0: 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以最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在此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么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现在全国库存所剩是寥寥无几。今天是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最后一天，请广大眼病患者朋友务必珍惜时机，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那下面呢，我们依然有请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今天已经是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最后一天了。昨天晚上啊，我们的工作人员统计数据的时候呢，就发现啊，现在全国已经有很多城市出现了断货的情况，那些还有库存的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啊，这些地区的活动名额就会被申请完毕。所以啊，我要提醒那些想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却还没有报名的眼病朋友们，千万别忘了，活动就剩10几个小时了，您要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了。那现在参加上公益救助，不仅有机会半价得到除障自嗨复方，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免费赠送。过了今天公益救助结束，大家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么大的优惠了。我现在之所以啊替大家着急，就是因为这次公益救助的优惠力度大，能让大家省下不少药费。我给大家算过一笔账，我们参加这次公益救助，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可以多得2盒除障泽海复方，同时呢还可以免费得到15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和10瓶熊胆滴眼液。我们常年用药的眼病患者应该都知道，除障泽海复方不只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是啊平时根本买不到，再加上赠送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市场价格能达到4-5千元，这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省钱啊。您说省下来的钱我们贴补一下儿女，给孙子孙女买点玩具，或者自己拿着这些钱出去旅旅游，是不是都挺好的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早用药早受益，视力啊就能早点提高，眼病啊就能早点好。既然迟早都要用，为什么我们不趁着这次公益救助的机会早点得到呢？这样不仅能省下不少钱，还能尽早的 解决眼病问题，改善生活质量，这不挺好的吗？
2: 可以说胡老师是实现了当初对大家的承诺，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来治疗眼病。那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啊，能不能抓住就看您自己了。
3: 确实是这样，命运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您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关乎您今后的命运。您选择对了，抓住机会了，您将来的生活呀就会幸福美满，充满光明。也许呢，您前半生曾经羡慕别人，但是啊，现在您选择对了，抓住机会了，您有一双好眼睛，有一个好身体，您曾经羡慕的人啊，没有您健康，他一定会反过来羡慕你，这就是你人生最大的成功。但如果这个机会你没有抓住，你的眼睛还是啥也看不清楚，啥也看不见，当初你比别人强，可现在呢，你的眼睛不行，身体不行，你就是没有笑到最后。你可能啊会继续花钱走弯路，自己遭罪，还拖累家人。这些年来啊，我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每天啊都要接触很多的患者，尤其是中老年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太痛苦了，每天啊只要睁开眼睛就感受到眼病的折磨。看东西模糊、变形、眼睛干涩、红肿、疼痛、迎风流泪，特别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以及复杂性眼病的患者，再发展下去，错过治疗机会，这辈子都可能失明，再也看不到东西了。于是啊，我就发现，我的这些患者啊，在一块聊天，聊什么呀？不比谁家有钱，不比谁儿女有多出息，就比啊谁身体好，比谁视力好一点。可以说呀，谁看不清东西谁遭罪呀。别人下个象棋，跳个广场舞，凑一起说说话，你眼睛不行，屋都出不去，根本参与不了。别人呢结伴出去旅游，游山玩水，有吃有喝，你眼睛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路都看不清，你也参与不了。你说这样你活得憋屈不憋屈？你没有一双好眼睛，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和这个社会脱节，孤独的生活，这心里啊你多寂寞呀，多难受啊。咱们说什么是老年人最大的资本？是健康。只有你有一双好眼睛，有个好身体，你才能自由的生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啥就干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做家庭的累赘，自己啊活得快乐，活得有尊严。
2: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公益救治活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紫海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紫海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
3: 很多眼病朋友现在意识不到眼病有多可怕，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平均每6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视力障碍的人。可能有的眼病朋友啊问了，真的有这么多人吗？为什么我在生活当中很少看到视力不好的人呢？我告诉大家，现在有严重眼病和失明的人真的是特别的多，但这些眼睛不好有视力障碍的人平时啊不敢出门，因为他们出门啊不方便，外面车多人多，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危险因素，很容易发生意外的。有一组统计数据我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呀心里就有数了。有 30% 视力障碍患者基本待在家中不出门， 46% 的视力障碍患者需要家人朋友的陪同才能出门，只有 24% 的视力障碍患者不需要别人陪同可以出门。但其中大部分

0: 患者一周呢也只能出门1到3次，去的呢还都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大家可以想想，当我们因为失明而足不出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还有自由。这样的生活怎么能够幸福呢？
1: 朋友们，现在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公益救治活动的机会。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自嗨复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哈，说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眼睛。以前呢我不懂，那现在我终于是懂了，原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眼睛和生命是一样的珍贵啊。
0: 是的，我必须提醒大家，咱们中老年人最容易产生眼病，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些啊都是高度致盲的眼病，需尽早的进行诊治。很多患者的视力损伤或者失明，原本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也有的眼病患者真心的想治疗，但是上医院看不好，滴眼药水、吃药、做手术都不好使，只能啊被动的等待视力被夺走，是不是很绝望啊？是不是期盼能用上好药，期盼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呢？那么现在啊，我就把这个治疗方案带给大家，它就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它的核心用药就是新维药除障泽海辅方。除障泽海辅方内含有珍贵的道地的西域药材，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源，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具体来讲啊，它的作用可以分为4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的洁净明亮，不失明，无复发，从而达到呢治疗眼病的目的，让大家都拥有好视力。
1: 是的，尤其现在的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可以享受半价购药和免费赠送，那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我们眼病患者需牢牢地把握住啊。
0: 这次百日富民公益救助工程，我们为眼病患者不仅准备了除障泽海辅方，还有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在眼病的外用药当中，熊胆这位成分啊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熊胆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四大动物药虎骨、牛黄、麝香，熊胆排在首位。它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息风止惊，治疗各种重症顽疾。而且熊胆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一药成方。唐代药王孙思邈在他的著作《千金方》里就明确指出，熊胆外用可以治疗目赤翳障。我们民间的老百姓啊，对于熊胆的认知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说西域治眼奇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集中了西域医药的智慧，那么熊胆呢，就是我们民间百姓都十分熟知的一剂治眼灵药。咱们不说以前有多少医生用熊胆治好过严重的眼病，就在医药水平迅速发展的现代，熊胆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现在市场上的熊胆良莠不齐，什么样的品质都有，不是所

0: 有的熊胆都是好熊胆。这熊胆啊也分三六九等，它分为铁胆、菜花胆和金胆。不同品质的熊胆产生的药效有着天壤之别。像熊胆视力眼贴和胆药熊胆滴眼液里面弄的就是品质最好的天然野生熊胆，也就是金胆。我们试用过的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眼病患者都知道，弄上之后呢，马上呢眼睛啊就会有清凉舒爽的感觉，眼睛发痒、疼痛、红血丝等症状也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都是外用熊胆制剂配合内服除瘴泽海府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达到的效果。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西域治眼奇方，一次尝试就可能改变一生的命运。那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瘴泽海府方18盒，同时赠送除瘴泽海府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赠品数量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提前结束，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胡老师，为什么大家用了西域治眼奇方之后都反应效果很好，它的秘密在哪里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啊特别的苛刻，除瘴泽海府方里面都是最地道的西域药材，像斯卡摩尼亚酯产自于巴基斯坦，西红花来自于伊朗，鸽子肉和乳香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和新疆野生的和果藤、玫瑰花、芦荟放在一起，汇集天地自然之精华，除瘴通脉的药力非常强大。因此说除瘴泽海府方能够成为维吾尔族一脉相承绝不外传的千年秘药，真正强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等方面，更因为啊，他选择的道地的西域药材本身呢，就吸取天地精华，在营养眼睛组织细胞的同时，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解决眼病根源，产生康复的奇效。但我们严苛要求原材料药材品质，也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因为药材稀缺，生产出来的除瘴泽海府方数量少，不能满足所有眼病患者的需要，造成啊现在大伙不好买药。但我知道我们大家想要除瘴泽海府方都是为了治好眼病的，我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只要我能帮到的，我就一定要帮助他重获光明，否则呢我的良心过不去。
1: 是的，这次公益救助的开展可以说是太有意义了。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整体运用，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的同时，也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0: 正因为啊，我不放弃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也希望啊，大家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眼病朋友今天只要打通光明热线，还是有机会得到除瘴泽海府方的。如果电话拨通之后，我们的光明热线工作人员告诉您还有活动名额，千万不要犹豫，马上啊把它定下来。你要是挂上电话想一会儿，哎，等再打通的时候也许啊就没有了。其实每次活动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眼病朋友断货后哎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啊，我电话打晚了，没有名额了，我没参加上，后悔了。我就问为什么电话打晚了，告诉我当初犹豫了，哎，没拿定主意，等拿定主意的时候活动结束了。大家看什么叫机会稍纵即逝，就是没有拖延的时间了，错过去就是错过去了，后悔啊也没有用。其实呢我理解啊这样的朋友，他们过去为了治眼病啊走了太多的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所以变得谨小慎微，就怕再吃亏上当。但您连纠正错误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吗？你的眼病总是挺着不治，不可能好。有的眼病患者说，我这眼睛啊 我不治了，等我真啥也看不见了，我就一走了之。这话呀说得轻松，但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的。不用说你走了，你的家人得多难过呀，多痛苦啊。你再问问自己，你真的舍得吗？你奋斗了大半辈子，总算退休能领退休金了，你不想和老伴儿出去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吗？你不想看着子女成家立业，看着孙子孙女长大成人吗？你不想晒晒太阳，侍弄侍弄花草，享受生活吗？你肯定想。那你呀，就得好好的活着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啊。咱们老年人活的就是个念想，我们都希望啊自己和身边的人都健康平安，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抓住这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的机会，尤其是久治不愈、家庭贫困、经济紧张、对治疗没有信心的朋友，如果大家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放心，有我在，我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解决。我想对关注节目的每一位眼病朋友说，如果您此时已经受到眼病的困扰，或者说您的眼病有很多年了，经过各种方法都没有治好，大家不要气馁。有了维足除障通脉疗法，有了除障泽海府方，你就再也不用担心花钱治不好眼病。你以前治不好的问题，除障泽海府方给你解决。我们不要犹豫，不要观望，赶紧抢定名额，争取最后的用药机会。相信自己的选择，咱们康复的希望就在眼前。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本次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朋友，可以半价订购除障泽海府方18盒，同时赠送除障泽海府方2盒，再赠送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今天是这次公益救助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还是那句老话哈，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够看到希望，重获光明。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100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3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爸

0: 95。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在眼病今天，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摆脱黑暗，重获光明，胡老师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特别发起百日复明工程活动。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打进热线抢订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2: 我服用除障泽海辅方两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上哪找您这样的好大夫呀？
3: 哎呦，您过奖了。
2: 胡老师，世上真的很难找出第二个啊。哎，真的是没有了。我可是托了您的福，也能有福分用上西域之眼西方。如今呢，还能用上这么珍贵的熊胆眼药和熊胆眼贴，我现在很知足了。
3: 熊胆啊，有着药中黄金的美称，四大动物药虎骨、牛黄、麝香、熊胆排在首位，它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息风止惊，治疗各种重症眼疾。而且熊胆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一药成方，配合西医之眼奇方，里应外合，内外同治，让眼病治疗的效果事半功倍。所以啊，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啊，我把含有金胆、熊胆成分的两样宝贝，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一块呢送给大家，让咱们尽快啊实现清除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
2: 今天啊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活动是不是要结束了？
3: 对呀，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昨天晚上啊，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已经有很多的城市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断药呢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活动提前结束了，还有库存的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啊，这些地区的活动名额就会被申请完毕。所以收音机前的重病大病、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最后十几个小时的机会了。
2: 呀，要那我这个电话打的还是很及时的。您这样吧，您给我报个名，定上一个康复周期的。
3: 我今天啊已经没有办法帮大家报名了，因为我不清楚啊当下你们当地是否还有药啊。待会儿呢通完话，您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核实一下，如果还有库存，您就能参加活动。
2: 好的，那胡老师，我跟您说，我用上西域之眼奇方，这效果特别的好
3: 啊。
2: 所以说呢，就想什么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更何况。半价还送药，还送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那你看这么优惠的大礼包，我说我一定得抢到啊。
3: 只要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都知道它对眼睛的重要性，所以啊这个机会啊谁都不会错过的，因为错过肯定会后悔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2: 我原来啊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异状脓肉，原来的眼压吧还真不高，没超过20。可是这个眼睛吧，你说它也不胀也不疼，它就是磨的厉害，有的时候吧还会出现那个打闪那个情况。
3: 眼压没有超过20，照样是青光眼，这叫什么呢？正常低眼压性的青光眼，而且是最危险的青光眼，没有感觉，不知不觉的呀，视神经就萎缩了。
2: 是是是，我现在这不用了将近两个月了啊，呀，可以说是全方面都得到了治疗和改善。首先我这个眼压正常了，现在是15，眼睛也不磨了，看东西也清楚了，现在这个视野哈也开阔点了，看东西也能分出这个颜色了，异状脓肉我也没做手术，也好了，各方面治疗的都挺好，视力也提高了。 原来的时候两个眼睛都不到0.12，生活相当困难，现在都提高了，提高到0.2了现在。
3: 两个月的时间啊，由0.12提高到0.2，提高了两行，还可以啊。这段时间啊，虽然感觉效果不是天翻地覆，但是啊，这两个月时间足以证明将来会出现一个大的好的效果。
2: 是，
3: 你将来的视力啊，应该至少在0.5以上。根据您目前的情况，可以推断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清除。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也在逐步打通，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所以眼睛啊见效非常快。但是您的眼病啊不轻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现在眼压不高，所以呢还是要继续坚持。下一步呢，疏通防水循环，调节睫状体产生干净的防水，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最终呢，视野开阔，视力得到提高。现在眼睛眼压是15啊，这就是最佳的状态了。另外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眼病，过去呢很多人啊以为就治不了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把眼底的黑色素沉积清除干净，把维生素 A 重新补回来，把眼底的血管逐渐恢复原装，提供充足的供血供氧，不再变性，不再萎缩了。这样的话呢，色素变性就能得到解决了。颜色呢，可以分得非常清楚，和正常眼睛感觉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另外呢，异状脓肉啊，是炎症刺激结膜产生的增生物。把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了，异状脓肉呢，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对您的眼睛来说，已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了。
2: 是是是，哎呀，我就觉得是西医治眼奇方真的是不简单，比其他治眼病那个药哈都要好。我现在真是深有体会了，不愧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古方，留到现在不是没有道理的。
3: 我们托呀维吾尔医药的福了啊，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西医治眼奇方和其他的方子是大有不同的。以后呢，我们啊不能说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治不了了，对很多的眼病患者来说，如果没有用西医治眼奇方的话，根本就不行，多少人都证明了。所以啊，这条光明之路啊，你如果错过了，那就是一个永远的过错，千万不要让它变成无法弥补的过错。
2: 您说的对，既然我已经选对药了，我一定得坚持把眼睛治好。
3: 现在两个月效果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再有一个周期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那时候呢，视力水平应该在0.5以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那我赶紧给我的指导老师给他联系一下，再见。
3: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百日复明工程活动当中来，转变治疗观念，用西语治眼奇方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0: 我服用除障止海复方7-8个月了，效果呢，真的挺良好。现在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啊，
3: 你好啊。
0: 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是吧？
3: 是是。
0: 我呢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可是吧，我打我们当地电话，老师说我的情况应该先做个复查，如果没啥问题就可以停药了。也没必要参加这次活动了。
3: 那您一定是老朋友了啊，之前已经开始治疗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3: 工作人员啊，给您这个答复是好事啊，说明啊眼底基本恢复了。您自己感觉怎么样呢？
0: 我就是想吧，和你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让我再买一些？我呢不仅想要这个维药 除瘴止海复方，更想要熊胆眼贴。

0: 和熊胆电液，因为我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眼病多呀。
1: 嗯，是综合性的眼病了。嗯，
0: 对，我用除障则是处方七八个月了，哎，治疗的还特别好。我听你讲，这次的眼贴和滴眼液都是用最好的金胆、熊胆制成的，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呢，打心眼里渴望，特别想用。
1: 嗯，是啊，熊胆啊有药中黄金的美称，居四大动物药之首，是非常珍贵稀有的。这次呢，我为大家争取的一个是新疆熊胆，一个是云南熊胆，南北结合，配合除障泽海府方，起到快速改善症状的作用。虽说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咱们这会儿说话期间啊，名额也在不断的减少。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您抓紧说说您的情况，我看一下您还需不需要再订药，好吧？
0: 好的好的，我是眼底动脉硬化，
1: 嗯，
0: 青光眼吧，做过手术，为了控制眼压，人家说怎么治咱就怎么治，没办法，后来眼压是下来了，但是吧并没有阻止眼睛的进一步恶化呀，后来呢又引起了白内障，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看东西变形了，七扭八歪的，重影，眼前雾气腾腾的。
1: 嗯，这就是啊，我经常讲到的手术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其实啊，手术是一种应急的措施。当呢做这个青光眼手术的时候，应该是开房角。开房角的时候，首先呢会损伤我们的眼内的组织，眼组织受损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炎性反应。这些炎性反应波及到其他的组织的话，就会发生其他组织的病变了。我一直讲啊，我们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您得了解啊这个眼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好多眼病啊侵蚀咱们中老年朋友，包括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病变，还有高血压眼病等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呢，身体内的胆液质和黑胆质出现异常了，干眼通道堵塞了，营养物质呢输送不到眼内，眼睛内的组织缺乏营养，就像啊人吃不上饭会闹病一样。所以啊，如果你发生眼病仅仅靠手术在眼睛上做文章，却不打通干眼通道的话，那么术后各种并发症就会接踵而来了。您就是典型的一个情况啊。
0: 您刚才说的太对了，白内障说啥我也没再做手术，害怕了。当时吧我也想了，问题估计就出在手术上，没找对治疗方法。后来呢我就四处打听，寻医问药，这不打听到您推广的西域治眼气方是专治眼病的，
1: 对，
0: 我没犹豫就用上了，想快点吧把眼病治好。我呢现在用了七八个月了，真的是特别好，再也不用想做手术这个事了。这个我原来呀没有好的时候，当了七年的睁眼瞎呀，寸步难行，现在能看到五六十米以外的这个地方了。
1: 嗯，很好啊，效果很好的。
0: 不戴墨镜也没事了，眼睛呢也不怕光了，看人行道都没有重影了，这个也不变形了，我觉得和以前正常的时候没有多大区别了。原来呀我一生气一着急眼压就高了，现在不论怎么发脾气怎么情绪不稳定，眼压也再没有高过。
1: 这就是治病除根儿，西域治眼奇方集中最优势的药力啊，直击眼病的根源的，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恢复眼部的新陈代谢机制，眼病自然呢就好得快了。您现在的情况应该是很稳定了。现在还有多少药啊？
0: 家里还有20多天的药吧。
1: 啊，那根据您现在恢复的情况，还剩20天的药量，足够您用了。
0: 哎呀，我担心不够啊。指导老师说让我去先去复查，不用着急报名，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我怕复查完以后活动结束了咋办呀？

0: 老师，您给我想想办法，不然的话吧，无偿完回来没有名额了，没有药了，那可坏大事了。
1: 我特别啊理解您的心情，但根据啊您现在的恢复情况，确实啊没有必要再订药了，先去复查吧。复查之后，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治疗的话，哎，您来找我，我再帮您解决，好吗？
0: 嗯，那也好，好。
1: 抓紧去复查，我也等着您复查结果。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2: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3: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复明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2: 本次百日复明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3: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复明工程。
3: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府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府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2: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这次百日复明工程是专门针对我们眼病患者的公益救助活动，范围涉及全国百余座城市，将会有近万名眼病患者受益。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由于本次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所以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就会立刻结束。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傣药熊胆滴眼液以及熊胆视力眼贴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来抢订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5: 我和老板服用除障泽海复方隔2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胡老师，我这个特别爱听你节目，眼睛不好啊，也就爱关注这方面的，你讲的非常好，我也都能听懂。你是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让大家花钱，能让少花钱就少花钱，让我们患者呀都能用得起。能治就治，不能治也告诉人家，我也特别敬佩你，觉得你是可靠谱的大夫，治眼病上吧，你也是很有把握。昨天呢，我就打电话这个订药了，打不进去。今天呢，听说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又挺着急的，就想看你这能不能帮我订上，也顺便看看我需要订多少。
1: 哎呀，抱歉啊，老人家啊，你也知道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全国很多城市啊，早早就出现了断货的情况，那些还有库存的啊，活动名额也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呢，在我们通话的过程中啊，活动名额就被申请完毕了。我现在呢，没有办法确定你们当地的货源情况，所以啊，没有办法帮您报名。您这样啊，咱们待会儿啊，通完话， 您赶紧打当地的电话问问啊，如果还有名额，一刻不要耽误，赶紧让工作人员给您登记上，好不好？
5: 啊，那好好，我听你的。我先把我的情况给你讲讲吧。
1: 嗯，
5: 我是今年64岁了。用这个西域支原气方已经2个周期了，效果吧很满意。
1: 哦，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是糖尿病，这都19年了，眼底大面积出血，还有黄斑病变，各项并发症我都出来了。我听你节目以后啊，第一天呢我就打电话订上了。
1: 哦，您是当机立断就是订上药了，是不是啊？
5: 嗯，是是。
1: 啊，您感觉这个药怎么对您的症的呢？
5: 首先呢是这个专治眼病的药，还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古方。
1: 嗯，
5: 是，你看你也从医40多年了，医学知识吧也丰富，我也很相信你，所以也听完你节目呀，我就打电话订了。我是这个左眼做了手术之后吧，也就能看50公分的眼也看不到，走路吧还倾斜，左眼肿，右眼吧稍微倾斜，这个右眼就0.06，左眼没视力。我用这个药以后吧，这个右眼呢能看清颜色了，左眼吧也能模模糊吧能看一米远了。原来是做一眼看，这个颜色都是黑白的，什么也看不到。
1: 嗯，那您啊就能体会到了很多患者视网膜色素变性，颜色分不清的那种感觉了。
5: 嗯，是。
1: 但是啊，修复色素细胞包括视网膜，而且呢，色素细胞、视杆细胞、视锥细胞都可以修复过来。所以啊，您这2个周期见证奇迹了，颜色啊能分得清了，是不是啊？
5: 嗯，对对。
1: 原来没有视力的眼睛现在有视力了，能看一米远了。
5: 嗯，是。
1: 您原来敢不敢想有这样的效果呀？
5: 那不敢想，不敢想。没用这个西域支原气方之前吧，其实也用了不少产品，花了也不少钱，就是都没效果。不像你这个药用上就见效。
1: 嗯，西域支原气方啊，只要用上啊，您就发现我们的眼睛啊就会终身受用了。我说过一句话啊，咱们要永远记住，用西域支眼奇方的患者就没有一个出现完全失明的，哪怕你的眼睛还有光感，你看你的左眼没有视力了，现在呢都能有1米的视力了，这2个周期啊能有这样的效果，以后该怎么样就可以想象了。
5: 嗯，对对，今天呢正好2个月了，我感觉效果特别好，特别满意。哎呀，怎么说呢，也非常高兴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也让你高兴一下。
1: 嗯，是啊，很高兴啊。我想咱们是没有想到能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您过去啊什么药啊都没用过呢，都用过很多了，用了以后呢都不行，很多人说手术都做了还有什么药能治的，是不是啊？
5: 是是，我手术激光的我都打了4次了。
1: 哦，现在事实证明手术做不到的确实有好药能够治疗。您的眼睛啊原来啊有没有这个遮挡物呢？
5: 有左眼这个眼睛这个瞳仁中心呢有一个像这个软胶囊一样的东西，现在也没了。
1: 哦，眼前的黑影没了。
5: 嗯，对。
1: 嗯，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呀，这个我也不清楚。
1: 嗯，这就是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了，干眼通道及血眼屏障打通以后，营养物质啊能进入眼底， DNA 修复酶呢要逐渐的修复你的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要恢复了，否则的话呢眼睛黑影会越来越多，最后呢眼睛就坏了。哎呀，非常祝贺您啊，继续坚持周期用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嗯，是是，我也特别有信心，现在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看东西吧也越来越清晰了，走路也稳当了，不像以前那样老是歪了。
1: 嗯，您的眼睛恢复了平衡感，自然呢身体呢就稳了，说明啊您的视觉神经和大脑协调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了。
5: 是是，哎呀，其实这都是你的功劳啊。那我再定一个周期的够不够啊？
1: 完全够用了，康复以后呢不用咱们的药，您的眼睛照样会一直好下去的，抓紧活动最后几个小时吧，赶紧报名去吧。咱就先聊到这儿，再见啊。
5: 好，谢谢，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除障泽海府方能够排眼毒、通眼脉、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解决眼病问题，这无疑是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现在呢，在胡老师废寝忘食的努力之下，终于为所有的眼病患者成功申请到了百日复明工程大型治眼活动。 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自嗨复方，赠送2盒除障自嗨复方，同时加赠熊胆湿痢眼贴100。

0: 买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现在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用上这种神奇有效的治疗方法，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不要错过。名额抢地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1: 我服用土藏泽海腐方，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半价救助，还送这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的活动是吧？
2: 嗯，是的啊。为了照顾所有一眼多病、重病、大病、经济困难的患者，我联合除障泽海腐方、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三家生产企业共同开展百日复明公益救助工程活动。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名额一旦定完，活动即刻截止，光明呢就在前方，大家抓紧时间啊，把握机会吧。
1: 哎呀，胡老师啊，您这越说我越着急。你给我这个定个名额呗。我呀，其实已经这个治好了，停药都半个多月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这个应用这个保健量巩固巩固。想参加上这次活动。
2: 想参加活动啊，这会儿啊得打你们当地的电话了，因为啊此时此刻我不清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货源啊，有没有名额了。因为截止昨天晚上的数据统计，现在全国啊已经有很多的城市出现了断货的情况，以后啊赶早不赶晚啊，一定是早下手为强。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
1: 哎呦，我原来呀有白内障，是个玻璃体浑浊，黄斑性变，还有干眼症。哎呀，这些年没少花钱，是这也看那也看的，眼睛呢还是越来越不行。这个后来呢我都遇到了贵人，给我介绍推广了你这个奇遇治眼奇方。我都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快。
2: 只要用对方法啊，那就不用慌了啊，都是这种感觉。现在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1: 我眼前这个小黑点都没有了。这个眼前是小黑点总雾的。白雾呢也散了。这个看东西吧也不走样了，这个也不变形了。这干眼症呢还好了，再也不遭罪了。我这个现在在家里这个洗衣啊做饭呢都没问题了。这不前两天小孙子的衣服这个袖口开线了，我都可以缝上了。
2: 太好了，原来做梦啊都想的事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哎呀，我突然恍然大悟啊，这个治眼就得按您的方子去治。就得用这个洗浴除障奇方，还得用着这个熊胆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
2: 现在眼睛没有遮挡物了，白雾呢也消失了，看东西也正常了，眼睛现在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
1: 对，舒服可舒服了。
2: 颜色能不能看清楚了？
1: 哎呀，看颜色看清楚了。之前我这个看这颜色，这眼前除了黑的都是那个灰的，现在这个红花啊绿叶啊分得清清楚楚的，可好了。
2: 原来白内障有没有动过啊做手术换晶体的念头啊？
1: 哎呀，刚开始啊我查出来的时候啊，查出来是白内障的时候啊，大夫就建议我做手术。哎呀，我后来一打听打听呢，有很多做手术吧没隔几年都反复了，这个还不如不做呢。所以说啊我都没敢做，一直是用药这个控制着。
2: 没做这个手术啊正好也把你救了啊。通过西域之眼奇方可以化解晶体里脱落变性的细胞酶蛋白，恢复完好的晶体，化解玻璃体内变性氧化的透明质酸，疏通眼睛代谢通道，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全部代谢掉，营养呢就能补充进来了，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眼底受损的细胞以后，眼睛啊就可以得救了。这都是啊大家血泪教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没有西域之眼奇方啊，眼睛想好难上加难，谁不想用西域之眼奇方，说明啊他康复眼睛的愿望就不够迫切。为什么大家康复之后都会长出一口气，因为咱们的眼睛啊重获新生了。这一点啊如果没有感受，遗憾终身啊。 每个眼病患者

0: 多的眼病患者，您的情况呢停药就可以了，不会反复的。
1: 哎呀，那我就想得一份呢，这个平时这个保健量啊，这个再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做不了也没坏处。
0: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啊西域治眼奇方不是用来给大家保健的，而是用来康复眼睛的。我们康复了就不需要用了，省下的钱干什么不好啊？同时呢咱也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好吧？
1: 那好吧，胡老师，那我听您的，那个欢迎你以后来我们河北唐山，我请你吃饭。
0: 谢谢您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百日富民工程大型治眼活动已经全面开始。活动期间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紫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紫海辅方，同时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那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此次的百日富民工程活动中来啊，就请您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名额报满以后活动立刻就会结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3: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视力不断下降，眼前变得越来越模糊。
4: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致盲性眼病，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让我们的生活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3: 关注眼健康，守护光明，刻不容缓。
4: 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助行动即将扭转广大眼病患者的命运，西域光明栏目携手爱心药企及社会慈善人士，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百日富民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3: 本次百日富民工程将覆盖全国百余座城市，汇集近万名眼病患者，让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再放异彩，造福大众。
4: 除障通脉疗法核心用药除障泽海辅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3: 如果您眼病严重，久治未愈，如果您治疗多年，后劲积蓄，如果您心怀希望，渴望光明，您都可以报名申请参与百日富民工程。
4: 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均可在享受半价购药的基础上，订购18盒除障泽海辅方，赠送2盒除障泽海辅方，同时再加赠熊胆视力眼贴150贴，再加赠熊胆滴眼液10瓶。
3: 重要提示，由于本次活动赠送的除障泽海辅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赠完即止。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台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住在海边的人更长寿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讲到长寿秘诀，你可能会想到这些， 不吸烟，多运动，多吃蔬菜，保持好心情。但最近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新建议，那就是搬到海边住。没错，海边生活等于长寿生活吗？这可不是瞎说，这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分析了超过6万人的数据之后得出的惊人发现。这项研究发现，住在海岸线附近的人平均寿命比普通人多活1年以上， 而住在内陆城市的人呢，寿命反而略低，平均不到78岁。这下可真让人好奇了，同样是蓝色空间，为什么海边比湖边、河边更养生呢？科学家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研究团队给了好几个猜想。首先，空气好，心情自然好，靠海的地方空气清新，负离子多，有助于缓解压力，气候温和，不冷热得猛， 不像有些内陆地区夏天像烤箱，冬天像冷冻柜，运动方便，生活节奏慢，早上沿着海岸散步，傍晚看看夕阳，是不是比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通勤上班健康多了？经济条件更好，可能也是关键，很多海边社区属于高收入地区，医疗、教育、饮食都更优质，长寿就更有保障了。那么湖边和河边它不香了吗？也有点香。 住在农村内陆水域附近的人，寿命也略有提升，但城市就不行了，城市污染压力大，运动空间少，这些因素会削弱水带来的健康红利。所以真的应该搬到海边吗？这个研究并没有下结论说海边一定让你长寿，但它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环境对健康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如果说绿色空间让人心情平静，那蓝色空间，特别是大海，可能在悄悄延长你的生命时钟。所以如果你在为未来退休去哪儿发愁，不妨考虑搬到海边，给生活加点闲闲的幸福感。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6: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哎，早上起来这十点啊，吃罢了饭没啥事儿，然后来这儿咱一块儿乐呵我不知道您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人啊，小时候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从小到大好像一直是慢慢变化的。我小时候我就特别不懂啊，我小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在爷爷奶奶家住着啊，爷爷奶奶有时候早上起来四点多，我就天还没亮呢，我就听着稀里哗啦有动静。我小时候睡觉轻，你知道吗？哎，听着他们就起来了，起床了以后我说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嗨，老年人觉少。你现在我自己也是啊，我有时候我也比如说赶个大周末什么的啊，好不容易有一天可以睡懒觉了，平常呢老是熬夜。熬夜干什么呢？熬夜就是加班呗，对不对？干活呗，各种活呀，什么录音呐、啊、做视频呐、啊、什么的啊，乱七八糟的。哎，这个一旦到了周末以后，我想着我明天我说什么我也得睡他个大天光大亮哈。第二天早上我就在床上，我这想，哎呀，我今天我怎么也得把这个梦给做足喽啊，把这个觉给睡够喽啊！一睁眼六点。气得我呀啊！再也回不到小时候那种什么一睁眼就大天亮，然后中午十二点啊，没有了，而再没有了啊！人这个熬夜，年轻人不要老熬夜，对不对？咱都听过这句话是吧？哎，现在你说我年轻的时候，说实话哈、啊，我这人还真是爱熬夜啊，这不是太好啊，这个绝不是一个好习惯啊。什么就包括什么呢？就是晚上。有时候晚上夜深人静了，好像自己的思维就更能集中一样啊，所以说老熬夜啊，现在熬不起了啊，熬一个月熬一个夜以后就感觉白天就跟个哎呦就跟个脑子就跟糊了好几层被子一样啊，这脑袋可沉啊，身上也可沉啊，这不是个好事啊，不是个好事。当然奉劝各位啊，这个晚上早睡啊，早起身体好是吧？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希望大家这个身体都健康吧哈、啊！这个今天咱继续来答题啊，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南阳的田春来啦，老田。
1: 你好，你好。
0: 哎，你搅了整天。
1: 咱们一块
0: 儿，我也祝你心情可好。哎呀，这个每次我跟你说和老田打招呼，俺就觉得生活都是充满了阳光的。
1: 开心
0: 呐、啊！开心啊，当然开心啊。好，老田吃饭了吗？
1: 吃了。
0: 中午准备吃啥呀？
1: 中午？
0: 中午咱准备吃啥呀？
1: 中午吃好了吗？
0: 哎，吃好了，中午、啊。啥叫好了呀？面条算不算好了啊？
1: 吃肉吗？
0: 哎，吃肉可以。既然说到吃了，那咱准备答题吧。
1: 走，答题。
0: 哎，答题喽。哎，这音乐一响起来啊，咱们的题目就准备好了啊。刚才咱说吃，您知道这个吃当中啊，对人体好的一种元素叫蛋白质啊。那、啊、蛋白质是肌肉构成的基石，也是肌肉生长的基础。咱说呢，以下哪种食物里边含蛋白质含的最多啊？牛奶、橙汁、苹果、胡萝卜，您告诉我哪个食物里边含蛋白质含的最多。再给您重复一下答案啊，注意听好了，牛奶、橙汁、苹果、胡萝卜。
1: 牛奶，
0: 恭喜答对啊！哎，这太厉害了啊！这个讲究营养啊，也希望您天天健康。好嘞，接下来是一个判断题哈、啊，请听好，咱有两个，我给您说两个事儿啊，两个事儿，然后呢，您听听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好不好？
1: 好。
0: 哎，好，两个说法啊，第一。电风扇可以把空气吹凉。第二，菜汤上漂浮着的这个油层会使菜汤凉得慢。哎，这两个都挺有意思啊，您听好，我再说一遍，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电风扇可以把空气吹凉啊，菜汤上漂浮着那一层油啊，会让菜汤凉得特别的慢，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呢？
1: 前天吹粮是对的。
0: 电风扇吹粮是对的。
1: 嗯。
0: 您觉得这是对的？确定吗？
1: 我家上我去，我是看家上。咱
0: 俩一
1: 吹，这不凉了吗？
0: 电扇能吹能凉哈，咱听听这个答案呢，到底
1: 对
0: 不对？
1: 啊、
0: 电扇其实是没法把空气给吹凉的啊，它只是让空气运动加快了。您为什么觉得凉嘞？是因为这个电扇吹到身上以后啊，加速了您这个汗和这个体，就是身体上这些水分的蒸发，所以您感觉凉快了。它是没法直接把空气吹凉的，您知道吧？哎，
1: 要飘浮正是对的。
0: 哎，对，那个菜汤上飘着一层油，它有油，它很厚啊。好多那个米线就是这个道理，就米线顶上一层油，过桥米线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有油它就凉得慢，知道吧？
1: 长个知识，
0: 哎，长个知识，哎，想听什么戏不想，老天？
1: 你随便放吧。
0: 啊，随便放嘞，好嘞，我待会儿搜搜有没有叫随便的啊。有些事儿咱是反直觉的哈。

0: 很有意思。你看这个电风扇是吧，好多人一说，哎，那你小李我拿个电风扇，我平常我的面条可热啊，我就把那个电风扇对着面条哈哈一吹，面条也亮了呀。那的确是啊，但是你想想，那吹的其实也不是，就是他把这个面给吹凉了，他是把这个汤里边这些水分让它一蒸发，哎，一蒸发把热量给带走了啊，其实是这样一个生活小常识啊。至于说那个过桥米线，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那个过桥米线的故事啊。传说有一位母亲，儿子要赶考，那住的离家呢有点远，那中间隔着一条河，有一座桥，然后呢儿子每天是都在那个那边啊去复习是吧，复习准备考试嘛。然后这个妈妈呢每天都很担心儿子啊，想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于是在家里做好了米线啊，做好了面啊，给他送饭啊。但是每次呢一送饭过去以后，就发现哎这个面都凉了，米线都凉了，这儿子长久吃呢胃有点疼啊。这个妈妈就想办法，说是在这个米线上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油，哎，这个每次过桥之后啊，这米线还是热的啊，所以说这就是过桥米线的故事啊。我为什么对这个有印象呢？因为我们家亲戚开过米线店是吧？我在他店里没啥事儿那会儿啊，我就天天看着他那个墙上贴着一个故事，咱也不知道这故事是真的假的，你知道吗？但是今天这事儿总算是用上了啊。好嘞，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咱来有请开封的吕爱琳啊，吕阿姨好久不来了啊。哎，吕阿姨。
1: 哎，你好林
0: 哥。这个是不是最近农活比较忙啊？
1: 哎，忙，现在忙就是早上忙，这个时间不忙了。天气热了，不干了。
0: 天气，
1: 有活也不干了。
0: 有活也不干了。最近就是种啥或者弄啥嘞？
1: 弄拔草啊，花生地的草。
0: 花生地的草。
1: 红薯地的草，反正一个劲儿的净拔草，草给地嘞。嗯。
0: 那最近有啥？就是最近下的是啥？有啥时令的蔬菜没有？就您比如说有啥收获的没有？
1: 不在多的很，时令的，比如说番茄啊。
0: 番茄
1: 啊，豆角啊，这个时令的菜可多了。
0: 您说的番茄是那种大番茄还是小番茄？我看最近我们家门口那水果店开始9.9打包卖番茄了，你知道吗？最近那个五彩番茄说
1: 大西红柿，
0: 大西红柿啊，
1: 大番茄，
0: 大西红柿好吃。我跟你说，拿开水一烫，把那皮儿一剥，呵，
1: 可好吃，可有味儿了，可不是之前给超市里买的番茄，那个味儿。
0: 不一样
1: 啊，炒的多
0: 啊，对，咱自己种的哈，就是那个番茄的味儿会更浓。
1: 炒一个番茄鸡蛋面条，一那这个
0: 酸酸甜甜哈。
1: 这个时候不是没胃口嘛，但是这个鸡蛋番茄面条，但是可下饭，
0: 可下饭啊！你看，两吃两碗面。好嘞，
1: 吃两碗不吃两碗，吃一碗多，
0: 吃一碗多啊！中，那是你的饭量，我的饭量比你大啊。好嘞，这个咱们继续来答题啊，好不好？您准备好了吗？
1: 好嘞，
0: 哎，准备好了啊，开始听题。哎，话说这个一天当中啊，我给您四个时段，您听一下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时段是哪一个啊？这个反直觉啊，可能有点反直觉，您听好了，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时间是一早上6点 ，B 中午11点。下午5点还是夜间10点？是早上6点、中午11点、下午5点还是夜间10点？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时间是哪一个？
1: 早上6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这个有点反直觉啊，我刚才提示您了，嗯，确定了啊，不改了啊。
1: 不敢了，
0: 哎，
1: 又错了。那早上6点又凉爽又，
0: 对呀，
1: 感觉可好了。那不是早上吗？
0: 对呀，按说这是吧？这个早上是不是咱出去这个感觉？哎，都是这个早上感觉挺好，是不是？但实际上呢， 咱说一天当中空气新鲜程度不同的原因啊，主要是啥呢？气象因素，昼夜间的垂直温差明显变化，就是咱地下热上天上冷的时候，咱地下的空气会往上升，然后这个污染物呢会往高空去扩散。哎，地面的温度低于高空的温度的时候，天空就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就一个大盖子一样，特别热啊。说的不是温度，说的是空气。这个早上六点、下午五点，还有夜间十点啊，它一般都容易出现那种我说的大盖子那种逆温层啊。空气污染物比较难扩散，空气质量较差。在中午十一点左右，上午十一点左右，待会儿咱节目结束的时候啊，太阳一出来，地面的温度一上升，哎，那个大盖子就没有了，污染物唰就扩散了。所以说上午十点以后，哎，所以说上午十点以后，
1: 当神指示来这
0: 位
1: 停在这节目。
0: 哎，对对对啊，刘老师有啥想听的戏没？给您找一段。
1: 啊，我最爱听这个郭建民的戏。
0: 郭建民哈，
1: 随便会找一段都可以。那
0: 我
1: 哪一场戏上都可以。
0: 我好像前两天专门就剪辑了一段打铜锣啊，我待会儿找一下吧，好不好？
1: 打铜锣呀，桂寒铺啊，我百听不厌。
0: 哎，中，待会儿给您准备一段打铜锣啊，正好我这库里有啊，这个要七七这两把锣锤。一会儿停戏啊，谢谢您的参与，祝您一天好心情啊，哎，农活顺顺利利啊，身体健健康康，天气和和美美啊，好不好？是不是线上还有一位朋友等待了？哎呀，焦作的张继平啊，哎，老张，麻烦让您久等了啊，
2: 哎、
0: 不好意思。
2: 小李，你好呀。
0: 你好，你好，你好啊，让您久等了啊。
2: 没事。
0: 哎呀，你最好说话了，我知道。哎，而且学识也特别的广泛啊。那今天咱来答答题，首先来说说焦作的天气咋样？
2: 焦作的天气还可以，就是太阳一出来太惊慌，就是快到小暑了，就是常言说不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一种味道。
0: 哎呀，
2: 现在早上可以，
0: 早上可以啊。
2: 哎，昨天下午下了一阵大雨，哎，可凉爽。昨天晚上可凉爽，
0: 可凉爽啊。
2: 哎、
0: 就是这我跟你大夏天的就盼着一场久旱甘雨啊，久旱这个甘、
2: 哎、
0: 跟什么来着什么。
2: 哎
0: 甘霖，久旱逢甘霖啊！他乡遇故知，行了，咱俩不知，说来答题吧，来、啊。好嘞，您准备好了吗？
2: 哎，好嘞。
0: 哎，好了，咱听题啊。像张老师，我觉得这个听的故事啊、典故啊都比较多。您一定听过一个故事，叫"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听过这个吗？
2: 听过，就是晏婴好像
0: 晏子使楚的时候
2: 燕
0: 啊，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矮呀、啊？
2: 哎，对，
0: 我们这人一般就是什么啊？就是到哪儿，派我这样的来你这儿啊、表示对你们国家的尊敬，哈哈，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我的问题是，哎，这个橘树在南北方果实差异巨大的原因是什么？三个选项。啊，地形、洋流还是气候？是地形、是洋流、是气候导致这个橘子在南北各不相同，出现这个水果的差异？是地形、洋流还是气候？
2: 气候，
0: 气候，您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好的。非常好啊！
2: 又撞上了，撞对了。
0: 这可不是撞上了，您这个故事绝对是非常那个什么的啊！有学识的人，我跟你说，我出这个学，我咱俩这个题，我跟你说都能考小学生了啊！好，下一道题，请听好啊。关于我国的水系，下列说法有一个是对的，您听好啊。三个选项，黄河最终注入黄海。第二个，长江途经安徽和江西。第三个，珠江发源于青藏高原。这三句话里边哪个是对的？我再给您说一遍啊，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黄河最终注入黄海，长江流经安徽和江西，珠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哪个是对的？
2: B 就是长江它经由这个
0: 流经安徽和江西。
2: 安徽。

0: 和江西。
1: 江西。
0: 江那这个差别太大了，都选 N。黄河。
1: 黄河最终注入黄海。
0: 黄海，渤海的南端是黄海。哎，这就选 N。
1: 选 A， 黄河最终注入黄海啊，选这个是觉得这个是对的，确定了啊？
0: 哎，确定。
1: 嗯，好。哎呀，张老师，这个黄，您都说了渤海，我老家在山东渤海湾，那黄河入海口啊，是不是？
0: 对，
1: 这我眼看着你就从那个渤海你自己往黄海去了。渤海入海，黄河入海口，是不是？
0: 哎，对。
1: 哎，珠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嘛，珠江其实是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系。
0: 对啊，云贵高原，那第一次我选择那一个安，你说那个安徽那一个跟江西，我说的是这个感觉的差。安徽是肯定通过安徽的江西，
1: 我跟您说啊，它经过了有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十一个省级行政区啊，最终从崇明岛那块啊东边，然后注入黄海。
0: 我知道江苏这样的个湖北，江西，这个地理位置。
1: 对。
0: 哎呀，我不选。
1: 绕进去了，给自己绕进去了。
0: 确定这个第一个了，这不是又撞对了。
1: 好嘞，谢谢张老师。有啥想听的戏没有啊？
0: 你放的戏比我点的好像都好听。
1: 哎呀，
0: 我不点戏。
1: 那这样吧，
0: 吃饭的时候不会点菜。
1: 那这样吧，为了庆祝你第一道题答对，咱待会儿听一段南国的橘子树吧。
0: 好，
1: 好嘞，祝您一天好心情，张老师，再见。

0: 哎，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8和6588999啊，好多题咱就是说什么呢？有些时候有着这个正常的题，或者说是什么生活当中小常识啊，多动动脑子。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咱平常的生活呀，其实是很单一的。您说咱作为一个动物是吧？哪怕你是个高等动物，你每天的生活其实也就是吃饭啊、活动、睡觉。这个活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定义，对吧？有些人，咱比如说得去地里干活啊，有些人呢就是得忙工作啊，有体力劳动，有脑力劳动啊，劳动以后，然后基本上没啥事了，天儿也可以睡觉，是吧？看看手机，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啊，睡觉了。这个，但是呢，在这额外的时候，您会发现在这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啊，脑袋里边这个思维也有点固化啊。尤其现在这个，咱有时候说刷手机有个东西叫算法，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啊？这个短视频啊，您比如说您爱看这个啊，你比如说你哪天刷着小李儿的视频了啊，你一看，小李儿，哎，长得真好啊。这大白胖子啊，长得真好啊！以后那个，哎，这个手机里全给你推大白胖子啊！我跟你说啊，啊，然后之后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听这个相声小品，你喜欢什么？只要是你喜欢的，这个平台就不断的给你推这个，不断的给你推这个。哎，久而久之，你再想了解点别的消息、信息什么的，就了解不到了啊！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说咱哎，之前得这个稍微什么一点啊，稍微注意一点啊。好嘞，这个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是咱们郑州的王凤芝啊。哎，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今天又有空了，咱一块来聊聊天，答答题啊。
1: 好。
0: 哎，这个在郑州平常出门多不多呀您？
1: 出门不咋多，你说这岁数大了都不肯出去。
0: 哦，哎，平常这个没事在家里听听广播，
1: 听收音机
0: 啊。这个儿女还给您专门准备的收音机吗？还是您从老家带过来的？您现在是不是和孩子一块住呢？
1: 这都是小孩们给我买的。
0: 小孩买的，哎呀，真好，真孝顺啊。行，那咱准备开始答题吧。
1: 好。
0: 哎，您听好啊，这两天的时间啊，就是也少出门，为什么呢？河南这两天阵雨和雷阵雨比较多啊，然后呢

0: 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这个暴雨啊。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咱这个国家防汛办里边有个规定，就是这个暴雨它的定义是啥？就多深多少降雨量算是暴雨？我给您三个选项啊，30毫米以上、40毫米以上还是50毫米以上？啊，这哪下到哪个量算是暴雨？是30毫米以上、40毫米以上还是50毫米以上呢？您猜猜。
1: 不是呀。
0: 50毫米，确定吗？哇，我发现您的知识真的好渊博呀，好多题对您来说都是非常信手拈来的题啊，是不是？
1: 不多
0: 不多好，咱继续来，有准备好听好下一个题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啊，稍微一等啊。咱说这个人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啊，如果说立即起身啊，会出现就是头晕眼花的这个症状，有些朋友会出现这个症状啊，这是有可能是什么缺血导致的？我给您几个选项啊，心脏缺血、大脑缺血、肝脏缺血，有可能是什么缺血导致的？这个早上起来一下起来以后，然后头晕眼花，心脏缺血、大脑缺氧还是肝脏缺血？您觉得是大脑是吗？确定吗？
1: 嗯。
0: 好，答对啊。哎，恭喜您答对了啊。好，咱们继续第三题啊。我发现您这个最近打电话是收获满满啊，这连续答对好几次三关了啊。来，咱们继续来听下一道题啊。咱们在这个以下这几个历史人物中啊，哪一位有才高八斗的美誉啊？您听好，四个选项。
1: 听听听。
0: 以下我跟您说几个人，您听听谁有才高八斗，这个才高八斗是形容谁的，明白了吗？
1: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
0: 您听过一个词儿叫才高八斗吗？这个人才高八斗是学富五车。这个听过没有这个词儿？
1: 没听过。
0: 啊，才高八斗就形容一个人呢，这个文学才学特别的高啊，然后文学特别这个底蕴特别的深厚，那、啊、才高八斗。我给您出这个题啊，您听好了，秦观、苏轼、李白、曹植，哪个人被称为才高八斗？啊，这四个人，秦观、苏轼、李白、曹植，哪个被称为才高八斗？秦观、苏轼，
1: 我也不会蒙一个吧？
0: 啊，蒙一个吧。
1: 第二个吧。
0: 苏轼，您听好了。曹植啊，曹植就是那个七步成诗的曹操他儿啊，然后七步成诗后来那个啥的啊，这个是被称为才高八斗的啊。好，王老师，哎，祝您这个生活愉快啊！我们后边还有一位听友啊，那就不和您多说了。希望您生活愉快啊，天天健康。好了，咱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啊，刘世廷是吧？
2: 哎，你好。
0: 哎，老刘来喽。嘿，您好，您好啊。时间关系啊，时间紧张，咱们就赶紧说题了，我就不跟您客套了啊。您听好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句词啊，曲出自什么呢？
3: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4: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3: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4: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3: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 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4: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3: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4: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3: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4: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3: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4: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3: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4: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3: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4: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3: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4: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3: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4: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3: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4: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3: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4: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3: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4: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3: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4: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3: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4: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3: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4: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 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400710-2818

0: 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节目回来，咱们继续来听戏啊！刚才这个有朋友点播的戏，哎，咱们开看看，先听一段《桂寒铺》哈，时间也很紧张，你知道吗？所以说，咱一块一块，一段一段，多听戏，少说话啊！来，经典唱段。

0: 这听完这一段，刚才有朋友点这个郭桂兰的《三上轿》是吧？咱这个库里啊，这个暂时没有找到啊，我回去我扒拉资料库给你扒拉扒拉啊。先听听崔兰田大师的这段《三上轿》吧，居家好比一盆火。
1: 快请起草堂罗

地狱吧。

0: 哦，
1: 哎，孙蓝天的《三上轿》啊，最后咱要听的这一段也是前两天有朋友点播了好几遍的啊，王善普和常香玉的这个人欢马叫的选段，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啊，感谢各位收听，那希望大家每天好心情，明天上午10点咱们不见不散。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钟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

0: 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呀和钱教授啊共同来关注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当然钱教授也知道呢，这几天大家对全民健康大行动也是非常的热衷，因为我们把活动参加上确实有实惠，对吧？首先来讲啊，承诺治疗拿身份证签约，两副药治不好负责退药返款，我们买药用药治病就放心踏实。因为大家都会思考，没有把握不敢承诺，打铁还得自身硬的道理。再一个呢，我们呢当天吃当天见效，一天就吃一次药，这样的话呢体会出什么呀，药量最少，见效最快，效果最好，这是我们患者们想要把病治好的一个什么共同的思想。关键一点是什么呢？病越多选长春益寿口服液越合适，症状越重反而见效越快。就这样用这一种药代替多种药，就这样用这一样药就把从头到脚从里往外的慢性病都治好。我们全程用药第一天到两副药用药结束的最后一天是有指导大夫一对一的跟踪指导用药的，包括饮食疗法、运动疗法、药物疗法、心理疗法。大家感觉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而是有明灯、有方向，有人科学的指挥我们，我们配合轻松生活健康。因为这次活动的推出啊，必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力度。你一旦把活动参加上，那么就得到了国家补贴，您自己只准备990元就拿到了两副药。两副药原价多少钱？6390。把活动参加上啊，自己准备多少钱？990元。而且为什么发起全民健康大行动呢？这是国家下大力度下决心要把咱们的慢性病问题做一个了断，因为慢性病现在呀成为国家医疗体系负担最大的最头疼的一件事儿了。各类慢性病包括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并发症，像老哮喘、老慢支、老肺病的问题，还有肝胆肾眼的问题，还有呢像前列腺的问题、更年期的问题、月经的问题、附件的问题、乳腺的问题，还有呢免疫力低下、爱感冒的问题、肠胃的问题、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的问题，包括癌症患者做个手术担心再复发的问题、手术过后病弱体虚、病后体虚体弱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长春益寿口服液主管主治的强项，确保大家对症了当天吃当天就有效，在大夫的指导之下两副药慢性病解决。所以来讲呢，看重的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效果。那么谁来推荐为咱们选了这个好药？所以这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们说治慢性病，它为什么能够从根本上去治呢？病根在哪儿呢？解决慢性病就是要解决，记住，第一个毒的问题，第二个堵的问题，第三个免疫力的问题，另外还有药能直接到病灶，病灶吃到药了，这问题自然就都解决了。所以呢慢性病啊，我们用上长春益寿口服液，当天吃当天见效，治疗各种慢性病、常见病两副药，我们敢拿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两副药全额退药返款，保证患者家属100%的满意。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呢？因为长春益寿口服液的起点不同，26个国家的科学家布鲁斯教授的带领下，你看中国呀、美国呀、加拿大呀、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等26个国家的科学家组成了顶尖的医疗团队，拿出了8亿的美金的资助下，花费了8年的时间，在实验室当中为我们把长春益寿口服液再度研发成功，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疗效的和同类药品呢，出了120到180倍的功效对比。每天咱们用一支药，慢性病患者当天吃当天见效，因为它独有的净血免疫因子是帮助我们重新的建立免疫系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来，让我们做到血脉通、经络通、脏腑通、细胞健康、血液健康、自身免疫系统完善、防御功能全面

0: 恢复，所以呀、啊，人就不会再气滞血瘀了，我们会三焦平稳，阴阳平衡，五脏平和，气血两旺，经络通达，各尽其责，我们呢也就健康了，而且不会再生病。为什么？免疫系统屏障重新完全建立。所以这一次的治疗啊，是过去任何药品不能比拟的，又得到了国际的推广，国际的认证啊，所以呢国际一类新药出口160多个国家，所以它的起点不同，定位不同，专门救治慢性病，解决问题呀，方法很关键。关键在哪？在用药上，是吧？因为药品呢有3、6、9等之分，那你看，就因为什么？它的科技含量、质量、疗效、安全性，它的研发，包括它的双盲试验，还有临床的验证，是在国际的基础之上。尤其是我们做到一天吃一次药，口服液的吸收利用率比同类产品，包括药丸、药片，超出180倍的功效，丁点一丝一毫都不浪费。为什么？技术，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把每一味药材，包括每一支药，都经过了7次的高倍浓缩、7次的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所以怎样啊？药效大幅度提升。我们用到的都是精华，而且口服液直接的第一站到胃肠，直接引药入血，直接吸收利用，一丝一毫都没有浪费。所以药到病灶了啊，发挥它的这个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什么叫靶向呢？就是识别、锁定、追踪，跑不掉，就像导弹啊追踪目标一样，一旦被识别了，那么怎样啊，就必然会追踪，直至歼灭才算完成任务。所以我们常说益寿口服液，它只会识别什么呢？受损病变细胞，健康的细胞去保养，一旦遇到受损的变异的细胞，立马发挥它靶向。所以怎样啊，咱们再给病灶吃药，再给细胞吃药，这样的话呢，药到病灶了，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其实治病没什么可难的，关键是方法，重点是用药。为什么？疗效是检验药品的金标准，是不是啊？那么事实呢，就是检验真理的金标准。那我告诉大家，慢性病治疗专家，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最权威的机构推荐的就是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共同的发起了这次的全民健康大行动啊，也是下狠心下决心了，必须把慢性病解决。所以呢，通过各大官方媒介呢，都在同步的进行宣传着。钱教授也在广播当中啊，第一件事就把活动啊汇报给大伙了，需要的朋友抓紧。今天报上名，2副药990元，拿到手治病。明天有没有不敢保证。那么场外的报名电话，请您记好，现在拨打，赶紧去参与活动了。好了，以下时间我们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0: 你好，
3: 教授吗？
0: 啊，你好，请讲。
3: 哎，陈教授，我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话，它就是现在这个活动嘛。

0: 程结束了。活动期间的话是990，
1: 对，
0: 因为我呢之前买的话呢可是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我现在想参加活动第一份。
1: 嗯，这个活动啊大家伙都听到了，尤其你呢也是切身的验证了，原来买药6390，
0: 对，
1: 一分没少，咱们一直要都没多给，为什么？国家物价局规定价格，全球也是统一价。那么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价格，这么大力度，那不是推广吗？普及吗？解决咱们大部分老百姓买药贵吃不起药的难题，治不起病的这些实际问题吗？所以怎样力度最大，这也表明国家的决心，同样呢也怎样再度反映出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效果。如果效果不好，国际不推广，国家不管你，对不对呀？
0: 对，
1: 所以咱人到老年什么最难，或者住多大房子啊，吃没吃什么好吃的，这不是最难的，难的就是有病不会治。突出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的与众不同的治疗方式，再一个解决咱们治病贵的事儿，就这三个出发点。所以这回力度最大，在990元就拿两副药了，跟原来一样啊。
0: 是是是。
1: 治得怎么样？用多少了？
0: 我用了有一副了嘛。
1: 嗯，
0: 一副呢，就是现在呢，我觉得真是的，就像您说的一样。其实虽然说我都花钱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挺认可的啊。
1: 对，早用。
0: 之前呢，就是闺女给我买回来的时候，我放了有段时间，我还懒得去用呢。
1: 哦，
0: 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妈你就用吧，你别这样，有病了你不能就是跟那个病了抗衡，你还是用，用了效果好咱再说。后来我说行，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大代价给我买回来了，那咱就用吧。
1: 对，
0: 所以我才用上的。
1: 结果没失望吧？当天见效没？
0: 见效。因为我跟您说呀，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是10多年了。
1: 嗯，
0: 这个关键的这糖尿病不是事儿，这并发症多了，并发了我这眼底出血，白内障，哎呦这视力啊那就是降到了0.3了。
1: 嗯，
0: 那完全不行。不过现在呢我觉得还行，现在我这不是才只用一副嘛，不仅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我这一副药刚刚还有2天才用完。但是呢我这个降糖药我已经不吃了，血糖还是非常的平稳。
1: 非常好，第一件事就帮你让你看见效果，糖尿病人先看血糖指标，对不对？第二件事呢，降糖药就停了，或者胰岛素也能停掉。然后呢第三件事干嘛呢？咱们就可以把饮食逐步的调节放开，起码说早一天吃药，早一天的吃饱饭，对你而言，你现在是不是饮食放开了？没毛病了，血糖也不怕，对不对？
0: 饮食放开了，放开了。现在呢我这最喜欢吃的水果我也能吃点，
1: 对，
0: 但是我不会就是说我喜欢吃我就拼命吃，我不会那样吃。
1: 不会，不要那样。
0: 我就是合理的去吃，但是没有问题。
1: 嗯，
0: 现在我这白内障呢，以前说等到严重呢要做手术啊，吓得我都不行，现在也不用了。
1: 好，
0: 慢慢散开了。这个视力啊，以前是0.3，现在已经提高了0.8了，
1: 非常棒。
0: 就我这人吧，我跟您说前就说，我呢就是有一点这个助人不及格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这不是闺女给我买了，我用了好嘛。我们隔壁的牛姐呢，她颈椎不好，有那个椎冠狭窄，一天到晚跟我在一起唠嗑说呀，她头晕的不行啊，在家里怎么怎么着了，看着她也挺遭罪的嘛。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闺女给我买了药，我起先呢还不想吃，现在我吃了效果挺好的。他说那你吃的啥药啊？我就跟他这么一说呢，他说哎呀我也想用。我说那行，反正你跟我的这个病症也不一样，你先在我这拿2盒给用用啊，你用的效果好了咱再去买，咱都是病人嘛，互相帮衬着点，
1: 互理解一下，真是这样，这就是病友之间的交流。那他吃2盒了怎么样？好点不？
0: 他也觉得好点了。哎呀，这不一下听到有活动了吗？他也说呢，他现在呀比我呀赶的时间好，让我
1: 把
0: 他给
1: 进
0: 一份呢。
1: 好，按照我们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设定的这么一个适用范围，帮助我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们，不管你多大岁数，得病时间长短，症状轻重，只要来得及，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有这样去说啊，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有多少治多少，从来没失过手。为什么？这是最好的药，它是国际的26个国家科学家研究的，是咱们中药，中药什么特点？是治病去根儿不？西药什么特点？是见效快。

0: 要给中药提速了。外国人研究西药，你琢磨琢磨，是不是啊？他更加把侧重点落在哪儿？就落在这个制药上、吸收上、利用上、发挥上，是不是啊？然后通过生理学这一块再现什么细胞健康。人家西医就讲细胞，咱中医讲啥？讲五脏、讲气血、讲阴阳，是不是？哎，我们长春一手口服液是中药配方，57味药材，大兵团作战，组方之庞大，工艺之繁杂，每一支药、每一味药材都经过其次高倍浓缩、其次萃取、其次的精制精炼。你别看你是这个糖尿病，它是脖子、颈椎、骨头的事儿，但是根儿都是心肝脾肺肾，都是毒，都是堵了，都是免疫力下降。我就专门解决毒、堵、免疫力，就这三点，我还保证我口服液能到病灶。所以你们的问题我全管，你放放心心的让他去报名，或者你给他报名都行。
1: 行，我跟他报名。
0: 那他已经吃有效果了，那还考虑啥吗？对不对呀？
1: 啊，对呀。
0: 哎，
1: 现在
0: 马上
1: 是。
0: 现在国家推广咱们990拿药，今天肯定是这个990，明天就不敢说了，我可不敢说那话，所以咱们马上报名，好吧？
1: 行行行，那帮我送一下货啊。还是
0: 好的，没问题。先打电话吧。好，再见。
1: 好。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0: 你好，
4: 秦教授。你好。
0: 哎，请讲。
4: 秦教授，就是我是常州中楼区就是都市桃园这边的。
0: 嗯，
4: 就是我要订两份，能不能现在给我报个名呢？
0: 只能拨打场外电话。
4: 是这样的，秦教授，就是我看我邻居吧用的也挺好。
0: 嗯，
4: 最近吧听节目好多朋友打电话了，用的人家用的也都挺不错，而且都停药了。我说不能再犹豫了，我说跟秦教授打个电话。
0: 嗯，
4: 就是我想订两分，跟老伴订一分，我自己啊订一分。
0: 哦，
4: 现在也是
0: 你们老两口要有药，那就把情况在我这说一下，我给把关是吧，我看看我能不能管呢，有没有把握呀。如果行的话咱们就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先把想治什么病告诉我啊。
4: 好的，秦教授，就是我老伴呢他有这个老慢支，就是常年呢咳嗽痰还特别多，科医用过好多方法，什么喷剂啊，止咳化痰的药啊，一直在用，就是好好坏坏一直治不好，长期吃药吃的吧就胃啊也不好，经常嘛恶心呕吐，还有嘛大便呢不成形，老是拉肚子这种情况。
0: 嗯，
4: 所以我这个事情吧他人感觉活得特别糟的一种情况。
0: 对，该活一口气嘛，这每天早上坐在那第一件事干啥？咳嗽，这个痰咳不出来啥都甭想干，而且人活一口气呀，这口气憋得上不来，咱说干啥能行，看谁都烦，对不对？
4: 是啊。
0: 哎，得理解啊。
4: 还有嘛老伴，就是老伴身体不好吧，我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4: 虽然我不咳不喘的吧，就是我这个小便问题啊把我折磨得要
0: 前列腺的事儿。多大岁数了？
4: 今年61岁了，就是
0: 61，岁数不大。
4: 能尿出来，就是次数啊特别多。
0: 尿频，
4: 每次尿吧就。

0: 到一点点，
1: 嗯，
0: 一个晚上啊，现在都要起来个五六次，搞得把自己修理保家里人啊都受到影响，这种
2: 那肯定是。
1: 所以呢，这问题想治不想治，怎么治没治好，对吧？除了你小便排尿不好以外，其他的还有什么病症吗？
0: 还有就是我现在血压高，
1: 血压高，
0: 还有胸口还老是闷得慌，
1: 心脏也不好，胸口闷，上不来气儿呗，憋得慌，堵得慌，是吧？
0: 对对对，是。
1: 我问你，阴雨天前后脚的心脏舒服吗？
0: 不舒服，
1: 上不来气儿，牙气。
0: 对对对，
1: 觉得气压低，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活动呢也受限制，走路还不能走快。
1: 这样，同志啊，血压高吃降压药，谁敢不吃降压药？正常。但是在扩张血管，在降压，就像压弹簧，血压的正常值是靠药效去维持，一旦药效一过劲儿了，这个血压又反复，老这样式的话呢就危险。血压高就怕累积心脑血管，你是不是低压不好降，对不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你心脏不好，高压不好降啊，担心脑血管意外，低压不好降是心脏肯定不好了。脉压差要是一大，那怎样呢？咱的血管的弹性就非常的差，很容易破裂拱爆。所以怎样呢？你再加上前列腺不好，晚上不再让你好好睡觉，你心脏啊就更累了。睡眠不好靠心血嘛，对不对？吃那么多的药，多少药毒啊，又降压药又心脏药，前列腺不好还得吃点药，还得吃点活血化瘀降血脂的，对不对？血里多少毒，
0: 对
1: 毒得搁哪往外排呀？得通过肾脏啊。你说你那小便它能行能好？肾就管小便，这活儿他没干好，干不好了。想干好不想，能干好不干不好。为啥？这病没治好，有问题有故障。你跟你老伴儿的病半斤对八两，听我一个话，马上把长春益寿口服液吃上。第一个避免危险，第二个快速的把药毒都排了，血里的垃圾毒都排了，脏腑里边的毒都排了，经络里的细胞里的毒都给它驱走排出去。那么怎样啊？咱们受损的五脏六腑就通了，通了就没有病痛了。中医讲啥？通则不痛嘛，痛是什么？病。通了就不病了，这个意思。反过来呢，痛则不通，啥意思？有病就是不通，这么理解对不对？而且我口服液呀，像输液的速度，通过口服给药直接到肠胃，直接到血，血带着药给经络吃药，给受损细胞去吃药，哪里有故障解决哪里，哪里好咱们就保养哪里，这叫什么呢？靶向定位。我这药不有靶向作用吗？就因为这个靶向作用，就因为这个净血免疫因子，他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啊，是不是？因为它见效快，因为它彻底吸收，因为口服液，还因为它效果好，彻底治好病，所以列为国际一类新药，所以成为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推广的药。那现在咱们国家普及这个全民健康大行动，普及啥？就是治病的方法，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推广谁？就是推广唯一代表用药长春益寿口服液，他没推荐别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你跟你老伴放心去用，肯定当天有效，而且咱拿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怎样？两副药全额退药返款，不怕。为什么？打铁还得自身硬啊，这个道理是不是？
0: 对，所以我想把一个国际一类特效新药早点用上，把这问题早点解决。
1: 赶紧用吧，现在用，避免危险。因为你知道你心梗啥时候发生啊？你知道老伴儿那个肺脏的问题什么时候再引发心脏病，形成肺心病啊、肺气肿啊，甚至癌变呢？对不对？我不用多说了，马上通过场外电话申请两个名额就行了啊！你们老两口都用药，就把所有问题痛苦都解决了，好吗？
0: 好的，太感谢秦教授。那我现在
1: 拿身份证签约治疗，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保你们满意，有大夫指导，还能安排送药到家，就需要你现在打个电话。你说全民健康大行动带给你的是什么？疗效经济双丰收，赶紧报名吧，好吗？
0: 好的，那谢谢秦教授，现在有打电话报名吧。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4: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 汇全球科技之精英。

0: 联合公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你好，是钱教授吧？
2: 啊，你好，请讲。
3: 哎，钱教授，
2: 哎，
3: 长春益寿口服液，我听说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嗯，
3: 结束以后这点副药就花6390块钱是吧？
2: 对呀。买药的人多，帮付款结束就越快，咱活动截止日期就越近呢。但是今天肯定没问题，只要电话打通，符合条件报上名，2副药1990拿到手。明天呢，敢不敢这么说这价格？我不敢，万一明天早上我得到通知活动结束呢，是不是啊？
3: 嗯，
2: 哎，你别等，怎样以后就看现在。新朋友老朋友怎么情况？简单说说。
3: 我老伴用的。
2: 哦，老伴吃药的。啊，怎么样啊？
3: 用了一副了，老伴用了一副了，这我效果挺好，这有活动想再订上2份，我也想用上。
2: 哦，
3: 好，也让他用上。
2: 行，好的，好的，嗯，老伴一副要解决什么痛苦问题了？
3: 我老伴有高血压，
2: 嗯，
3: 血脂也高，还得过那个脑梗。老伴也不大，今年62岁了，这些年呢，真是没少让我老伴受罪，老伴的病也没少花钱。但是后来呀，血压还是高，这活动起来还是不行，这说话还是说不清楚，还说他又半个身子发凉发麻，人也瘦，吃东西也吃得少，大便还便秘，还记不住，还做梦。反正老伴这病啊，受了大罪了，钱教授你知道吧？长春益寿口服液呀，他用这一副了，真不会说国际特效新药，效果就是好，不会被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
2: 认证推广，
3: 因为推广了这个慢性病专用这个好药啊，真是好药。说实话，钱教授
2: 用过以后更有发言权，因为我们都体会了，因为病原来多痛苦遭罪，无奈呀，不是不治，治不是不舍得花钱，舍得，关键老吃亏上当受骗呢，对吧？
3: 是。
2: 所以这一次我们选的是26个国家共同联合研发成功的中药、西药的制法、口服液的剂型，160多个国家的患者用的都受益了。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推广的、普及的，也是国家国际卫生组织批准的国际一类新药，也拿了诺贝尔医药金奖的药。这样的药，我们说了，只要给机会，只要能用，我必然要用一下，因为
3: 是
2: 没有金刚钻不揽的瓷器活。因为打铁必须自身硬，他还是有自己什么与众不同的一面，不然不能得到国际的认证，特别是药品特殊的这种商品。那么拿什么来评价呢？就是疗效。你看效果好有把握，所以我敢给每一位服用的患者给予承诺，我说你去用2副药下来没好，我负责全额退药返款。为什么敢承诺？效果有把握。所以像我们这些患者家属用药以后感受就更加的突出了。首先来说，咱们见效快不快？咱们药量少不少？为什么？哎，组方不同，制药技术不同，方法不同，对吧？当天有什么变化了？
3: 就感觉呀，这个脑子清楚了，
2: 对，
3: 睡觉啊比以前睡得好点。
2: 对呀，这大脑的体内血液当中的毒垃圾都清了排了，第一个反应大脑供血上来一些，他立马就精神，晚上睡眠立刻就好。为啥？心情有关系，有一定关系。咱得说药物作用一方面，心理因素也有一方面，踏实了，不害怕了，
3: 是
2: 吧？
3: 是。
2: 现在一副药下来，血压怎么样？中风后遗症怎么样啊？
3: 高压一般情况下在120。

0: 130左右吧。低压的85左右，最高的时候低压在这个88给咱量的。
1: 非常好，
0: 挺好。
1: 80、130、90、140，没毛病，说明血液血管好，肝脏肾脏好。降压药呢还用吃吗？
0: 现在降压药不吃了，不吃了。
1: 血压一好，咱就安全，不用担心第二次再犯病，不用担心心脏再添麻烦，找麻烦了，是不是？
0: 对。
1: 后遗症呢？好到什么状态了？
0: 老伴儿，这半个身子啊，不凉了，
1: 不凉了，
0: 而且现在走起路来呀、啊，他说那个腿不发软了，能
1: 不软
0: 了。
1: 现
0: 在，
1: 感
0: 觉那个脚也能放平。再一个就是，睡觉一晚上睡5、6个小时不成问题。现在
1: 哦，太好了，
0: 头脑一直都很清楚。
1: 嗯，
0: 就连现在吃饭比以前也吃得多了，
1: 很好很好。
0: 吃多以后，这个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干了。以前是4、5天，少说4、5天，多说6、7天。现在一般情况下，一天多点就能大便一次。
1: 非常好，
0: 而且
1: 足以验证我们安全，没有副作用。足以验证我们呢，对于各种慢性病，不管是你们想解决的，还是说不经意的小毛病，凡是影响到咱们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的事儿，在我这我全管了，对不对呀？还有一点呢，就是药啊，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病。我说我们要治慢性病，治什么呢？毒的问题、堵的问题、免疫力的问题。还有一件事也得做到啥呢？病灶吃到药的问题。所以我们样样都完成了。所以怎样效果快好，患者家属都满意，都放心，都高兴。老伴儿继续用两副药，吃完到医院做复查，你认为哪家医院权威，咱就到哪家医院去化验检查去，我保你们完全满意，到时候再放心停药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0: 想要不说钱教授，你看我也想用上，给孩子也想用上，所以说想再订上两份药。
1: 好，你这样吧，同志，我就不多说了啊，这活动赶紧去报名，疗效没什么担心怀疑的，活动不可能天天有，今天有明天不敢保，所以咱们借着今天的机会赶紧定，万一明天结束呢，这想省钱没机会了，错过了，对吧？
0: 真阳运河的定上以后还能给我们送过来吧？
1: 没问题，免费送药到家，早报早送啊。好了，咱现在就得定了啊。好啊，
0: 行，谢谢您了，钱教授。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你好，
4: 钱教授啊，
1: 请讲。
4: 这是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要恢复原价了，我现在想订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呀。
1: 那得抓紧，今天肯定1990两副药拿到手，明天不敢说。先讲讲想治什么病，我先看看好吧。
4: 啊，是这么回事啊，是我妹妹嘛，她在用嘛，我妹妹用着挺好的，她用了不到一个月嘛，她说效果非常不错。她有这个胆囊炎，她胆息肉，还有肝囊肿，眼睛嘛有那个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不清。她以前用很多方法嘛，效果都不好。你看她用这长春益寿口服液不到一个月嘛，现在就吃那个。

0: 吃东西吧，哎，就是有胃口了，
1: 好，
0: 嘴不干了，也不苦了，
1: 好。
0: 哎，原来吧，这个油大点儿，他就吃完就难受，现在油大点吃也没事了。
1: 哎，挺好，肝胆功能恢复，挺好啊。
0: 包括眼看东西也清亮了。
1: 啊，眼睛看东西也清亮了。
0: 对。他说我他用这么好，不在一个月这么好效果吗？
1: 嗯，
0: 那我赶紧用。
1: 你看我们说到了长春益寿口服液，只要对症，这个效果都会非常的突出。咱们甚至说当天吃当天见效啊，各种慢性病只要涉及到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的问题，我全管。你像临床当中包括什么，像心脑血管病啊，肝胆肾眼类疾病啊，糖尿病啊，老哮喘老慢气儿的，免疫系统爱感冒的事儿啊。颈椎肩周腰椎风湿关节骨病啊，女性妇科的问题，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肠道疾病的问题，也包括癌症患者做个手术怕再复发的问题，包括病弱体虚啊，手术过后体弱难以恢复慢的问题，哎，这些问题我们都解决。那么治疗这些病为什么效果好？包括说你说了这病号，那原来那个肝脏啊胆囊啊多难受啊，想吃辣的时候还扎点辣椒油呢，一闻这味儿啊就跑一边去了，那天天像妊娠反应似的，谁能受得了？谁也受不了，那身体都空啊，对不对呀、啊、同志啊，说实话，
0: 嗯，
1: 人要是吃饭吃不好有啥意思，你说呢？
0: 对
1: 吧？还有那眼睛，就是眼病不治就瞎，耽误了也瞎，治错了也瞎，瞎了怎么办？谁对他再好能代替了他的眼睛？谁也替不了，治吧。有人说贴眼贴上眼药水抹眼好没？没好，为啥？
0: 嗯，
1: 你看你治哪儿？那眼睛啊，眼睛里边得吃到药，就包括说像这病号，说治着白内障，白内障还分前囊障、后囊障的。我们说眼里揉不得沙子，你外边有异物进来，它就到表皮那部分，里边后囊障能解决不？根本解决不了。你眼睛里边抹东西了、上东西了，它是刺激性最小的制作工艺方法，能有多大的药劲儿呢？眼睛有一个保护屏障，比如说风吹眼睛，或者眼睛进点什么东西的话，你自身的一个防御措施是什么？流眼泪，对不对？
0: 对，
1: 是这道理吧？你的眼膏能进眼睛里去，你的眼药水能彻底流进去？不可能的，是不是？
0: 嗯，
1: 哎，
0: 是啊。
1: 而且眼病的根源在哪？在肝上，因为中医讲肝脏就是管眼睛。你看肝脏长息肉了，肝胆什么互为表里，那胆囊都不好，你那眼睛能好？你不把肝胆的问题解决明白，眼睛就想治明白，不可能的，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还得是咱长春益寿口服液、
0: 嗯。
1: 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多说这么多话，因为现在是春天的季节，不少眼病患者遭罪呀，害怕呀，就怕瞎，瞎了。你拿钱儿，你说钱教授，我不用你出一分钱，你陪我去哪儿？去美国找布鲁斯行不行？就吃上200副的长春益寿口服液，咱就把布鲁斯找着了，又能怎样？眼睛能复明吗？哎，所以他治的非常到位，非常好，非常好啊！行，挺好。2副药必须吃够。嗯，你这身体哪里不舒服？我看看。
0: 我是啥呢？就是类风湿吗？
1: 哎呀，
0: 我腿都有浮肿。
1: 嗯，
0: 关节吧也变形了，
1: 变形了。类风湿多少年了？
0: 我这类风湿吧得有这10年了，
1: 挺遭罪哈，关节都变形了。平时止疼药，
0: 怕凉，
1: 理疗、嗯、保暖，
0: 嗯
1: 啊，
0: 是
1: 吃上来福米特了吗？
0: 没吃，但是有时候吃止疼药，
1: 就止疼药。嗯，
0: 对，
1: 嗯，什么甲氨蝶呤，癌症患者提高免疫力的，
0: 嗯，
1: 什么白芍啊、汪皮片啊等等等等，挺遭罪。但你类风湿你知道不，本身就是个免疫力下降的事儿，对吧？
0: 嗯，
1: 哎，然后呢怎样呢？血瘀阻了啊，经络不通了，结果怎样呢？风湿因子，类风湿因子上来了，那怎样、
0: 嗯、
1: 你这病啊好得不好去，你不从免疫力上入手，你不把毒都清了排了，你怎么能通呢、
0: 嗯、
1: 这事儿你找钱教授就对了。我治这病治得好，不用多说了，马上报名吧、
0: 嗯、
1: 赶紧打电话把这长春益寿口服液给我订上吃着、
0: 嗯、
1: 你就先吃一大盒，你看好不好？不好你回头找我、
0: 嗯、
1: 好吗？
0: 这不听说有优惠，现在2副要990吗？我那边花6000多块钱买的嘛。
1: 嗯
0: 啊，
1: 以前不要管，以前早用早好、
0: 嗯、
1: 就那眼睛耽误了就瞎了，
0: 是
1: 不是？所以你的类风湿赶紧订，你现在就订，借着省钱的事儿嘛，990，明天还能有这好事啊？我不敢保证。
0: 好，
1: 嗯、
0: 那我是那个溧阳那个柱子这边，能给我送过来吧？
1: 没问题，送药到家啊。好了，
0: 好，
1: 打电话吧。
0: 嗯、
1: 哎，
0: 现在打电话。
1: 谢、
0: 哎，谢谢您。
1: 好的，
0: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

0: 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6933-778 400-6933-778。
1: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2: 你好。
3: 喂，你好，田教授。
2: 哎，请讲。
3: 哎，你好啊。
2: 嗯，
3: 我是常州前方运村的。
2: 嗯，
3: 我这想着什么呀，就是也订上这个你讲的这长春益寿口服液呢。
2: 嗯，说这情况。
3: 哎，这是我妈，她的就是一直听您节目，她特别相信你的。
2: 嗯，
3: 她让我打电话，她说你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说是国际一类特药新药，被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指定为治疗慢性病的专用药哈。
2: 对，
3: 他说那个挺不错的，你赶紧订上吧。嗯，我说行，我打个电话给你订上，订上两份，给我父给我爸爸也订上一份。
2: 嗯，好。
3: 嗯，
2: 如果都符合条件都要用药的话，这活动一旦参加上咱就省了，对吧？但是效果这块呢你不用担心，只要对症。我说过，不管多大岁数，得病时间长短，症状轻重，只要我能管，我能管得起的事儿，哎，
3: 嗯，
2: 那咱讲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有多少算多少，
3: 嗯，
2: 就这些问题，钱教授用长春益寿口服液去解决，从来没失过手。为什么？因为这个药本身不一样。好吧，咱先看看，这两位老人家身体哪里不舒服，看看咱们长春益寿口服液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好吧？
3: 嗯。我妈她是什么毛病啊？就糖尿病。这不，这现在啊，这一天打着这30个单位的胰岛素。
2: 嗯。
3: 可是啊，不行。你说，她这个身上毛病越来越多。一个是，你像前段时间不是给她检查，她那个尿里边，她因为她腿有点浮肿嘛。
2: 嗯。
3: 给她尿里边都有2个加号。
2: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她这个眼了。你这个左眼，她就什么都看不着，就是完全失明了。
2: 嗯，
3: 右眼还稍微强点哈，也就能有0.2的视力吧。
2: 嗯，
3: 你说天天的，这就是在家里边摸摸索索的，哎，他还不爱闲呢，还就有时候那个给我们烧壶水呀，做饭呢，我就生怕出点什么意外。
2: 嗯，
3: 因为我爸身体也不太好，他有那种帕金森综合症。
2: 哦，
3: 也是啊，手抖的厉害。
2: 嗯，对。
3: 老是这么来回摇晃，
2: 嗯，
3: 真是，我说这两位老人，你要天天的在家里边啊，
2: 半夜
3: 他们一给我打电话，我就担心。
2: 哎呦，可不是嘛，就怕电话铃响，啊，报告危险，是不是啊？嗯，
3: 对，
2: 嗯，
3: 要不
2: 岁数大了，身体能没有疾病吗？都得有。啊，
3: 嗯，
2: 尤其现在慢性病的哈，年轻化，你看30来岁血压就有高的了，那个高中生啊，
3: 嗯，
2: 就有得颈椎病的了。是吧，
3: 嗯，
2: 你说这女性的月经的事儿，
3: 嗯，
2: 那初中生刚来月经的啊，她就有痛经的毛病，对不对呀？哎，
3: 对，
2: 特别是呢我们现在体内的毒的来源太多了，缺乏运动了，
3: 嗯，
2: 人活得懒了，压力还大了啊，吃的太好了，所以你像高血压呀、心脑病啊、糖尿病啊，
3: 嗯，
2: 还有呢风湿关节骨病啊，多多呀，对吧？
3: 是
2: 多有病咱不怕，因为人不可能永远健康的活着。
3: 对，
2: 但关键什么呢？得会治病呢，靠啥呢？两种， 一个

0: 慢病就得靠吃药，二一个是疾病就得靠医院，要么上手术台，要么马上去输液打针，对吧？但咱们老两口的这个病啊都是慢性病，吃药吃啥药呢？世界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已经认证了，要想治慢性病就吃中国的长春益寿口服液，就咱家门口的长春益寿口服液。而且说这个药呢是目前唯一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推广的治疗慢性病的专用药，没有第二个。并且这个药呢它也了不起，你看26个国家花费八年的时间8亿美金研发成功的药品，这个药呢是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被列为了国际一类新药。而且慢性病康复联盟呢推广它现在已经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地区了，而且外国人用了也都好啊，所以3年了咱们排名销量第一，就是卖的最多的药，对吧？这个概念。
1: 嗯，
0: 而且这个药呢凭借效果说话，为什么效果好？组方庞大，57味药材，工艺繁杂，是26个国家排名前5的5大技术，都是量子技术，把这个药给量子化了。量子化以后的药能怎样啊？就能进细胞，就能进经络。哎，所以你看这眼睛，我记得是前一位还是大前一位的患者，就是今天的讲座节目当中，那位男同志说他们有个病号，就是糖尿病眼病，原来视力0.28、0.38，吃我药一副，现在下来症状白内障都好了，对不对？症状都消了，哎，视力呢也提升了，非常高兴。所以他看他老伴吃得好，他自个儿也想吃药治疗，治他的类风湿。
1: 嗯，
0: 就是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说打铁还得自身硬啊，没有疗效，把握是不敢给这承诺的，对吧？我们当儿女就希望老两口身体健康，咱们少花钱，咱们少挨累，咱们少操心，是说实话吧？
1: 是
0: 是，对不对？所以怎样，你放心的给他们两个去定药。你说那帕金森你也管呢？那不脑血管脑神经方面的问题吗？就是啊，水海空虚了，大脑缺血缺氧，神经的放电异常，所以才会出现了这个状态，别让它加重，加重到最后也得靠人照顾，特别可怜的。赶紧用吧，用上就好了，安全了。我不多说了，这个活动参加上，哎，我刚才说没，电话就打场外，咱就打这电话，好吧？一份2副药690，轻松拿到，赶紧定啊！
1: 好，那我就赶紧定上，
0: 哎。好的，再见。嗯，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0: 你好，
4: 喂，是钱教授吗？
0: 哎，你好，请讲。
4: 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以后就要恢复原价是吧？
0: 肯定是的呀，活动不是天天都有的。你没听我们节目当中不少患者自己都直接说，原来买药6390，这2天990，那不是改上 国家三个部门为

0: 财政部、民政部响应国际慢病康复联盟号召，共同发起全民健康大行动吗？下大决心，下大力度，给咱们怎样啊推广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治慢性病，让咱们患者怎样啊省钱拿药治疗，停药不复发，对不对？哎，990就拿药治病了，今天我保证肯定是这个价格，明天呢，那万一我要早上得通知，那我在广播里边开讲，我就说活动结束6390，对不对？明天不保证啊。
1: 就是我现在的话还能赶上吗？现在还有没有？
0: 可以，
1: 因为我现在就是想给我老伴儿订上一份长春益寿口服液嘛。
0: 好，老伴儿想治什么病？说说吧。
1: 嗯，因为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啊，我是亲身体验它的效果了。我当时买了2副药，现在已经用了将近就剩下半副药了嘛。
0: 好，
1: 哎呀，
0: 你治的怎么样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以后啊，就算是选对药了，让我重获的健康了。
0: 嗯，好。
1: 哎呀，说实话，真的还是这个要感谢这个钱教授的讲座呀。
0: 嗯，
1: 当时啊，我也没想到我这些病呢还能够治好。
0: 嗯，
1: 这以前什么药品啊、保健品呢也用过很多，也不知道是不是长期用药，这后来那个尿啊有泡沫，而且那个尿啊。发黄，这个经常感觉这个腰啊也酸疼的、
0: 嗯、
1: 关键是说实话以前我很有这个得过这个轻微的脑梗嘛，
0: 嗯，
1: 当时说话就没有这么流利啊，都是结结巴巴的，反应也比较慢，而且这个脑供血也不足，经常那个头啊昏，经常那个压着一块石头，你说我这年龄不大，浑身都是病，还有这个酒精肝、脂肪肝，
0: 哎呦。嗯，
1: 这个高血压呢已经有7-8年了，哎，一直用着降压药，但是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后来就脑梗了嘛。这现在一副半药用下来啊，现在感觉人基本上就和正常人差不多了。
0: 血压多少了？
1: 现在血压是120-130的样子嘛，高压。
0: 低压呢？
1: 低压就是没有超过90。
0: 挺好，没事儿。现在脑梗以后的后遗症是不是好到和没得病之前一模一样啊？
1: 哎呀，就是啊，你看我这现在说话也不结巴了，而且说话也有你那个有劲儿了，浑身感觉正常了，而且我到这个医院呢已经做过2次检查了，
0: 哦，
1: 医生说我这个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0: 各项指标都正常，太好了。所以来说见效快不快？快。为什么快？因为方子，因为技术量子化，因为细胞吃到药，主要一点因为吸收的好啊，咱们是口服液呀，做成这个剂型，疗效发挥的吸收利用率就比药丸药片提升120倍到180倍呢，对不对？咱们吸收的好了 啊结果怎么样啊？口服液还不上胃肠，让你舒舒服服的用药，彻底吸收，一点不浪费，药彻底用上了，得彻底的到病灶了，病灶吃到药了，结果问题才解决。二一个突出我们的安全，你说你那原来什么酒精肝啊、脂肪肝啊啊，有肝囊肿的，这肝脏啊就是解毒的，它要出事儿了，你就别乱瞎吃药，吃的药越多毒越多，肝脏不能干活，毒都在体内待着，肝肾本同源，肾排泄也不好，还出不来，那病它就治不了，它就加重，对不对？
1: 嗯， 对。
0: 所以吃我这长春益寿口服液，我不但没有让你把病情加重，我还帮你把这些药毒都排了，解决了毒的问题，五脏呢就干净了，等于呢给脏水换水，小鱼健康欢快游泳了，鱼缸的水干净了，清澈了，小鱼欢快了，是这同样可以这样比喻理解吧，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最终归根结底说什么呢？就是长春益寿口服液57位药材啊，26个国家的科学家研发的，8年的时间，8亿美金的注入，指定为慢性病治疗专家，口服液的剂型啊，比药丸药片吸收利用率达概念，并且出口到160多个国家，疗效好，有发明创造靶向定位吗？哎，咱们拿到诺贝尔医药金奖，非常之不容易。所以怎样，你治疗疾病效果必须得是理想的，放心用2副，把2副药都吃完，放心去停，不会复发，你不用找我了，因为你都已经化验了。各项指标已经达标正常，只要手里边的药吃完，放心去停，没毛病。以后呢，心情愉快一些，吃的喝的不要太油太咸，对吧？哎，没事多活动活动，哎，咱们健康长寿，多好。

0: 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有人说现在这个时代啊，是看脸的时代。你选书会看脸吗？什么是书的脸呢？当你在书店拿起一本新书的时候，它的书名、它的封面、它的字体、它的整体设计、它的腰封等等，都可以成为它的脸面。不过啊，有一些书真的是被脸面给耽误了。只看书名的话，你可能不会有读它的欲望。一本书如何脱颖而出，有亮眼的封面很重要，但是呢，有个吸引人的书名更加重要。有些书书名看似枯燥乏味，莫名其妙，但内容却相当惊艳，让人读完后

有种还好没错过的窃喜。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些有着奇葩书名但内容却十分精彩的书，读完你就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咱们读到的第一本书你一定听说过，叫做摩托车维修与禅。究竟是旅行文学禅修之道，还是摩托车维修手册呢？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是罗伯特 M 波西格的一部小说，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斐德洛的故事其实正是本书作者的人生。作者罗伯特 M 波西格1928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双子城，15岁进入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又学习哲学，之后在该校攻读传播学硕士。他曾到印度大学学习东方哲学，并担任修辞学教授。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因为西方倡导的二元对立与二分法带来的分裂困扰不已，因而一直试图寻找支离破碎的文化的整合之道。这些问题长久折磨着他，并让他焦虑又烦躁。1961年，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临床忧郁症，被多次送进医院。1963年起，接受了多达28次的休克疗法。在此期间，妻子与他离婚。后来，他终于不再执着于自己的理论，并且出院，转而开始潜心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想法。1968年，他与长子克里斯一起骑着摩托车从双子城出发，在中西部旷野、落基山区和西海岸从事心灵探险。他希望从狭窄而受限的自我解脱，于是才开始这场横跨美国大陆的万里长旅。一路经过复杂经验和反省思考，终于恢复了自我的完整。这一回归自己的过程是通过不断寻求良知，及东方哲学里的禅思，并用摩托车维修之道对其进行阐释而实现的。这便是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名的由来。这本书和书名一样的神奇，既像是游记又像是小说，其实啊是一本哲学书。1974年，本书在美国被120家出版社拒绝后，终于出版并立即成为超级畅销书，得到斯蒂芬·霍金、奥尔汉·帕慕克的鼎力推荐，并被《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十本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我们今天罗列的第二本书叫做《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收录了村上春树的52篇风趣随笔，配以画家大乔布的52幅美丽插画。村上以幽默的语言写下了蔬菜的心情，关于大萝卜的怪谈，挑选好吃鳄梨的超能力和海豹接吻的感觉，囊括了形形色色的有趣话题，被誉为日本最好喝的乌龙茶。这本随笔集按照村上的说法并不是他最擅长的文体，他对自己的小说很有信心，对随笔却不然。书里就有一篇随笔难写道出了他的心声。他说，我个人倒是比较喜欢这种内容的，觉得就这样也无所谓，只是不时遭到世间的批判，说什么你的随笔毫无见解，软塌塌的，缺乏思想性，简直就像是浪费纸张。被人家这么一说，我便觉得倒还真是这样呢，忙着要反省。至于小说，则不论如何遭受批判都能我行我素，哼，管他呢。然而一旦涉及随笔，我就无法如此厚颜。他的这本随笔时常写到在生活中的一些思考，而他的思考不是给你摆道理，只是任由着自己天生丰富的联想能力随意驰骋，然后记录下来不由自主就冒出来的对这件事的心理剖析过程。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中，有趣真实的村上春树，平淡的恰到好处的笔触，描绘出了耐人寻味的生命细节，让人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的有趣的东西，找回遗忘许久的自己。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本书叫做《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来自玛琳娜·柳维卡。
听这个书名，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作者是哪个汽修厂出来的。

当然，如果你真的以为这本书是本介绍拖拉机发展简史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一部起名过于大胆的书籍，英国图书榜销售冠军之作，畅销32国的黑色幽默小说。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84岁的老父亲要与36岁的号称波提切利的出水维纳斯、乌克兰的尤物瓦伦蒂娜结婚。这对老少配在他的家人看来可是大大的不妙。为了拯救老爸可以预知的人生大难，两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决定搁置长期的感情不和，联手把移民工程师父亲从体态丰满、风骚妖娆的淘金者瓦伦蒂娜手中解救出来。而这位火辣的新娘也不是省油的灯。不料啊，这场两姐妹驱逐瓦伦蒂娜的战争却逐步掀开了家族的秘密，以及一连串悲喜交加的不堪往事。这本书几乎承载了我那段时间的所有笑点，从一开始读就让你放不下来。作者英国社会学家玛琳娜·柳威卡用幽默睿智的笔调写的关于战争、移民、意识形态、任性等等，读来轻松愉快，却不乏对那段历史的严肃对待。继续来看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与佛陀一起吃早餐》，作者是罗兰·梅鲁洛。从书名看来，这个故事一定很佛系。与佛陀一起吃早餐与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并称为美国10年来深刻而重要的心灵小说双雄，以阳光般的治愈力及启发性席卷全美和欧洲。故事中啊，有这样两个男人，一个叫奥托，是资深的美食图书编辑，自认为是个普通人，好丈夫、好父亲，那相貌平平，身高一般，风趣正派，有时有点自作聪明，政治上走中间道路，在美国中产阶级里处于偏上的位置。然而他不时被一种啃噬人心的费解所折磨，关于事物的更深层意义，也就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所有的这些忙忙碌碌，所有的这些东西，1000个头条、10万次谈话、电子邮件、开会、纳税、账单、广告、补牙和体检，妻子吉尼的情绪、他的情绪、孩子们的情绪、水管工的付费单、守丧、婚礼、给花浇水，所有这些到底都通往哪里？沃利亚·仁波切，奥托神经兮兮的妹妹的上师，平常啊总是穿着呼呼生风的枣红色长袍，笑容灿烂，吃得很少，英语不太好，随时处于内心的深深安静状态。某个机缘下，他们一起开始了为期6天的自驾旅行。看书名，你可能会觉得这又是某种佛系的说教或者心灵鸡汤，但当你读进去后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本正经的说教，这更像是一次足以改变三观的亲身经历，同时还很幽默，让人莫名的轻松。正如本书扉页上印的那句话，幽默是信仰的前奏，而笑声是祈祷的出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2: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1: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4: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5: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

0: 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心灵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她勇敢的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花神的梯子》，作者胡兰兰，它是由广西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这本书是著名诗人兰兰的第一部读书随笔集，涉及兰波、狄金森、艾略特、雅各泰、辛波斯卡等40位享誉世界的诗人作家。书中所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对世界范围内的作家作品的深度解读，其中有多位已经确定文坛地位，享有世界声誉，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者，也有个别进入作者的阅读视野中但还没有被大规模译介的作家作品。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花神的梯子这一本书的作者兰兰。花神的梯子这个书名来自法国大诗人勒内夏尔的诗篇，这本书收入了我在近十年间发表在诸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京报的深港书评等报刊杂志上的书评文章，写到的诗人和作家将近有40位，其中呢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诗人作家有7、8位。当然了，和其他任何奖项一样，在我看来，任何奖都不是文学杰作的唯一的绝对的标准。这本书里写到的其他的诗人和作家也都是闻名世界的大师和开一代新文风的卓越的创造者。
3: 对于大众熟悉的作品，作者侧重从文本出发，旁征博引，同时结合自身的阅读经历和阅历，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不一般的纵深感。对于还未曾进入普通读者视野的著作，作者独具慧眼，辨识出这些作家未被更多人发现的卓越和伟大，客观中肯而热情洋溢。
4: 在《花神的梯子》这本书中，还有几篇写到了我们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

0: 诗人和作家，被誉为澳大利亚灵魂的托管人，也是一位诗人，叫莱斯马雷。还有每次外出旅行住在酒店都会带着逃生绳子的荷兰作家诺特伯姆，还有我特别喜欢的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等等。这本书里还选了几位女诗人和作家，他们在西方国家呢个个都赫赫有名。除了这个女诗人辛波斯卡和赫塔米勒，他们俩获得过诺贝尔奖之外呢，还有一位获得过艾略特奖的女诗人达菲，擅长写精怪故事的安吉拉卡特，以及小说家莫妮卡马龙。不仅如此呢，伊朗的著名电影导演阿巴斯这次呢也是以一位诗人的身份入选了本书的一章。
1: 这本书是关于书的书，热爱文学的读者可以从中寻找到心仪的作家和诗人，跟随诗人兰兰的笔记探寻这些文学大师充满传奇的经历和他们天才的创作秘密。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诗人阿巴斯的凝望，作者兰兰。有一段时间，至少有两三年的时间，无论是出差还是在家中度过我那沉闷枯燥的书斋生活，身边总是放着一本古波斯诗人鲁米的诗集，在春天走进果园。这本诗集由出版人寄给我，并嘱咐我要写一篇书评。让我感到十分愧疚的是，尽管这本诗集几乎被我翻破了，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心得和感受，最终也没能成篇。这是因为鲁米的诗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通俗易懂，苏菲神秘主义的宗教深意使得评说他们绝非易事，和诗里所呈现的炙热情感相似，这些诗更能够引人进入爱之迷醉的体验，而几乎拒绝评说。有位和我一样喜爱鲁米的朋友曾经给我下载了鲁米英文版的诗集，我对照汉译找出尚未翻译的那些篇章，翻着词典自己偷偷译出了20余首。这些几乎属于隐私的举动，只是说明我极其喜爱中古时期的波斯诗歌。在10世纪到15世纪的500年中，出现了多位为世界文化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波斯语诗人，至今仍在滋养着后世人的心灵。因此，当读到伊朗诗人阿巴斯的诗集的时候，我能够辨认出这些精短的诗句里流淌着的嘎扎勒、柔巴依和对句的古老文化的血液。如果有人说阿巴斯把他的长诗结构能力献给了电影，我并无异议。不过说阿巴斯的电影更是来源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生命底蕴，可能更适合。这本《一只狼在放哨》尽管是由短诗组成，但里面显然有一些长诗因素的线索隐藏在其中。同一主题的观察对象分散在厚厚一本诗集的各处，你总会在后面不断地与它重逢。这些主题非常明显，关于当代的伊朗乡村的变迁，对某些植物随着四季轮回产生变化的观察，对不起眼的昆虫的思索，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习惯性举止令人震惊的深层揭示，对乡野景物持续的关注等等，都在他的诗中得以呈现。和他古老的伊朗诗人前辈强烈的宗教倾向不同，阿巴斯很少在诗中

0: 表达他对宗教的看法，他对生命和生灵的爱与悲悯深藏在诗句的背后，甚至古老的袄教对火的崇拜也能在他很多描写石榴的诗句当中传达出来。
1: 本期读书人亮宇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

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减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狼牙山狼牙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狼牙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鸡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狼牙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狼牙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狼牙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狼牙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狼牙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狼牙山，免不了会想起狼牙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江河湖海系列汉字。先来说说长江。长江很久以前名字就叫江，江的原意特指长江，从蜀郡塞外的岷山流出，注入大海。江是个形声字，从水工声，今文的江左边就是长江蜿蜒的形状，后来小篆简化了字体，楷书之后写作现在的江。后来呀，江不再是长江的专属，而是引申为大河流的统称，例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江就是大河流。关于长江还有这样的一段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

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每晚18点到19点的飞翔吧知识，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警卫员回来告诉将军，前面有人冻死了。
3: 丰碑又名军需处长，由李本申创作，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这篇课文描写了红军行军途中，一位军需处长把自己的棉衣让给战友，自己被严寒冻死的感人故事。
2: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
4: 叫军需处长来，老子。
2: 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样子十分可怕。没有人回答他。
4: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
2: 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3: 军需处长，一位本应离棉衣最近的人，却选择在最寒冷的时候成为离棉衣最远的人，将血肉冰封成一座丰碑，把舍己为人四个字深深镌刻在人们心中。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观书有感，朱熹。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鉴赏，霍松林。从题目看，这两首诗是谈观书体会的，意在讲道理发议论，弄不好很可能写成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作者写的却是诗，因为是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捕捉了形象，让形象本身来说话。先看第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景象就很喜人。半亩方塘不算大，但它像一面镜子那样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都被它反映出来，闪耀浮动，情态毕现。作为景物描写，这也是成功的。这两句展示的形象本身能给人以美感，能使人心情澄净，心胸开阔。这感性形象本身还蕴含着理性的东西，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半亩方塘里的水很深很清，所以能够反映天光云彩，反之如果很浅很污浊就不能反映，或者不能准确的反映。诗人正抓住了这一点做进一步的挖掘，写出了颇有理趣的三四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渠是个代词，相当于他，这里带方塘，清已包含了深，因为塘水如果没有一定的深度，即使很清也反映不出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形态。诗人抓住了塘水深而且清就能反映天光云影的特点，但并没有到此为止，进而提出了一个问题，方塘为什么能够这样清？而这个问题孤立地看方塘本身是无从找到答案的。诗人于是放开眼界，终于看到源头，找到了答案。就因为这方塘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那永不枯竭的源头，源源不断地为它输送活水。后两句当然是讲道理发议论，朱熹虽是理学家，但这和语录讲义很不相同。第一，这是对前两句所描绘的感性形象的理性认识。第二，清如许和源头活水来又补充了前面所描绘的感性形象，因此这是从客观世界提炼出来的富有哲理意味的诗，而不是哲学讲义。用古代诗论家的话说，他很有理趣而无理障。方塘由于源头活水不断输入，所以永不枯竭，永不沉腐，永不污浊，永远深而且清。清的不仅能够反映出天光云影，而且能够反映出他们共徘徊的细微情态。这就是这首小诗所展现的形象及其思想意义。再谈第二首，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其中蒙冲两个字也可以这样写，左边一个舟，右边一个蒙古的蒙，冲呢也可以写作左边一个舟，右边一个儿童的童，这是古代的一种战船。因为昨夜下了大雨，江边春水万溪千流滚滚滔滔汇入大江，所以本来搁浅的蒙冲巨舰就像红毛那样浮了起来。这两句诗也对客观事物做了描写，形象比较鲜明，但诗人

尽，春水方生，形势一下子就改变了。从前推也推不动的蒙冲巨舰，此日在一江春水中自在航行，多轻快。蒙冲巨舰需要大江大海才能不搁浅，才能轻快的自在的航行。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必要条件，违反了他们在水上航行的规律，硬是要用人力去推移，即使发挥了人们的冲天干劲儿，也还是白费力气。这就是这首小诗的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客观意义。作者的创作意图未必完全如此，但我们做这样的理解并不违背诗意。前一首至今为人们所传颂所引用，是公认的好诗，后一首似乎久已被人们遗忘了，但它同样是好诗，能给人以哲理的启迪。别做在干岸上推船的蠢事，而因为蒙冲巨舰的自在航行，输送一江春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3: 桐林在双雄镇求帮，本来这算不了什么，结果一句话捅了娄子了。人家一问你为什么求帮啊，你是哪个门户的，他这一回答，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这些练把式的小伙子一听，哗，全乐了。不但乐，而且是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桐林，一。

0: 百个瞧不起呀、啊。心说这个农村大老杆大概有疯病吧，不过看这个外表不像有病，怎么口气这么大呀？这词儿新鲜，没听说过。这当头的点了点头，我说朋友好，说得好啊。那么我再问一句，你另兴一家武艺，兴什么武艺？内家功。
1: 哦，内家功。
0: 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我老师学艺12年了，我听我师父说，他跟他师父学艺24年，哎，再往上说师爷，哎，大师爷，谁也没说过这词儿。哪个敢自曝我要创一家武艺？没有啊。看来你成了我们的祖师爷的祖师爷了，你是安心跟我们过不去，找我们的便宜，对不对？那帮小伙子过来了，
2: 对呀、啊，说怎么着？说，
0: 这嘴里就麻麻的不干净。哎呀，佟林心说，师傅啊，您说您告诉我这么说干什么玩意儿？这不没事找事儿吗？佟林赶紧解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说的是实话，我绝不敢找各位的便宜，何况我是来求帮忙的呢，我怎么敢做这种放肆的事情，各位千万谅解。
1: 不行，你进来。
0: 有俩小伙子愣头青，薅着佟林的膀子从厂子外边把他拽进来了。
1: 你到底怎么回事？说怎么着说。
0: 年轻人头脑一热爱起哄，佟林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后来一看，算了吧，这帮没求着，弄得挺不顺心，看这意思火药味十足，还要干一场。佟林往后倒退了几步，各位师兄，这样吧，你们要帮我呢是人情，不帮是本分，我也不敢强求，既然这样，我不求帮了，再见。佟林打算一走了之，那么一走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可这帮人呢，都是地头蛇。你看这些练把式的，大部分人不务正业，都是双雄镇的皮子，没茬还找茬，没事还找事呢，总觉着打点便宜权呢，骂人家几句心里头痛快，换句话说就是欺负人，说上句说惯了。今天送上门了一个庄稼大老杆，呵，他们可有了开心的了，能放佟林走吗？呼啦超过来，把佟海川围在当中，有俩坏小子一努嘴儿，在佟林的后边咣就一拳，那个照着佟林的腿肚子咣就一脚，怎么回事？走，没那么便宜，你不想求帮也不行。谁请你来的？你哪是求帮啊？你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不但找我们弟兄的便宜，你还要砸我们的饭碗。师兄师弟，你们说是不是？打，这就打便宜手，推推搡搡。一开始佟林呢是尽量往下压火气呀、啊、自己劝自己，别惹事儿。学艺8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 你说。

来在半道上惹了事儿，多不好。但是你想不打不行，这事儿他逼着你这么干。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他们一般的推佟林两下，踢两脚，佟林也不还手。无奈这帮小子得寸进尺，有的小子下了黑手了，黑手这手就重了，打佟林的小肚子，往佟林的裆里头踢，扇佟林的后脑勺和太阳穴，这都是要命的地方。那一下失了手，这人不就废了吗？佟林实在压不住火了，往后一闪身，各位，你们太有点欺人太甚了吧。方才我说了，我由于求帮，我没有办法，我跟各位说尽了我的好话，可你们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拉倒。你们起哄是怎么的？欺负外来人啊，打便宜手啊，打几下也就算了，你们还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我可失礼了。呀呀哈，什么意思？失礼了，这一说你不服呗，你想还招呗。来来，还还招，我们也开开眼，看一看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艺的招数如何。上上，佟林一看非得还手不可了。这头一招叫狮子摆头万寿经，您听这词儿。就见佟林把两臂摇开，脑瓜一扑棱，身子一晃的，他就不会狮吼，但是跟狮子那个架势一般不二，扑棱这一扑棱不要紧，这帮人乐子大了，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噔噔噔纷纷往后倒退啊，有六七个坐地上的。怎么坐下的不明白。那个当头头的姓周，叫周三儿，人送绰号叫快手周，是这里的大师兄。那周三一看，呵，有两下子啊。师弟们看清楚了，这老杆是存心跟咱们找毛病来的，他根本不是求帮的。看我的，上来抡拳就打。佟林左躲右闪，让他七八招他还没完没散。后来佟林实在没有办法了，使了个偷天换日，啪，微微一抖左掌，把这快手周就兜出去一丈多远，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书中代言，佟林可没使真劲，要使出内家真功，周三的命就保不住了。无冤无仇的佟林能不那么干吗？无非呀、啊，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也就算了。可这小子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起来。师弟们，今儿个咱们也别练武了，今天就揍这小子得了。上，都上！二十来人把佟林围在当中。慢说二十来人呢，再上来这么多人，也无济于事。让佟林打了个东倒西歪呀、啊，就好像老叟戏顽童相似。后来这周三一看不行，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今儿遇到茬上了，这老杆还真有两下子。飞身行跳出圈外，用手一点佟林，哎，我说小子，有种你可别走，你要走了，那就说明你小子不够练武的啊，我找我师父去，你等着，师弟们看着他，别让他跑了。说话间，周三儿迈步越过长板凳，分开人群，干什么？找他老师
铁背。

未归，雷春。要提起这个雷春来，不光是在本地有一号，那在云南、江西全省练武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原来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的授业老恩师叫铁背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庄的四庄主，铁扇寺的掌门人。雷春就跟法禅学的能耐，那可不是花架子，会真功夫啊。说句现在的话，那就是雷春毕业之后回到元济双雄镇，就是回到这儿，那就成了本地的上人了。头些年他保镖来的，剩了俩钱儿。后来雷春一琢磨，保镖风险太大，干脆就收了。收了之后呢，干什么呢？就在关帝庙前戳杆子立场子，开了这么个把式场。关帝庙的里边还有三间房，做了本地的武术馆，他就是武术馆的馆长。这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雷春收了100多个弟子，这帮挨打的都是他徒弟，很有一号。但是雷春呢够份儿了，那是人五人六，一般呢他不到这场子来，高兴了到这坐会儿看看。咱没说吗，长条桌后头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但那椅子没人坐，那椅子就是给雷春准备的，旁人不敢坐。这场子整个交给快手周让他掌管。这雷春一天没事呢，爱玩鸟，家里爱养花，你看呢，粗中有细。就拿今儿个来说吧，提着鸟笼子，里边有朋友送给他2只画眉，哎，他爱如珍宝，天天早起到马家楼茶馆到这儿喝水来，往这儿一坐，掌柜的开壶响叶把水给他沏上。上这茶楼喝水的人呢，也都是本地出头露脸的人，所以雷春到这儿一边喝着水一边唠闲嗑，这玩意儿觉着心里头痛快。您别忘了，人生一世没事唠嗑啊，哎，有益于身体健康。你一个人老在屋里头发愁，一肚子话憋着心里头，容易作病。见着亲朋好友合适对劲儿的，海阔天空，一说一唠一乐，的确对身体有好处。这个雷春没事就在这儿消磨时光。今儿个又到马家茶楼，哈，大伙儿把雷春围到当中，多数人呢都是溜须拍马呀，嗯，有的把大拇指一挑，雷师傅好。前天我到县城去了一趟，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双雄镇的。人家就跟我打听说，双雄镇有位武林高手，了不起的武术家，叫铁背龟雷春，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哎呀，见着您非常高兴啊，您是双雄镇的人，您跟雷老师认识，我就非常高兴，回去给雷老师带个好。旁边又有人说话，雷师傅，不光是县城啊，就到了南昌府也是照旧，提起您的大名来，没有一个不挑大拇哥的。雷师傅，您这能耐是不是天下第一？再没有比您能耐大的了。雷春一笑，哎哎呦，这可不敢说，说这话可叫欺师灭祖啊！你反这么说吧，就我这身武艺，天下第一倒不敢担，不过除了我师父我师爷之外，

0: 能跟我接接手的人不多，也就是得了。其实雷春这家伙也挺狂啊。那帮人就问说，您老人家这个后脊背怎么那么结实，您那几个徒弟拿着大油锤咣咣往您后脊背上雷，雷完了我们一看肉皮儿都不伤，这您这骨头怎么比钢铁还硬，您那肉那也太结实了。各位啊，你们不懂，那是气功，用这点气拖着我的筋骨啊，能伤得了我吗？哎，是啊，这气功有这么大的用，哎呀，那用场有的是啊。将来有了机会，我教给你们。好，好，好，好，那太好了。溜须拍马的这些人正陪着雷春说话，快手舟到了，慌慌张张上了楼，一看师傅在这坐着，鸟笼子在窗户那儿挂着呢，赶紧过来。师傅，您别喝茶了，有事儿。雷春一听就一愣，看了看徒弟的气色不正，眼眶子发青，怎么了？
1: 我
0: 说这没外人，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师父，今天我们师兄弟把场子打开，还没等正式练的呢，来了个求帮的。
0: 求帮的？按照咱们武林的规矩，那给他俩钱儿不就得了吗？
1: 是啊，
0: 我们下次也不敢欺负外来人，何况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是想给他俩钱儿，不过他说的那话太气人了。
1: 他说什么来的？师傅，您想啊，按照规矩我们不得问问他是哪个门户的吗？
0: 但是我们这一问他，您猜他怎么回答的？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他没门没户，他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
1: 师父，你说他这话说的多狂啊！哎，
0: 哦，他是不是神经有病？
1: 是，我也这么想的，后来发现他说话干板多字，不像有病，
0: 是地地道道一个农村的大老杆庄稼人，看他很有来头，绝不是来求帮的，肯定来搅咱场子的。
1: 结果我们都叫人家揍了。
0: 哦，你们二十多个人都揍不了的，再来二十也得挨揍。他使那招我们都没看见过，这人绝定不是一般的人。
1: 没办法了，来请师傅回去看看。
0: 哎，你们那是没事儿净给我找事儿，我都没听说过这新词儿。他是个什么人，竟敢说这种大话呀？为师我见的那高人多了，江南四大剑侠，江北四大剑侠，武林高手，各门门长，各派的派主，我见过上百位，哪个敢说另兴一家武艺啊？哎，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正常人能这么干吗？哎，还是你们言语不周啊！哎，我回去看看吧。这雷春呢，让旁人给他拿着鸟笼子，把鞋蹬好了，把大辫一甩，下了马家茶楼。喝水的这些主一听，哎，各位兄弟，走走走，看个热闹，看个热闹，走走走，雷老师亲自出马，今儿肯定有大热闹，走走走走。你看地方小，有点消息迅速传开，雷春在前边走，后边光跟着看热闹的越聚越多，就跟了好几百号。就这样到了关帝庙前头了，再看关帝庙前头，那人就更多了。
1: 本地人听说来了个老杆，要踢场子，要砸铁背龟雷春的饭碗，谁不想看看这阵呢？偏赶今天还是个大吉，故此这人是数以千计呀。快手周在头前给开着道：“乡亲们，闪一闪！各位接济光，我师傅来了！各位接光接光！哎呦呦，雷师傅来了！闪闪闪闪！看来这个雷春人缘还不错。”就这样来到里边，板凳已经挪开了，佟林没走，还在里边站着呢。佟林站的南面。雷春这些徒弟们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站在北边，一看师傅雷春来了，嚯，这帮人可高了兴了，往上一闯把雷春围住：“师傅，师傅您可来了，师傅您可来了。”“嗯，啥？”“对，没用的东西，你瞅瞅你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损样，那个德行，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认为自己行了，结果怎么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吃了亏了，想起师傅来了，倒了霉了，知道武功练得不行，这就是处你们一下，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看你们往后还用功不用功。”躲开！徒弟们规规矩矩往两旁一闪。快手周用手一指：“师傅，就是他，就那个人。”其实他不说，雷春也看见了，一瞅在对面站着个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紫微微一张大脸，两道浓眉，大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厚嘴唇，两个大耳朵，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身上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大衫，腰里还系着带子，左大襟白骨头钮，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满脸的尘土，的确是个庄稼汉。但雷春可不白给呀，他仔细打量打量呀，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庄稼汉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尤其两个太阳穴像小馒头相似，是耳目如电，就知道今天遇上了世外的高人。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5: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4: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6: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4: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7: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3: 铁背龟雷春见着佟林，一看就知道佟林不白给。就从这一点上说，他比徒弟们强得多得多。那徒弟啊，光看外形，瞅佟林土头土脑，跟庄稼大老杆似的。雷春是往里看呢。首先练武的人看太阳穴，看眼神。他一瞅这老杆，二目如电，是瞳孔放光，心说话，怪不我徒弟们挨揍呢，能不挨揍吗？遇上高人了，这哪是求帮的，他有这么大能耐能求帮吗？不定听了什么人的话，受了什么人的唆使，今儿来找茬踢我的场子。你看雷春呢也想错了，岂不知同

0: 因真正是求帮的，这是一种误会。单说雷春冲着佟林一抱拳：“朋友，贵姓啊？”佟林站这儿等着呢，把人家人揍了，知道完不了。佟林心里十分懊恼啊，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光听师傅们讲，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如果有个马高凳短，你可以求帮，走到哪儿去，哪儿都有人帮忙，哪知道有这么多罗烂呢？要知道这样就不来了，但是走又走不了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等着人家师傅来了，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佟林没有旁的意思，他一看众星捧月一般，来了个大个，这人在面前一站，比自己能高着半脑袋，头大如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这肚子还不小，长得是虎背熊腰啊，看年纪在40岁左右，面似姜黄，大三角眼，一部连鬓乐腮的胡须，一说话呢声音洪亮。等人家问到自己头上了，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规规矩矩的啊。小可姓佟，单字林，字儿叫海川，我叫佟林，佟海川。哦，雷春一想，没听说有这么一号，看这年纪许是新出马的。我说佟师傅，我听我孩子们跟我说您来求帮正事，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是不是姓雷，雷春，雷老师啊？是我。哎呀，雷师傅，您刚才问的一点都不假，佟某路过此地，因一时不慎把腰中带的3岁铜钱银两都丢了，欠了人家饭馆的面条账，实在没办法了，我厚着脸皮前来求帮，无奈这些小弟兄们误会了，认为我来找茬来，就这样我们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怪我失手把这些师兄们给伤着了，我是罪该万死，万望雷老师原谅才是。雷春一听，你看这人长得土头土脑的，说话挺婉转，也挺客气。我佟林呐、啊，行，那篇儿接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打不相识，这算不了个什么。不过我对你说这些话有点怀疑，你确实是秋帮吗？没有假的，的确是秋帮来的。好，那你打算要多少银子？这个我不能张嘴，凭您赏吧。不过您放心，您借给我钱，我给您开一张收条，我回到家去然后想办法筹措银两加倍奉还，连利钱我都给。哎呀，佟师傅太客气了，那倒用不着，出手的银子泼出去的水我就没打算往回收，这样吧，给你20两够不够用？用不了，10两足矣。不，穷家富路嘛，多给点。周三儿，哟，到庙里拿银子去，师傅命，拿下。周三儿不知道老师什么用意，转身取银子去了。时间不大，雪花白银20两 给拿来了。师傅，这是20两纹银。铁背龟雷春接到手中，掂量掂量，往前一递：“童老师，你收下吧。”哎呀，童林真没想到，刚才捅那么大篓子，闹了一场大风波，就这么结束了。你看人家还是当师傅的，他明白事理，这人长得挺凶恶，做事儿挺爽快，心里十分受感动。佟林深施一礼：“雷师傅，我太谢谢您了。好吧，我就厚着脸皮把银子收下了。不过我说话算数，来日方长，我要加倍奉还。”佟林说着话过来拿着银子，那个手指的尖儿也磨着银子边儿了。雷春把手又缩回去了。哎，等等，把佟林闹了个大红脸，也把手缩回去了。雷师傅，你佟老师，你别过意啊，这银子我肯定得给你，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我听我徒弟们说，你没门没户，你还说吗？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这话是您说的吗？佟林看倒霉了不？这话他犯病，谁都不爱听，但这话的确是自己说的，不能不承认。雷师傅，这话的确是我说的。那么佟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合着你没拜过师，没学过艺？哎呀，没有。佟林就得违心地这么说，因为两位老师一再叮咛告诉佟林，你就这么说，不许说你拜过师，不准暴露咱的秘密。佟林只好按师傅教给的那么对别人讲啊。雷春顿时这脸上现出来不悦呀，哈，我佟师傅，你是瞪眼胡说八道啊，你太骗人了你。那么你没有拜师学艺，你这能耐从哪儿来的？你跟谁学的？
1: 我自己悟的。哦，自己悟的，可你真了不起呀。
0: 那这么办吧，既然佟师傅想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换句话说，你要跳出五大派81门，另创一家，对不对？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好，你要敢说这样的大话，你不是一般的人，那么我雷春就想领教领教，我瞅瞅佟师傅的手怎么样，您这功夫究竟达到一种什么境界。这就叫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对不对呢？这个大好的机会我能错过吗？咱俩比划比划，比划完了这银子还是您的。说着话，雷春把这20两雪花纹银往桌上一放，转身去唰，把大褂就闪掉了，脑瓜一拨楞，把大辫盘到头顶上。他徒弟拿过手绢来把头包上，要不那大辫不不楞楞他害事。然后雷春把笔尖一掖，袖面高挽，把护腕套好了。佟老师，请吧。佟林心说，怎么样，我就琢磨着不能这么顺当吗？平地起孤独，人家非要跟我比比，这怎么办？是比是不比？不比，看来今天离不开这个场子，他们也不能放我走。比，怎么个比法？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能挨打吗？我挨打是小事，给我俩老师丢人呢。相反的，我要把他给打了，那篓子就更大了，我就更走不了了。佟林真是左右

为难呢。他怎么了，佟师傅？干什么呢？练武的人还怕现役吗？你看看今儿来多少人看热闹。无论如何，您得赐招啊，我得开开眼呢。人们呢都向着雷春，那些溜须拍马的都起哄啊！哎，我那大老杆，既然大话你甩出来了，干脆你就露几手吧。有人就说，他没经过师傅，大概经过他师娘教给他的，在被窝学的。哎呀，这话太难听了。佟林脸一红，看样子不比不行了。佟林没办法了，往旁边一撤身，站到下垂手，把双掌往两旁一垂，腰板一挺。雷师傅，既然您非叫我献丑，我也没办法了。雷老师，那您就动手吧，那您亮个门户吧。佟林说，我没门没户的，我不会亮，我就在这站着就得了。哦，这就叫亮门户了。好嘞，佟老师，对不起，我可要发招了。再看雷春往下一塌腰，前腿弓后腿绷，两臂使上劲儿，噌，脚尖点地，飞身形跳到佟林面前，把两臂一晃，使了个滔天换日进步连环拳。雷春个儿大，拳头也大呀，这一拳挂着风，奔佟林的面门击来，呜，这就到了。这就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干这行的人，吃这碗饭的主，专讲究脸面。这个钱不钱的是小事，脸面是第一的。拿雷春来说吧，在这十好几年了，远近驰名，要真败到佟林手下，等于饭碗砸了，往后这碗饭不能吃了。那么有人砸他的饭碗，他能干吗？你别看说话挺客气，伸上手可不能留情啊。故此这一拳就下了绝情，真打到佟林脸上，把前脸就得给逮没了。佟林一看铁背归雷春出手如电，拳上挂风，不敢大意，上左步往右闪，脑瓜一甩，哎，唰，这一拳就走空了。但是雷春连环拳，连环拳，赶紧撤右拳探左臂，用这胳膊肘是猛击佟林的太阳穴，啪就到。拿胳膊肘戳住太阳穴，脑瓜就得碎了。佟林赶紧往下一哈腰，胳膊肘没点上。再看雷春跨步闪身，用后脊背对着佟林，哎，这一招叫靠山背。雷春的绰号叫铁背龟，往往这个绰号是根据人的特长。您看那个龟，别的能耐没有，就那盖子硬，遇上袭击他的了，把脑袋爪子往里一缩，袭击他的都瞪眼没辙。雷春练的就这招，就他这后脊背比铁的还硬，那要靠在人身上能把人靠个骨断筋折呀。佟林知道他有两下子，赶紧吐气吸胸往后一跳，噌，跳出8尺多远，雷春没靠上他，紧跟着两个人一转身面对了面了。雷春往下一撒腰，哎，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施展出黑虎神拳18式，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拳里夹角全都挂着风，
真给佟林削上可就不轻。但是佟林没有还招，左躲右闪，蹿蹦跳跃，没伸手。雷春忙活了好几十下也没打着佟林，有点泄气了，赶紧收招往后一退。哎，我佟老师，你怎么不还手啊？雷师傅，我不敢呐。再者一说，我是求您来了，我怎么好打您呢？哎，这可不对，这可不对，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你要不还手，你是瞧不起我？难道说我不值你还招吗？我可告诉你啊，你这等于骂我的祖宗。再要伸手之时，你要不还招，可休怪我无礼。招掌，蹦起来，以上示下，就使了个霹雳掌，猛扣佟林面门。佟林没办法，往旁边一躲，把这掌躲开了。哎呀，佟林想，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不还招还不行，这真要还招，他也不禁揍啊。这可不是佟林说大话呀。佟林看得清清楚楚，刚才雷春这顿跳的，佟林心里已经有了数了。一看这雷春呢，是有两下子，不过呢，他这套套路啊，华而不实，没有什么真功夫，跟自己比差得多得多。故此，佟林出于多种想法，没有还招。但是雷春不答应，佟林没办法了。后来一琢磨，得了，点到为止吧，不然的话也结束不了，我多多少少的，微微了了的，给他一下，让他知道知道我的确没安坏心，也就得了。佟林想到这，脚下一使劲，噌叮，就转到雷春的背后。那佟林光转大树转了好几年，那身子也太快了。雷春一掌击空，一看老杆到了他背后了，他就大吃了一惊。与此同时，佟林把巴掌就举起来了，八卦柳叶棉丝掌，那要给雷春嗨上，雷春是准死无疑呀。当然佟林不能那么做了，佟林把那掌举起了晃了一晃，在刹那间心说，不行，改变掌法，我不能使这绝招啊，干脆推他一下吧。利用普通的掌法叫老君关门，这一掌猛扣雷春的后背。像那个雷春要躲呀，不是躲不开，也能躲开。佟林的原意，我这一打你，你一闪，多多少少碰上你点儿，点到为止嘛。但雷春想错了，雷春心说，哦，要打我的后背，你上当了，我叫铁背龟呀，我后背是最硬不过呀。也慢说你的巴掌，你用油锤砸我都不在乎，今天当着这么多的人，我露露真本领，我用后背接他一掌。嘿，小伙子，你这一掌要不拍上我是你的便宜，真要拍上，咔吧一声把你腕子就得挫折，就不折伤筋动骨，你这胳膊半年你也抬不起来。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躲。佟林这一掌就实实灰灰给他削到后背上。雷春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类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灌到后背。再看雷春的后脊背，鼓起了三寸多高，好像个大锅盖扣在后背上一样，那是坚硬如钢啊，蹦硬蹦硬的。可是避不住佟林的掌法呀，两个劲儿使在一块儿了，佟林的掌也到了，他脊背也鼓起来了，耳轮中就听见蹦。这一掌削上之后，雷春这乐子大了，往前抢出两三丈远，就哭
秋一声就趴倒在地。

0: 雷春双手扶着地想要起来，起来三回没起来，最后觉着脑袋像针扎的那么疼，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两肋发胀，大口的鲜血就喷出腔内，一口血喷出来，哇呀，肠子可乱套了。他那些徒弟，师傅，师傅，过来把雷春给抱住了，一动啊，又一口血。就见铁背龟雷春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眼角也耷拉了，嘴角也耷拉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鼻子也出了血了。雷春这脸色也变了，张着大嘴直喘气，师傅您怎么样？佟林一看，哟，哎呀，佟林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话我没使劲儿，哎，谁让你不躲来的，你觉着你有两下子，用后脊能接我这一掌，这又是误会，但是又说不清又道不明，我这出手太重了。佟林恨自己这下捅了大娄子，这怎么办？佟林也过来了，雷师傅，雷师傅，我罪该万死，哎呀，我失了手了，雷师傅，这怎么办？等骚乱之后平静下来了，雷春也缓过这口气来了，把嘴里的血沫子吐出来，把鼻子眼堵上，示意徒弟把他给搀起来，他坨也大，好几个人才把他架起来，他站不起来呀，那不有一把硬木的椅子吗？把那椅子端过来，让雷春坐下。雷春又缓了半天劲儿，头抬起来了，冲着佟林苦笑了一下，哼，佟师傅，高，高啊！我雷春服了你了。别看你把我打了，打得我心服口服，不过咱们把话说到前边，你打我可不能白打，你要记住这一掌之仇。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山人奉旨吃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同，重整万里好河山。山人复兴之革命量自孔明，道号卧龙。自从进发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四王千岁千条汉的父子无人落马，真来不愧为长生金。

0: 丞相。
1: 将
0: 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拜妖位。在一探
2: 得令。
1: 来
3: 有
1: 传官行党保进帐。
3: 官行党保

0: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巡关前被围。
1: 好好，
0: 命你个人可带五百人马，速速去到天巡关前解救四王千岁，不得有误。
1: 对。

0: 贵呀、啊，是何人能与石破磨叽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马岱进帐。
1: 马岱进帐。
0: 来。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北围，命你速速去到阵前探听是何人的兵马。
0: 是。

0: 曾经
1: 将
0: 磨剑滩的天子官敌人乃至姜维的人马，姜维说不辞阵，乃五子兵法一字苍蛇阵，此人杀不笑容，血气万钢，真乃是一员战的将。磨剑捡来狼牙剑一支，长枪请看。
1: 姜维马将军，
0: 战！
1: 你可探听此人家住何处？
0: 末将听南安土人演讲，姜维乃基层人士，家有老母，此人不但才学之广，而肯孝顺母亲，人人称赞他是能攻三州，智勇双全，当世的英雄。
1: 哦呀，难怪此战失利，真乃是兵不在广，而在于运用之妙。马将军，
0: 在
1: 下面鞍马劳困去吧。
0: 是。

0: 马岱
1: 问焉。
0: 魏将军，请了，
1: 请了。
0: 城墙深障，你我两强伺候了，
1: 请。

0: 家四皇叔欢迎来了，
1: 快快有请。
2: 是。

阵士兵集，会一兵。

0: 见丞相，
1: 死千岁回应来了。
0: 回应来了，
2: 死千岁胜败如何？
0: 这个擂阵下来，
2: 死千岁年迈了，

0: 将为该荣何次当先？
1: 丞阿贤，丞相，此我一直领见，待俺出得营去大战那奸。

随定山人去中。

0: 魏将军，
1: 来，
0: 不必忙迫，且听山人传令。

谈。

0: 将威不战
1: 啊！
0: 将威不战，
1: 怎么
2: 将威不战？
0: 正是。
2: 三人行。

我看。

什么哇？

0: 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舒淇。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啊，有了全新的答案来源，就是古 DNA。从古人类骨骼中提取微量的 DNA 片段，利用下一代测序技术进行破解，我们能读取到一份来自数千年前的基因档案。通过对比现代人的基因，科学家们绘制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类迁徙地图。这人如何走出非洲？如何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相遇并融合？又如何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这项技术不仅解答了宏大的历史问题，也能为一座具体的墓地中的遗骸建立家族树，了解他们的亲缘关系和血缘流动。这本用基因写就的家族相册比任何史书都更加的真实和个体化。温馨提醒，基因告诉我们，全人类本是一家，在生活中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人，因为我们拥有共同且多彩的过去。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参见大王。
1: 罗大夫，请
0: 请
2: 请。
1: 老大夫，国王今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0: 请功，八斤，请，请，
1: 敢，
0: 请。
1: 大家哭

山，车盖王与我。

0: 狠。
1: 参见大王。
2: 您
0: 山下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情。
2: 人情可将书信呈上？
1: 他说要当面呈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2: 都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1: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2: 好恼！
0: 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生擒奸细，来见大杨王。
3: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2: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来。
4: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2: 遵命。

0: 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不知。

0: 想俺骆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骆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哎呀！
1: 上！
2: 英雄，快快请起。
0: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1: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0: 在下司达奈，
1: 小弟有同。
0: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骆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2: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0: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2: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1: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0: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0: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4: 他们是什么人呢？
0: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1: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0: 嘿，真是一派胡言。
4: 会有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0: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2: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5: 这是从何说起？
0: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4: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1: 遵命。
4: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夫，还来了一位老伯母在等着你来。白夫，别慌别慌，白夫，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夫，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从何说起？呀！

0: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罗成儿，血气张狂。

0: 唱的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1: 大哥，你看看，
0: 你当初在。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岗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

0: 客煮烂于他呀？啊！
1: 我，
0: 你咋了？说呀！
1: 我怕。
0: 你怕啥呀？啊！
1: 怕。

说

说道：“为妻怀胎，生有希腊，那是那是娘，我可不知。他言说，要是生一男，且名叫罗雄。”

0: 钱
1: 过来呀、啊！
2: 罢了，罢了。
3: 二郎，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0: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难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3: 怎么讲？
1: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3: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0: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老百慕，
1: 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2: 啊，好好。
3: 老百慕，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2: 好好好。
0: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搀你们下山呢？
3: 老百慕请帖啊。接到老百慕的信一封。的中弟兄，爱中的兄啊，有杀猪，有宰羊，杀猪宰羊在西安，程大王差俺都把你迎，程大王差俺把你。
0: 罗毅呢？
1: 百娘，
4: 老百夫更高兴，
1: 母女喜连拜一更，
4: 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百母上山去团圆重逢，请百。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该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咋的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啊！叫家郎把那钱。

0: 行了，
1: 老白木，
0: 行了，行了。
2: 启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3: 何事惊慌？
2: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0: 好、啊。哦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木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尔等乃是杨林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林的奸细？还是来我刚才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1: 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了。

0: 我们弟兄阴间白目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断阳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杀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呐！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点儿。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
3: 可是厉害得很哦。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穿，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教

老女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射起，打发而回你

0: 哎，好了，
1: 五手，
2: 别打了，别打了。

0: 你一个样，三人三人面貌差不多。罗马的赶快把亲人到南阳去陪亲，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见过大王。
2: 哎，罢了罢了，你带把的去见贼母，俺老成随后就到。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每天在同一时间准时和老师相约在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大型的健康科普节目，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随着我们973治因子涨价之前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1元治大病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进行，我们好多好多的听众都已经是参与其中了。我觉得啊，大家都不想错过

过涨价之前这最后一次的优惠。其实呢，也让我们感觉到特别的欣慰。欣慰什么呢？我个人的欣慰啊，是因为大家呢终于认识到了生物医学的强大，那终于认识到了五活康寿973至因子，它是能够治愈疾病的，而且是批准的准字号的药物。但是呢，我们讲过啊，天下的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次活动啊也是接近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我还是利用一点时间啊，跟大伙儿特别强调一下。那么咱们这一次通过我们的大型的推广，而且呢是全国范围内给大伙儿举办的大型活动，朋友们可以享受两种的推广活动政策。第一种呢是拿上两个周期973至因子的患者，我们可以享受赠送三大盒，同时呢还要加送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给治病提速增效的咱们的龙血因子一大盒。我特别说明一下啊，有的朋友一再再问啊，这一大盒龙血因子是多少瓶呢？告诉各位，它不是一瓶啊，它是30瓶，一大盒是30瓶送给大伙儿。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是拿三个周期973至因子的，我们会送您5大盒一模一样的973至因子。各位买三个周期送5大盒，额外呢再加送龙血因子3大盒，那算一下吧，3大盒多少？90瓶，是不是？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之前是从来没有过，以后估计也不会再有。但是呢，哎，这个最大的优惠它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有参加到的朋友，咱们呢赶紧在涨价之前一定要参加上，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因为什么呢？活动结束，药物就要上涨了。那一片呢要涨到1580元。其实呢，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想用的话真的是很难。为什么呢？钱上面可能都是拦住我们了，是不是有门槛了？想用用不起，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优惠政策，咱们呢一定要享受，是不是啊？别错过，赶紧抓紧时间，我们都行动起来。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咱们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呢，已经是知道咱们的973至因子好的患者，还有呢咱们的老朋友，其实已经参加到活动了。那就是什么呢？得到信息比较晚的，还有刚刚听到节目的，以及呢就是那部分还在犹豫徘徊、还在等待的患者，是不是啊？咱们要抓点紧了啊，因为说就要结束活动了。这个事情呢，咱们就相互转告，是不是啊？相互转告。我们各地呢在结束的时候也不另行通知，因为地区太多了。也通知不过来啊，大伙儿一定要相互转告。好，听清楚听明白的听众呢，不用往直播间挤电话，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进行订购，我们有场外指导老师全程指导，大家呢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好，一会儿呢主持人会给大家伙儿说电话号啊，您呢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可以记录一下。好，那么我们继续讲咱们的健康课。其实啊，老师今天想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干嘛呢？给大伙儿读一封信。这个信呢，我收到的是来自于河北邢台的一位患者给我们写来的信。我给大家伙儿念一念啊，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呀，尊敬的石老师您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河北邢台的，叫周立秋，今年呢是72岁。老伴走得早，儿子是脑瘫，30多岁了。生活是一点不能自理的。他说我呢有20多年的冠心病，2级心衰，胸口总觉得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啊，这心就经常突突突的跳，冷汗也直冒。多少次啊，我在夜里边偷着掉眼泪，寻思这个生活给我带来的是无尽的绝望啊，真的要支撑不下去了。甚至于说想过好几次买一包老鼠药放锅里，跟儿子吃了一了百了就得了。后来呢，多亏了您亲自帮我申请下来用上咱们973至因子，当时也是享受了1元顶1000元药费的名额，一片针就1块钱，而且机会呢，哎，很难得，让我赶上了，说我必须要试一试。我从来都没有舍得过用这么好的药，当天使用完上之后呢，晚上胸口就不闷了，而且呢能睡整宿觉了，白天干活的时候心脏也不乱蹦了。这个时候感觉到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呢
让我出乎意外的不是一时的好，而是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呢，多少年呐，我这个慢性胃炎也好了，不胀了，不反酸了，现在二便都正常了。都说人生在世啊，避免不了苦难，但是我们母子活着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经常拉着我儿子的手痛哭不已呀。我给您写信主要是为了感谢石老师，真的石老师，多亏了您我又健康的活着，我多活一天我儿子也能多活一天呐。各位，其实呢，我下节目之后读到这老人的信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边啊真的很动容。可能是我这个泪点比较低，当时这眼泪都把信纸打湿了呀。我觉得这封信呢写的真的很朴实，没有任何的华丽的语言，但是呢你怎么看都觉得怎么心酸。其实呢有那么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老人写到信里头的非常好，尤其是他这句话特别动容。什么呢？他说就是一个简单的活着就已经让他们拼尽全力了。我是能感受得到的啊，他们一直在控诉为什么厄运直找苦命人呐。如果说没有那场疾病的话，我相信他们母子会过得很幸福很满足。那其实行医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太多太多的人间的无奈的和心酸，有的时候真的啊，都说了这个命运呐，专找这苦命人带来的是厄运，麻绳呢也专挑那最细的处处去断掉。我觉得大伙儿应该知道啊，就说越有这样困难的家庭，可能病症他越挑这样的人。咱们呢一定要坚定信心。大伙儿，您应该要知道，想要治好病，必须有好药，是不是啊？咱们就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且呢，我们要对号入座，对症治疗。为什么我要坚持给大伙推广973治因子啊？因为我知道它是好药，我知道是能够拯救更多的患者和家庭的用药。我们研发973治因子，不是说一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里面含有900多种啊，可以针对我们各种疾病进行全面打击。我们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率是很多的患者反映973治因子用上见效，都觉得特别惊喜。所以我觉得呀，我要推广它，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用上。为什么？因为咱们973治因子运用的是咱们鼎恒生药业独有的提取技术，这个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完整的保留了细胞因子的活性，而且呢分子量小于道尔顿，它可以不通过胃肠道直接吸收，直接入血，直接作用于细胞起效。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在用完之后见效的。而且呢，随着我们更多的让大伙知道，也看到了，我们也荣获了很多的荣誉。其实呢，我觉得有一个是大伙一拿到药就能看到的，就是我们获得了慢性疾病治愈型药物的专利商标，我们叫五活康寿。我解释过五活康寿标志着什么。首先标志着我们可以五脏统活，标志着咱们可以去到康而寿的这样的健康的康庄大道上，标志着咱们973治因子其实已经站在它替代不了的，而且是独一份的，是真正的好药，是慢性疾病完全康复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明。说句实在话啊，如果说呢没有这个专利药，很多的慢性疾病仍旧在走老路，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呢，你可能也沿用着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方法，一直在这怪圈里面转，根本走不出来。那么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很朴实很简单的一个愿望都是难以实现的。但现在说到这儿，我觉得呀，咱们973治因子的出现，它真正的为我们解决了太多太多了，而且呢真正为我们老百姓是开辟了一条健康的康庄大道。说到这儿呢，你看我又想起来曾经接到的一个救助电话，打电话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啊，小李，她给自己的母亲来问。小李的母亲今年呢70岁的高龄了，10多年的老糖人儿，一开始呢也是常规药拜糖平二甲双胍，不行又联合用药加上了格列美脲，那么病程太长了，最后呢医生说不行啊，你这胰岛已经是不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大量的药物呢会产生这个肾的损伤，赶紧打胰岛素吧。听医生话打了胰岛素了，但是并发症挡都挡不住。最开始他母亲右脚的脚趾都开始痒，慢慢发青发黑，
糖尿病菌足典型的出现了。

并发症也是接踵而来，心肌缺血，血管里面血液粘稠，堆积了大量的血栓，眼睛发干，看东西不清楚，讲话的眼珠里面啊，像有这血滴似的，一片通红。另外呢，尿频、尿急，一晚上跑十来趟厕所。各位您想吧，一宿睡八个小时，跑十来趟，还用睡觉吗？有的时候急到什么程度啊？没到厕所都已经尿裤子上了。说老人有老人味儿，真的，各位，老人味儿，你会发现这尿啊，绝对是主导。说他老母亲那个整个屋子都是一股子尿骚味儿啊。后来没办法，孩子给买那成人的尿不湿，那尿不湿它不透气儿啊。老人后来呀，臀部也生疮了啊，这个整个这个外阴都已经有问题了。你说多遭罪呀？就这样，一年还要住个三四回的医院。各位，你想吧，这样的患者，对吧？一年这住院费万八千的是要有的呀。那调血糖，那调是调好了，其实上了泵了，你会发现血糖是往下走了，但是并发症一个都没控制住。后来有天早晨呐，说他妈妈早上打了个喷嚏，结果眼前一黑，一睁眼什么都看不着了，右眼彻底失明了。赶紧上医院吧，一查，糖尿病并发了视网膜病变啊，糖网病了，一个喷嚏，右眼的视网膜脱落了，左眼呢也开始变模糊了。所以大家看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很丰满，但是现实真的很骨感。怎么呢？一个喷嚏，糖尿病病人就已经能够失明，最后得把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呀？真的啊，他那并发症如果还不控制住的话，不光是左眼保不住，那其他的呢也会接踵而来。这种情况下啊，小李天天忙工作，家里单位两点一线这么跑，自己的小家也顾不上了，讲话给累得筋疲力尽。哎呀，有人说了，这样得照顾呀，要不你就是不孝。但是各位呀，有的时候人的精力真的很有限呐，还有自己的小家呢，还有孩子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我真的也是很同情这个母女俩，所以当时呢也是毫不犹豫决定要帮助他们。那后来的时候让他们也是用上了咱们的973指印子，辗转吧，是不是？虽然过程很复杂，过程也是很麻烦，但是结果还是好的，因为他的老母亲恢复的相当好。一个周期用下来，血糖开始稳当了，原来脚趾发黑，哎，不但这回变回肉色了，而且呢，哎，逐渐开始有这种知觉了，不再那么凉了。这就说明什么呀？末梢神经通了，对不对？脚保住了，尿频尿急开始逐渐消失，完全能憋住尿了，不再尿裤子，也不穿那纸尿裤了。最重要什么呢？左眼视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啊，能看清楚了，看得比较远，眼睛视力保住了。各位，哪怕有光感，其实呢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是不是啊？家庭也开始和睦了，女儿负担也减轻了，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所以说啊，各位，什么是好药？我觉得好药的标志就是有好效果，对吧？所以为什么作为生物禁药，那么973治因子能够一次性的去解决诸多的老慢病，就是因为它有好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有高科技啊。其实我们再仔细分析，人呢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这个世界上谁能去治愈细胞呢？没错，只有细胞治因子才可以啊，对吧？你看我们973治因子，拿它来讲，我们是三方合一，创造了三大，荣获了四大医学认证，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针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进行同时的修复、再生、营养。所以你病越多，它的效果就越明显。你不用手术，你不用开刀，我们给你换一身好细胞。其实不光是糖尿病并发症治得好，你像其他的三高症的、胃肠病的、肝肾疾病的、肺病眼病的、风湿骨病的等等等等，我们的患者朋友反馈率都是非常高的。不管是大病啊、小病啊，真的谁用谁好使，一致一个准儿。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次的涨价活动，虽然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好药要推广，对吧？要向全球推广，不光是在国内，我们要走出国门。当然这也是最大的一次买赠活动，也是最后一次买赠活动了。我真的想多说一句，各位，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太难得了。省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什么呀？我觉得呀，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对吧？你不要把自己的门都封死，你不给机会，你如何能够康复呢？对不对？同时呢，患者朋友，你康复了，也是给你的家人一个解脱的机会呀，对不对呀？这是最重要的。

0: 闹的呀。你看确诊的老慢病患者至少是3亿人，大家想一想，这3亿人每天呢都活在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每年支付的医药费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你看不断在改革，您知道吗，背后啊承载的是太多太多了，咱们老百姓苦不堪言，即使这样改了医保了，我们也有的说治不起病，对不对？所以非常重视啊，正是有为了重视，才有了今天的新药的出现。同时呢，有了政策上的大力的扶持，那像我们973治愈因子，我们是有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全新的生物专利新药啊，它才能够享受到1块钱顶1000元的药费，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我们大伙儿就能用上，这国际价格可要到1580块钱的药了呀，对不对啊？尤其这一次我们涨价之前，不仅能享受这1块钱一片药的政策，还能享受什么呢？还有2个非常大的赠送活动。那哪2个周期？我们送3大盒，对不对？买什么样送什么样，2个周期送3大盒，加送1大盒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那给治病提速增效的溶血因子，多好。还有一种更大的，我们的老朋友啊真的很喜欢啊，为什么？赠的多实在，是不是啊？连巩固的都带出来了，拿3个周期我们送5大盒973治愈因子，同时呢加送3大盒的溶血因子。您想吧，这样的机会真的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啊。没有重视是不会有这样的政策的。您想想，1块钱一片药够成本吗？对不对？大伙儿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利用好这次活动机会，去享受咱们的好政策。所以啊，各位赶在活动没有结束之前，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呢留给我们的机会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大家呢一定要来试一试咱们的973治愈因子。这是有2项纯的生物新药，是不是啊？你来试一试，你感受感受，是不是哎，你吃了之后就比以前吃那几十年没有专利的那些药物的效果要强。其实呢不用多说什么啊，大量的临床我们老朋友的反馈已经说明这一点了，谁用谁知道，是不是啊？真的非常好啊。好，那么讲到这儿，我觉得呀话不用多说，我们的患者朋友咱们再次提示，我们大型的优惠啊已经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最后的尾声阶段了。这次活动呢是我们很多部门很多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极力争取的。我昨天讲了一句话大家很有共鸣，我说到了哪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啊，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替您负重前行。一种优惠政策的推广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光是重视，还有这么多的像我们对于咱们老百姓健康去负责的工作人员重视啊。所以说大伙儿啊，咱们要抓住机会，是不是啊？咱们今天的优惠政策错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我们973治愈因子马上要进入到国际舞台，价格肯定是要国际接轨，不会因为某个人没买到会改变我们的推广政策的，你要知道。所以以后呢，如果说老师啊我没买到，老师我没赶上，老师能不能再申请，太难了，几乎是没可能的，几乎是没可能的。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最后最后的活动机会。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专利品牌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溶血因子。五活康寿溶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溶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973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 额外多得三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2: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九七三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4: 好的，感谢石主任的讲解。特别提示：专利新药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1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你好。
5: 哎，你好，石主任吗？
0: 哎，你好，电话接下来了啊，您请讲。
5: 哎，你这个电话吧，可算是打进来了。
0: 哎，
5: 我问一下哈，这个973治愈因子这个买赠活动，
0: 嗯，
5: 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吗？
0: 哎，没错没错啊，咱们结束以后呢，这个价格我一再强调了，立刻就会上涨。咱们调价呢已经是批准了，就是1580，这是定型的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您要是没参加到活动，咱们一定要抓紧啊，好不好？
5: 好好好。
0: 哎，
5: 我这两天吧连着打了2天电话了。
0: 嗯，
5: 哎呀，就是干着急，就是打不进去呀。总是这个嘟嘟嘟直响。
0: 嗯，这个很正常，老同志啊。因为什么？你想想，现在不仅是咱们1块钱一片药，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买赠的。你想想，你拿2个周期能得3大盒，3个周期能得5大盒，对不对？同时还送这个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给治病提效啊、增效的这个龙血因子，你说大伙儿谁能错过呢？是不是？谁还能把这个机会放从手边溜走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在报名，
5: 是是是，
0: 哎，都在打电话。我们很弱，这电话真的啊。其实你看啊，就是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说，哎呀，我们以后再聊啊，你给下一朋友留点时间。为什么呢？多说1分钟，可能就有听众丧失这个机会的啊，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一再强调给大家，我说你一旦打通了，赶紧报名啊，快点说，别耽误太多的时间，名额拿到为准。否则你看这1分钟咱有名额，下1分钟你当地没有了呢，已经进行到现在了，有可能随时都结束的，对不对？有可能提前结束的。一会儿你别着急，我呢帮着你把电话转到我们啊咱们那个订药的部门。为什么呢？因为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绿色通道啊，好吧？这是着急了，是不是啊？哎，
5: 是是。我这也是着急。
0: 嗯，
5: 我想报名吧，就、我就想订那个3个周期送5大盒那个、
0: 是吧？您这样，您身体哪块出问题了，我听听，咱们了解一下情况啊，然后咱们再定，明白吗？
5: 哎，明白。好，
0: 哎，你说一下。嗯，
5: 哎，我是啥呢？慢性心衰呀。
0: 嗯嗯。
5: 还挺重的。
0: 哦。
5: 犯心绞痛的时候吧，就好像用刀在心脏中间给割开了似的。
0: 哎呀呀，
5: 哎呀，就那种疼法啊。
0: 嗯。
5: 哎，可真是生不如死，太遭罪了。
0: 没错没错。
5: 你说这晚上吧，哎，睡觉呢还不敢平躺着。
0: 嗯，
5: 这一平躺着吧，就大口大口的喘气儿啊。
0: 嗯嗯，
5: 就感觉憋得慌。
0: 哦，
5: 就像胸口那块压了个啥东西似的。
0: 嗯嗯，
5: 就得赶紧起来。
0: 哦，
5: 靠在床头那那块吧坐着。
0: 嗯，
5: 要不的话吧，就有那种要憋死过去那种感觉。
0: 嗯，对。
5: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老是咳嗽。
0: 嗯。
5: 哎呀，一声接一声的。
0: 哦。
5: 咳嗽的时候吧，那个黏痰呐、就在嗓子里边。
0: 嗯。
5: 你说干着急，它不上不下的，就是吐不出来。
0: 没错。嗯。
5: 哎呀，憋的呀，这伸脖子也不行。
0: 嗯嗯。
5: 后来吧，这孩子一看，我这不行，说赶紧上医院吧。这到医院一检查，是我这个心衰挺严重的。
0: 哦，
5: 当时就让住院了。
0: 嗯嗯。
5: 哎呀，你说这一住院吧，我一看呐，这屋里的好几个人 都是心脏不好，
0: 都是。

0: 我都差不多。
1: 哎
0: 哎呀，他们脸色儿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1: 嗯嗯嗯。
0: 等到我住院第二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隔壁床也是心衰，
1: 嗯，
0: 跟我一样。
1: 哦。
0: 哎呀，我跟他才刚说了几句话，
1: 嗯，
0: 还没熟悉呢，他就犯病了。
1: 哎呀哟。
0: 那天呢就没抢救过来，人就没了。
1: 哎呀。嗯，
0: 哎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1: 那可不，
0: 你说前一个小时吧，我们这俩人还唠嗑呢，
1: 嗯，
0: 没想到这一转眼的功夫，
1: 嗯，
0: 他这人就没了。
1: 是，
0: 哎呀，
1: 啊，
0: 当时吧，我真是彻底的害怕了。
1: 嗯，
0: 我就寻思啥呢，我跟他这病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说我能不能一犯病也没了。
1: 对，
0: 哎呀，那一天吓得我根本都睡不着觉了都。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患者，
0: 嗯，
1: 你看住院的时候啊，你看大家伙住一个病房的，基本都是一个病，是不是啊？都给大伙安排在一块儿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又亲眼看到这人没了，心里边，
0: 哎，
1: 我觉得你肯定是很恐慌的，是不是？特别害怕，因为什么？人总
0: 是
1: 会不自然的叫对号入座，是不是啊？
0: 哎呀，真是啊。
1: 嗯。
0: 当时我就对号入座了。
1: 嗯。
0: 总往他那儿想。
1: 嗯。
0: 哎呀，我寻思拉倒吧。
1: 嗯，
0: 我说什么我都不住院了。
1: 嗯嗯，
0: 我当时真是受不了了。
1: 对，
0: 哎呀，你说这出院了吧，大夫给我开了好多的药。
1: 嗯，
0: 有脑心通玻璃维。
1: 嗯，
0: 还有那个复方丹参片。
1: 嗯嗯，
0: 贝塔乐片啥的。
1: 嗯嗯，
0: 反正一堆呀，花了900多块钱呢。
1: 嗯，是不是？嗯，你看看这花一堆，哎呀，其实说心里话，这药是真没少开，是不是啊？那回家之后用了吧，是吧？
0: 这不回家以后吗，我也都是按照大夫嘱咐按时吃药。
1: 嗯，
0: 这一顿都不敢落下，
1: 是不是？
0: 但是吧，还是不行。
1: 嗯，
0: 这胸口吧还是憋得慌。
1: 对，
0: 总是那个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吧，这个腿和脚还肿呢。
1: 嗯，
0: 走到时候就感觉特别沉，
1: 你看
0: 就像过了圈似的。
1: 嗯嗯，
0: 你说上个厕所都费劲。
1: 嗯，
0: 所以说这心里啊总感觉憋屈的慌。
1: 对对对，
0: 你说花了这么多钱怎么还遭罪呢？
1: 对，没错，因为什么呢？没治到根儿上，是不是啊？
0: 嗯，
1: 实质上我跟你讲啊，人有病是什么叫细胞病，对不对？
0: 哦，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命，就补细胞因子就是在补健康。
0: 嗯，
1: 所以你在传统用药方面呢，你会发现它不行，没有治到这个细胞上。这回呀，咱们定这个生物新药，
0: 嗯，
1: 咱们973治因子，咱里面有900多种细胞活性因子，独有的一些，
0: 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就知道怎么来对应治疗了。它里面有什么呢？
0: 嗯，
1: 叫溶脂因子，有庆血因子，
0: 哦，
1: 有抗栓因子，有血管紧张素因子，还有呢，
0: 哦，
1: NF 心肌因子等等等。你听名儿你就能知道它干嘛？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
0: 哦，
1: 提高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活性。哎，恢复心脏瓣膜功能。
0: 嗯，
1: 所以你用上之后，这个心脏从细胞上慢慢慢慢恢复正常啊，它跟以前是不是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哎，
0: 是，哎，这不是啊，我呢有个侄子，
1: 嗯，
0: 他是在北京上班的。
1: 嗯嗯，
0: 完了吧，他跟我说过，
1: 嗯，
0: 他说有一种活性细胞因子，
1: 嗯，
0: 说治疗心血管这个效果挺好，
1: 对，
0: 但是挺贵的。
1: 嗯，
0: 说一直得3000多。
1: 嗯，
0: 哎呀，我一听这价，这也太贵了。
1: 嗯，
0: 这也用不起呀，啊，我。
1: 嗯，
0: 但是吧，这个973治愈因子它就不一样了。
1: 哎，
0: 它有900多种细胞因子。
1: 对。
0: 刚才你也说了。
1: 嗯。
0: 我想这个效果肯定比一种细胞因子要好上100倍、1000倍啊。
1: 嗯，没错，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应该这样说，咱们治疗慢性疾病，973治因子是最强的啊，三方合一，
0: 嗯，
1: 三大经典名方，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一方化百方，
0: 嗯，
1: 所以见效特别快，药材也好，
0: 嗯，
1: 是不是啊？而且我们什么灵芝，你想想，人间仙草，对不对？
0: 嗯，
1: 哎，北齐那都是药中之王啊啊！而且咱们独一份儿是有五活康寿专利商标，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它的治疗效果肯定是棒，
0: 嗯，
1: 是不是啊？哎，
0: 嗯，是啊。怪不得您说这个这么好。
1: 嗯，
0: 你看我用上之后啊，用完当天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喘气儿啊，
1: 嗯，
0: 不像原来那么憋得慌了。
1: 对，没错。
0: 你像你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他也不憋醒了。
1: 对，
0: 我用了那天的时候吧，
1: 嗯，
0: 这个心也不慌了。
1: 嗯嗯。

0: 听到啥动静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
1: 嗯，
0: 这个脚啊和腿的肿也都消下去了，
1: 是吧？
0: 就感觉走道轻快了。
1: 好的。
0: 脑袋呢也比原来清亮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这不用了40多天吗？
1: 嗯，
0: 也感觉身上吧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呢还能干点家务活了。
1: 哎，挺好啊，不错。正常来讲的话，用上就开始见效，逐渐再开始好转，是不是啊？用的挺好啊，不错。
0: 是啊，
1: 嗯，
0: 你看现在吧，这也不咳嗽了，
1: 嗯，
0: 这痰也没有了。
1: 对，
0: 哎呀，特别是我用完这个973治愈因子之后啊，
1: 嗯，
0: 我这个心绞痛一次也没放过呢。
1: 对，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啊？不怕了。那为啥？你看那个隔壁床，他犯病什么的，就是心绞痛，本身就是心梗的表现，
0: 嗯，
1: 是不是啊？咱就不怕了。一系列的好转，充分说明咱们特别好，治疗的特别理想，对吧？咱们拯救细胞，去除病症，细胞再造，心脑再造，脏腑再造，连根拔起，
0: 嗯，
1: 啊！你这样，咱就抓紧时间吧。我把电话转到咱们这个导播那儿，让他给你安排，直接定。是不是啊？您定多少的就定2个周期送3大盒，再给上1大盒龙血因子就足够，没有必要多买啊！再多一天也不用，再少一天也不行，是不是啊？按照周期制啊。好，就这么办吧，老同志，有什么问题您呢再跟我打电话，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是不是？
1: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再沟通啊。好，我们再会。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再会，是不是？
2: 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五活康寿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你好。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呀，石主任，我呀，
1: 嗯，
3: 都等着急了，这不是听说，
1: 啊，
3: 最大的一次买赠活动啊，
1: 嗯，
3: 这就要结束了吗？
1: 是的。哎，
3: 所以啊，我想跟石主任呢，您申请一个3个周期，
1: 嗯，
3: 送5大盒，还送这个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的名额呀！哎呀，我生怕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啊就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1: 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其实我也听出来了，咱们所有人都是很着急的，因为涨价之前呢，咱们是最后一次买赠活动了，是不是啊？而且还马上要结束，结束之后呢，价格呢不是涨1块2块，那一片药现在1块钱，咱们要到1580，算一算吧，是不是啊？机会是真难得，
3: 就是啊，
1: 哎，对的，嗯，
3: 对，哎呀，我以前我是真不知道啊，
1: 嗯，
3: 我就想治好我这慢性病，
1: 嗯，
3: 就必须呢得用这个专利的新药，
1: 嗯，
3: 这个973治愈因子啊，效果确实不一样，
1: 嗯，是吧？哎，
3: 你看呐，我呀今年62了，是吧？
1: 嗯嗯，
3: 哎呀，我老腰脱腰疼啊，都发木呢，
1: 哦，
3: 连带着腿都是麻的，
1: 嗯，
3: 这病啊反反复复的。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
1: 嗯，
3: 然后呢就做了微创手术。
1: 哦，
3: 哎呀，可是这手术呀，他1个月之后又反复了，
1: 又反复了。
3: 稍微，对呀，我稍微一动吧，这就疼，
1: 嗯，
3: 还走不远。
1: 嗯，
3: 哎呀，后来呀，医生又建议说我要继续做手术。
1: 哦，
3: 哎呀，我真怕呀，这手术祸害死我呀，我就没做。
1: 嗯。嗯，你看看这是属于什么呢？其实，这个微创手术我讲过，它优点是什么呢？它创口比较小。是不是啊？手术时间也很短，很好恢复，但是你缺点也有，费用高。但是我告诉所有的患者，凡是这种类型的手术，它不便宜不说，它其实效果未必能达到你所预期的，明白吧？
3: 嗯嗯。
1: 啊，尤其是这种啊，就是椎间盘类的，这个髓核啊，椎间盘它不可能给你去除的非常干净。如果那样的话，
3: 嗯，
1: 可能就涉及到碰到神经，倒是不好办。它就会把你局部，
3: 哦，
1: 就外边那个能看到的一个位置给你修一修。把它所谓叫锯掉，但其他组织还在。
3: 哦，
1: 然后呢，你还没有卡住髓核的功能，就是你细胞没有恢复那活性，它卡不住。时间一长，你再一活动，
3: 嗯，
1: 它又出来了，明白吗？又压迫神经了。所以这个病有很多的术后复发的更难办，
3: 哎，
1: 是不是啊？你再手术吗，
3: 哎？
1: 你做不了了，是不是啊？又复发了。
3: 是是是。
1: 嗯，
3: 哎，这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我这不就又复发了吗？
1: 嗯嗯。
3: 而且这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啊。
1: 嗯，
3: 我就只能吃上止疼片。
1: 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止疼片它也不行啊，你不能长期吃， 对不对？
3: 对。
1: 就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对胃黏膜刺激是非常大的，如果长期吃，胃根本受不了。不光胃，它还有影响你的神经系统，造成神经衰弱，知道吗？失眠呐、神经麻木等等。我告诉你，长期吃这种类型的药的患者，你再去做手术打麻药，你都不灵敏。你都会比别人多一点儿，因为麻药是跟你体重来的，有比例的。但是你呢就不敏感，你想想动刀，你没有麻劲儿，你怎么动？是不是啊？你给自己无形当中下了好多的绊子，下了好多的坎儿。哎，还有什么呢？肝肾损伤都是非常明显的啊，的副作用老大了，知道吧？哎，
3: 哎呀，对呀，就是这样。我这整晚也睡不着觉，就在那翻来覆去的。
1: 哎，
3: 然后胃口也不好，总拉肚子呢。还有我心脏也不行啊。有二尖瓣狭窄，这个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像平时啊，就感觉胸口闷得慌，憋得难受，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对，
3: 一活动以后啊，感觉这气儿就更不够用的，
1: 没错啊，确实，你看这个一体多病，是不是啊？一个人好多慢性疾病。啊，你说哪一种拿出来都是很折磨人的，痛不欲生的，
3: 就是、
1: 是不是、啊？
3: 哎，
1: 所以我们讲过了，要想去综合治疗这些慢性疾病，咱们要什么呢？要综合治疗，要不然的话，你吃好多种药，这好多种也都是在缓解，就像您所说的去疼片儿，是不是啊？结果是什么呢？不会好，只能是越治越重，病也是越治越多，对不对？
3: 就是啊，哎呀，你说这死死不起，活又活不起的，但是呢，遇到了973治愈精子呀，我就不那么想了，
1: 是吧？
3: 说起来，这还得感谢您呢，我呀用了快半个月了，就感觉这973治愈精子啊，它治病的还真就不一样，这个它来的太快了啊，
1: 是不是？哎，啊，真是感觉不一样啊。其实只要用上973治愈精子的人都会这么讲。啊，说什么做到手术了，吃了多少药了，花多少钱，你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啊。好，我想详细听听您的身体方面有哪些变化，你给我讲一讲。
3: 哎呀，我用上第一天呢，就感觉胃里头热乎乎的，不反酸了。
1: 好的。
3: 另外呢，晚上入睡还特别的快。
1: 这
3: 不，现在才用了半个月嘛。然后我这腰啊，它就不怎么疼了。特别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哎呀，就明显感觉这腰啊不木了。膝盖这里呢也不僵硬了都。
1: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老病号自己都有经验了，是不是啊？哪儿好了一下子就能感觉出来，是不是啊？
3: 哎，是是，
1: 哎，
3: 太能感觉出来了。
1: 对，
3: 你看我心脏这儿啊也不憋了，喘气儿都顺畅了，感觉呀好像给屋子开了扇窗户似的，能透气儿了。哎呀，我现在也特别的有信心。我想着说啊，现在这才半个月，这973至于因子效果它就这么好，那我必须我得接着用啊。
1: 对，没错，必须接着用啊。好，其实我们来说一说973至于因子吧，哈哈，它里面有什么呢？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有营养因子、骨髓因子，那它是可以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的，对不对？所以骨骼呀、筋膜韧带、软组织啊，包括呢像我们纤维组织，包括我们像椎间盘那块叫纤维组织啊，要软骨组织髓核嘛，和周围的这个纤维环、纤维组织都可以让他们来什么呢？恢复功能。我们可以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那包括呢，像我们骨质增生的患者，那些大关节啊，讲话的都能够恢复到自如状态，椎间盘恢复到自如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通过一个周期拯救细胞的治疗之后，咱们叫对不对？就等于说是从这个里边到外边给咱换了一副新骨架，是不是啊？很好。还有啊，因为我们里面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里面有溶脂因子、静血因子、血管紧张速转化因子等等吧。还有像 NF 心肌因子、抗衰因子，它是能修复您受损心脏细胞的。你知道吧？提高你心脏的活性，所以从此呢可以告别心脏病。你想该有多好？你坚持用，我们身体可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
3: 好？
1: 坚持啊！
3: 反正我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啊，这973治愈因子那是真好使，
1: 好使。
3: 现在有活动了，马上啊还要涨价了，那我必须多买点啊！
1: 对对对，
3: 你看我家里头，我姐姐、我弟弟他们，我呀这么多人，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我以后铁定得后悔呀、
1: 对对对，
3: 我叫李丽华。石主任，你赶紧给我先直接订上吧，行吗？
1: 哎呀，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这直接帮不了你订这名额， 啊，因为我这儿呢就是分工明确了，为什么呢？从我这儿定，再从我们场外老师那儿定，很容易产生冲突，能理解吧？因为我们各地已经到尾声了，可能我这儿定上那边没名额了，你说我是给你还是不给你？不给你，你埋怨我；给你，我没有，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律在。

0: 两位老师按先后顺序来，明白吗？先后顺序来。
1: 哦、好的好的。
0: 对，不管你给多少人报名，都得在场外老师那儿打电话申请。我给你转过去，你跟他去说。因为打进直播热线，我给绿色通道嘛，是不是、啊？直接跟他定。
1: 好好那行那行。
0: 哎，
1: 行，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赶紧的、
0: 嗯，
1: 我先去报名再说啊。
0: 行，
1: 这
0: 都不错，咱们就抓紧参与活动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好嘞，
0: 那就到这儿吧，再见啦。
1: 哎、好，
0: 哎，
1: 再见啊，石主任。
0: 好，
2: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想体验973治愈因子从头到脚从根治疗的，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啊。
3: 石主任呐、啊、
0: 嗯，
3: 哎呀，说实在我也没有多高的文化，这嘴也笨、也不会说啥
0: 啊。
3: 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0: 哎呀，那真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咱们自家人啊，不用多说这客套话啊，咱们就实的灰的，是不是啊？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好，那咱聊一聊，您是哪里的患者，是吧？怎么称呼？多大岁数了？您讲一讲。
3: 哎，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今年70岁了。
0: 嗯嗯，
3: 我姓刘，我叫刘立民。
0: 哦，
3: 我之前是脑梗患者。
0: 嗯，
3: 以前说话呀没这么利索。
0: 嗯，
3: 哎，那时候心里想的嘴里说不出来。
0: 嗯，
3: 现在我就连成句的话能说了。
0: 嗯，
3: 我是2019年突发脑梗。
0: 哦，
3: 出院以后左半边的身子动不了。
0: 嗯，
3: 那时候说实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嗯嗯，
3: 那时候真是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0: 嗯，
3: 床上吃床上拉的，手也不听使唤、
0: 嗯，是吧、嗯？
3: 握不住东西，越着急说、嗯、说不出来。
0: 对，
3: 那时候遭罪还可上我了。
0: 对，明白啊，真是，就是按您说的这个后遗症，确实都是很严重的，对吧？不过呢，我觉得现在很好，
3: 嗯、
0: 就是您说话我是听得非常清楚，能听得非常懂得的，非常好，是不是啊？现在恢复的不错，老同志，是不是、啊？
3: 是，
0: 嗯，
3: 吃啥药都不见好，那时候、
0: 嗯、
3: 那时候我都没信心了，
0: 嗯嗯，
3: 有点绝望了，
0: 有点绝望了、
3: 哎、那时候心情也不好，老是发、
0: 嗯、
3: 发焦啊，
0: 对，
3: 总爱和老伴儿发脾气，
0: 嗯，
3: 那时候有时候他喂我饭，我就不想活，想绝食，
0: 哦哦，
3: 我把饭碗给砸了，每次砸东西老伴儿都哭，
0: 哎呦，
3: 他一哭啊、嗯、我也跟着哭，就觉得这辈子的命啊、
0: 嗯，
3: 说实在咋这么苦呢？
0: 对对对，嗯、
3: 哎呀，你说这病咋让我摊上了呢？
0: 嗯，
3: 说老实话，我有点，
0: 嗯，
3: 哎呀，没有理呀、啊。
0: 嗯嗯。
3: 过后啊，就觉得自己实在不是人呐、
0: 嗯。
3: 我老伴天天照顾我，你说我还那样对他、嗯，老欺负他。
0: 对对，我特别理解您这心情，为什么呢？就是得这病啊，本身患者啊就心里觉得特委屈，是不是啊？然后呢，有种感情什么的，你想发泄。你发泄不出来，因为你出不去门啊，你对什么媒介发泄呀、啊？是不是啊？那屋里有谁呀、啊
3: 嗯？
0: 可不就是最亲的那人吗？谁照顾你，冲谁发火，对不对？而且呢，从中医来讲，
3: 嗯、
0: 这个病啊，病理也是叫情志失调的，能理解吗？就是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全是情志失调，气血逆乱，上冲于脑而发病啊。就心里边你很明白，
3: 嗯、
0: 哎呦，我这没道理，是不是啊？我没理由冲人家发火，但是我们控制不住，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就容易性情大变，脾气越来越不好，然后摔东西骂人，家里人跟着受气呀、啊。你说那这么照顾你伺候你，你还那样，那人生不生气呀、啊？是不是、啊？
3: 那可不。
0: 哎，对，但是呢，大部分的家属也能理解，因为可能我们再换位思考一下，谁躺到那儿不能动？是不是啊？一天就对着这天花板，心里边可能也是有苦说不出，谁不憋屈啊？是不是啊？
3: 是呗。
0: 哎，再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脑梗。脑梗这病情它本身会堵塞我们相应的区域，就是掌管情绪的一个神经中枢会受损，哎，它也会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有很多老人，你看明明老教授往墙上抹大便，你能想象吗？对吧？他就控制不了，他就抹。你看看原来什么教书育人，那我们遇到好几位呀、啊、哎，对，你看看是不是典型的症状，对不对？
3: 你说的太对了，我跟自己就较劲儿啊，
0: 嗯，
3: 发完脾气也后悔，
0: 嗯，
3: 但是控制不住啊。
0: 对，
3: 那回老伴儿啊，嫌我用这个973治愈因子，
0: 嗯，
3: 哎，我也听不进去，我都跟他对着干，
0: 嗯，
3: 不想吃药，
0: 是吧？

0: 给我要我就晕，现在想起来我恨死我自己了。
1: 没错，
0: 恨我不听老伴儿的话，这不是吗？上个月老伴儿在那个厨房做饭，
1: 嗯，
0: 突然就听着咣当一声，
1: 嗯，
0: 我没寻思老伴儿能晕倒啊，但是半天也没动静。
1: 哎呀，
0: 我就着急了，从床上就摔到地下了。
1: 啊，
0: 我走不了路，但是我能一点点爬呀，我爬到厨房。
1: 嗯，
0: 我就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不停地大口喘着气呀、啊。
1: 哦，
0: 当时把我吓坏了。
1: 哎呀，
0: 我就赶紧呢、爬找手机。
1: 嗯嗯。
0: 当时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可那时候说话说不清楚啊。
1: 嗯。
0: 半天也说不明白，120找不到我家呀。
1: 对呀、
0: 啊，
1: 嗯。
0: 哎呀，我老伴儿最终啊没抢救过来、
1: 嗯，
0: 当天就走了。
1: 嗯，哎呦。
0: 我后悔呀、我就像个废物一样，为什么、现在死的不是我呀，
1: 嗯，
0: 都是我拖累他呀。你说我这一天、哎呀，你说他这一天干活受罪，我还骂他，我才犯了，他才犯了心梗啊。
1: 没错，哎呀，我听明白了，我很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这种自责后悔，没有后悔药，世上买不到，是不是啊？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是讲什么呢？人生无常。是不是啊？无常才是正常啊！所以您现在您心里边自责也好，遗憾也好，我都能理解。确实啊，听您讲完之后，我们心里边也很酸啊。说实话呢，如果说你那时候能早点用973治因子，咱们哪怕能走动，最起码来说话能像今天这样，是不是啊？就能蹦字儿，这120也能找到地方啊。您琢磨呢，对吧？咱抢救能及时，老伴儿可能还有救。哎呀，但是你看。这话说了没用了呀，这是命啊，是不是啊？
0: 是
1: 啊，咱们咋说呢，今天走到这儿咱就得记得老伴儿啊，其实心里边是希望你一直越来越好的，对不对？一直希望这一点，所以你就往着这个好的方向去努力，好不好？别辜负他的希望。咱不用说是天天后悔，咱们要把身体养好，那老伴儿呢可能就不那么遗憾了，是不是啊？啊，不那么遗憾了，是不是老同志？咱们先不难过啊，好不好？
0: 是我咋不后悔呀、
1: 啊？
0: 世上没有后悔药。
1: 没错，
0: 我这天天后悔呀、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看到了973治愈因子。
1: 嗯，
0: 这是老伴之前给我申请的
1: 啊。
0: 这也算是老伴的遗愿吧，所以我这才用上了。
1: 哎，对啊，这回咱们就是这诚心了，是不是啊？心诚着用的了啊，就老伴儿给申请了，无论如何都要用，是不是啊？那咱们掀开这篇儿啊，你用上之后怎么样？有什么感觉了？您讲一讲。
0: 见效挺快，我用了3天的时候就觉得左半身都有热乎劲儿了。
1: 好的，
0: 十多天的时候血压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40，低压也就是80、85那样。
1: 哎。
0: 而且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能回过弯的了，能连成句了。一晃到现在都2个多月了，血压平稳了，半拉身子也听使唤了，
1: 挺好的，
0: 能说出话来了，手也能拿出东西了，
1: 不错的，挺好的，这就是有变化了，是不是？
0: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跟正常人都能听懂了，是不是？
1: 对，能听懂，我是没有问题的，沟通无障碍啊。就是您把电话打到这块来，就是沟通到现在，我都觉得您是不论是思维、语言表达都是非常清楚的。说实话，可能没有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了，是不是啊？我几乎也听不出来您是个脑梗患者了啊，不错啊。
0: 是啊，可不是嘛，石主任。我说话能恢复这样啊，我做梦没想到。
1: 对，
0: 我能好到这样啊，
1: 是吧？其实这个真是不错的啊，恢复挺好。咱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原来已经半身不遂，语言功能有障碍，现在生活基本自理，能吃能喝，自己能去卫生间了，是不是？没问题了。好，挺不错。
0: 主任呐，我现在就是后悔呀、当初没听老伴的话呀。
1: 对，我明白，就是现在您能生活自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很后悔为什么不听老伴儿话，我们早用上可能他也不至于走那么早，是不是啊？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还是那句话，咱要好好用啊。因为什么？973治因子不一样，我们里面的像神经活性因子、脑蛋白因子都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它本身分子量就小，再一个它活性足，再一个它针对性强，是不是啊？它效果它就是好，而且里面还有溶脂因子啊、抗栓因子啊、净血因子啊，相当于给你的血液安了一台植物的净化机、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 给你净血、溶脂、降脂、净化血液，所以确保你的脑血管疾病不仅康复，而且还不再犯，对不对？所以说咱好好用吧， 是不是啊？听懂了吧，这位老同志？
0: 这听懂了。
1: 嗯，
0: 我这说心里话，跟叔叔沟通了，
1: 哎，
0: 我这心里好受多了。
1: 对，
0: 这不听说马上涨价了吗？
1: 嗯，
0: 我想订上一份两个周期送、送那个三大盒这个。
1: 对，可以的。
0: 送鸡蛋盒那个。什么龙血因子那个，
1: 哎，对对对，嗯，
0: 你上次活动我觉得这个龙血因子确实不错。
1: 好，
0: 事实上你看最近我都没感冒，
1: 对，
0: 别人都咳嗽发烧浑身疼，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对，没错，你看甲流就很重，是不是啊？这段、现在咱们是什么呢？是专门强化细胞免疫的啊，咱们这个是能够清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专门给治病提速增效的龙血因子是非常棒的，好多老年人专门想要买啊，说这个免疫功能我们又重塑了一个钢铁长城，是不是啊？就不得病，哎，谁用谁说好，真不错。但现在呢，我们是额外赠给大伙儿，不用你多花钱啊，这马上要涨价了。另外一个呢，赠送就这一次，以后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抓紧。但是咱们还得自己报名打电话，我呢把电话转到咱们导播那儿，转到咱们场外订药的那块儿，然后呢您自己跟他去讲，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好吧。
0: 好好好，
1: 嗯，
0: 施主任，马上我打电话跟他联系。
1: 对，好好好啊，行，咱们呢也不多说了，老同志，其实呢还是那句话，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那咱们要好好的活着，对不对？你好好活着，老伴儿才能放心，对吧？咱们现在呀，其实我们这个概率非常高。我给大家为什么要讲咱们九七三治愈因子呢？我真的是由衷的不希望这种悲剧不断的发生。所以说像您，就是说我们虽然用的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改变了很多，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更多人早用上，早用上咱们心里就不会留那么多的遗憾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坚持啊。好，祝您老更健康，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这位朋友。
0: 好，那就谢谢施主任了，我马上报名。
1: 好嘞，就到这儿啊，祝您健康，再见。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专利品牌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以品质在赢得患者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入选药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片的低价格，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五活康寿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片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额外多得三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0瓶一大盒。一次性购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九七三治愈因子3个周期，额外多得5大盒九七三治愈因子，同时还可以免费配送生物新药五活康寿龙血因子3大盒9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
2: 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九七三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
4: 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国药灵芝北芪片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 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

0: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许多伟大的文明如玛雅、高棉，其衰落的原因众说纷纭。如今环境考古学提出了一个关键视角，就是气候变化。通过分析湖心、冰心、石笋中的同位素和花粉颗粒，科学家可以重建古代精确的气候变化记录。研究发现，玛雅文明的古典期终结正与一场持续的严重的干旱期高度重合，水资源的管理失败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并非简单的环境绝对论，而是提醒我们，文明的发展必须与环境和资源承受力相适应。研究过去的气候变化，也是为了更好地预测和应对我们当下及其未来所面临的全球变暖等挑战。温馨提醒，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人与自然和谐至关重要。从身边小事做起，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贡献一份力量吧。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学无恙，学无恙。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李欣，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豫剧《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他是豫剧《刘胡兰》中的刘胡兰，他是舞台上一位朴实低调的艺术家，生活中他又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慈祥老人。他的离去可以说是我们戏剧界的一大损失。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艺术家，来了解他的艺术人生。
7: 小庆，

0: 走。
1: 相信很多喜爱戏曲的朋友们，我们提起柳兰芳老师，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她永远的少女娇羞模样。谁能想到那个当年唱着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的小琴，一直到了80岁依然有着小姑娘一般的嗓音。因为她视戏如命，她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都在寻找小琴的影子，她就是永远的小琴柳兰芳。
2: 二黑哥。

柳兰芳出生于1935年，出生地是信阳西县城关，从小热爱文艺，能歌善舞。12岁的时候，凭借《小放牛》获得了县儿童文艺演出奖。1950年，他被潢川专区文工团录取，随后调到省歌剧团。1956年，豫剧院成立后，他成为豫剧院三团的一名演员。在过去的艺术生涯中，他凭借自己刻苦钻研和对艺术的严谨态度，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农村少女的形象。特别是他在《刘胡兰》和《冬去春来》中的表演，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和肯定。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1: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0: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2: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
3: 给我，
0: 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4: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5: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5: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6: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5: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7: 提到柳兰芳，我们一定会说到他的爱人朱超伦，两人都是出生于1935年6月，他们的结合正如二人所钟爱的豫剧艺术一样，具有极大的戏剧性。1952年，柳兰芳从潢川地区文工团，朱超伦从原平原省新乡地区文工团同时调到省歌剧团。进团当年，由柳兰芳领衔主演的反映新婚姻法的豫剧现代戏《罗汉前》便一炮打响。此后他又主演了数十部现代戏，在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柳兰芳在舞台上名声鹊起之时，朱超伦还只是团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伴奏员，但共同的艺术追求和长期的心灵相通，使二人在1956年结为伉俪。

最初为了支持妻子柳兰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塑造更多具有光彩的舞台艺术形象，朱朝伦默默地做起了铺路石。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家庭生活圈内，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等妻子功成名就后，从1963年起，朱朝伦开始投身到专业从事戏曲创作的实践中。这时候柳兰芳则义无反顾地转而全力支持丈夫。艺术和生活角色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夫妻两人对事业的相互理解，对缔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做军械奉君一意，念你莫免，太白家送不了日夜之前。

0: 朱超伦老师常说，夫妻关系融洽，不仅要以事业为纽带，而生活上应该相互关心体贴。他常说自己是山东人，性格较为外向，说话直来直去，而柳兰芳老师则相对比较内向，平时不爱多说话。在40多年的生活中，夫妻二人很少吵闹过，在文艺界享有模范夫妻的美誉。
1: 小庆，

生生死死结地牢，只有咱俩的决心大，什么事情？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朱超伦老师常说，夫妻关系融洽，不仅要以事业为纽带，而生活上应该相互关心体贴。他常说自己是山东人，性格较为外向，说话直来直去，而柳兰芳老师则相对比较内向，平时不爱多说话。在40多年的生活中，夫妻二人很少吵闹过，在文艺界享有模范夫妻的美誉。

柳兰芳老师的唱腔和唱法非常有特点，他除了掌握民族戏曲演唱的方法之外，还借鉴了西洋的唱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甜美圆润、清新明亮、婉转清脆的艺术风格，深受观众喜爱。特别是他在《小二黑结婚》当中饰演的小琴的形象，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0: 那钢汤下，
1: 快点嘛！
0: 咋了？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呢？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呢。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五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五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1: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1: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说的还是白愧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孩子的事情你

0: 你来了，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
3: 坐。
2: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来，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2: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恁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2: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是。
2: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近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2: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胡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好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胡兰子，胡兰子，哎，
0: 胖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胡兰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0: 胡兰子，
4: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

0: 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2021年8月30号晚上9:14，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永远的小琴柳兰芳老师逝世长辞，享年86岁。柳兰芳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出，让无数的豫剧人痛惜不已。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贾文龙说，柳兰芳老师是人民最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为戏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为豫剧现代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无数个可爱可亲可敬的舞台英雄人物形象，且深受观众的喜爱。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豫剧现代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更是我们后辈人永远追随的榜样。他的离去是戏曲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好老师，观众也失去了一位好演员、好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他。好了，朋友们，感谢您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称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十盒起购，因为十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能够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节目共同分享。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同样我们有幸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1: 赵宁老师。
3: 哎。
1: 又没了。
3: 赵宁老师又没了。
1: 不是赵宁老师又没了。赵宁老师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都没了。另外一点。
3: 你们有什么难受的事情啊？
1: 因为我难受。我难受啊。
3: 你说吧，你怎么了？你肯定是有事儿，您就说吧。
1: 那一万盒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跟我们大伙儿预想的一样。节目刚结束又没了。
3: 啊，是这个没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
1: 您给想想辙吧。
3: 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那什么杨洋，咱们今天的活动呢可以继续。然后你呢一会儿跟大家再播报一遍活动的政策。今天吧，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有最后的700盒。你别瞪眼睛瞅瞅我，你先报政策。
1: 今天赵老师很淡定吗？
3: 先报政策完，一会儿我详细的跟你说就行。
1: 那我先报、先报活动政策，
3: 先报政策。
1: 来，各位朋友们啊，神通广大的赵老师，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赵老师说咱们继续啊。昨儿那10000盒没了，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您就拿回家用去啊，效果显著。那么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它可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不过今天的数量相比前两天是非常非常少的，仅有700盒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错过这个村真的没这个店了啊，抓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的正宗的神经酸，各位赶紧抢定啊。赵老师，
3: 哎，
1: 这700盒可以给咱揭开谜底了。您是怎么变出来的？
3: 一个劲儿拿眼睛瞟我，就想要问这个问题。
1: 不是瞟我，是崇拜的眼神呐。
3: 哎呀，
1: 您只要说了怎么变出来的，我给您5秒钟的掌声。
3: 我上哪变去啊？这700盒吧，是我昨天特意留出来的，不是变的。
1: 不，没法留。昨儿我们所有的这个订购电话什么，我们都是公平、公正、公开
3: 啊，
1: 对吧？
3: 是公开的，
1: 都是所有拨打进电话的朋友、才有资格去预定
3: 啊，
1: 才有资格去抢定，对吧？我们没有说任何就是自己说私下安排。不过您怎么还能留下来700盒呢？
3: 您的意思是你点的我说你是不是偷摸留了700盒给自己用吗？
1: 没有啊，
3: 没有这意思啊，
1: 完全没有。
3: 那我怎么好像听出了这个意思呢？
1: 所以那你坦白吧。
3: 他是这样，那个洋洋、本来也没想要瞒你，只不过今天这个事情比较突然嘛。其实我昨天吧，咱们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他们接完了之后就跟我会。

0: 报这个情况，我听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这个心里吧挺难受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打电话的呢，是一个阿姨，然后呢，她说她有两个儿子，
1: 嗯，
0: 她大儿子呢4岁的时候得那个小儿麻痹症。你想那不就生活不便利了吗、
1: 嗯、
0: 所以到现在为止、
1: 啊、
0: 然后再因为孩子的这个病呢就整得有点拮据了，不够花了、
1: 嗯、
0: 后来这老阿姨呢又生了一个小儿子，然后大家就紧衣缩食的呗，就把这个小儿子给拉扯大了，然后就供他上大学。可是在半年之前吧，他那个小儿子因为刚毕业嘛、
1: 嗯、
0: 到公司去面试，可能你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还是怎么样，反正在面试的路上就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人当场就没了、
1: 哎、
0: 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一出来吧，传到他老伴儿的这耳朵里边去，他老伴儿经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你一下子就脑梗了。
1: 这叫什么麻绳啊，专挑细处断，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0: 对，
1: 太可怜了这个。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他老伴儿的那个脑梗啊，据工作人员跟我反映说，从症状上去分辨的话还是挺严重的。
1: 嗯，
0: 因为他现在是半侧肢体无力、
1: 哦、
0: 没有办法正常的行动。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人呢情绪是极其不稳定，基本上是见人就打，然后就总是骂骂咧咧的不离口。这个老阿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听着老阿姨抽泣的那个声音哈、啊、自己心里边真的挺不好受的。甚至他老伴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就这老阿姨给他做饭端到桌上去，筷子匙都给他拿好了要喂他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让人家滚。说那意思、
1: 哎、
0: 你滚，你上我这来干什么，你谁呀，你进我家呀、
1: 嗯、
0: 啊，就要往出撵他。所以这个老阿姨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给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她就想知道什么呢，说那我老伴现在这个状态还有没有救，我这个日子还能不能过，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了这个关于神经酸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也听着那个我们在节目里边一再强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问题。他说那像我老伴儿的这个问题也是神经上的问题也可以用。啊，工作人员一解释之后他说哎呀我现在不想别的。就我大儿子已经都这个样子了，那反正大家喝点粥是有的。他说我老伴儿如果再这样的话、
1: 嗯、
0: 我一离开他出了事儿，你说可怎么办，家里本来就没有一个顶梁柱可去支撑着了。
1: 对，
0: 后来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让我老伴儿啊能够清醒过来，就别这么作就行了。
1: 嗯嗯。
0: 但是呢你说想参加活动，阿姨就觉得，他说哎呀我手里的钱也不够，往我跟妹妹借到的钱呢怎么也得第二天才能拿到。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不行，你就给我多留一天，你先给我占上这个名额，就这么的个事儿又来找我来了。我一想，我说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切切实实的问题，有人说到这个点了我上银行取钱都来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就考虑可能真的会有这种特殊的家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前两天都没有定到，就等着那手头这点钱不太这个充足，想要张罗张罗这点，或者是等着那个开资呢，等着开资到银行去取呢。所以你说这帮怎么办。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听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不行啊，你那么的，从这个给大家昨天拨过来的10000盒里边，咱多了别留，你就留下700盒，等到今天的时候再给那些有需要真正我们能帮助到的同志们吧，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毕竟神经系统的问题几十年了，困扰到大家了，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的时候，别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让大家参加不上活动。钱的事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人家已经给我们降到最低最低，我要再跟人家降，人家说那你别拿了，都得给我收走了，所以不敢跟王总再提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私自留下来的这700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的享用的一个机会，我想帮助这部分有困难的同志，咱们再腾一天。
1: 哎呀，
0: 哎，就这个事儿，洋洋
1: 能理解、
0: 哎、理解，
1: 同样也很感动。首先、代表吧，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很多有困难的听众朋友，对您表示感谢啊！而且来说，这一份又一份的情谊凝结成人间的大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更多的、更广泛的传递。行，那这700盒咱们今天
0: 收下吧，
1: 收下
0: 就给大家安排吧。啊，
1: 好嘞，好嘞，
0: 哎，
1: 咱继续分享，安排给各位啊。
0: 哎，
1: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进口原价是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依然是298元一盒，十盒是一个修复周期，十盒起购，抓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哎呦，真的是啊，听完这段事情之后啊，内心感觉啊百感交集。
0: 嗯，
1: 当然了，我们相信啊，很多事情难过的总会过去，
0: 对吧？对对，
1: 幸福和健康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下一定会来到您的身边。
0: 嗯，
1: 关键是这款神经酸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成分在里面，
0: 嗯，
1: 然后选材又考究，
0: 嗯，
1: 那么它的所谓的这个质检呢，包括一些测评 啊
0: 品质这方面，
1: 品质 哎还是通过了这个 FDA NSF 还有 GMP 的三重权威认证，我没记错吧，赵老师？
0: 对对对，你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呀。
1: 嗯，
0: 因为无论是什么，你就是国外的营养素也好，还是国内的营养素也好，就是肯定我们入口的东西，大家第一关注就是安全和有效性。就是在这一块来讲哈，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是拥有的信心所在的。因为首先刚才杨洋不说有一个 GMP 认证吗？ GMP 认证它认证的是什么？大家听过之后你就很放心了。因为凡是能够达到这个 GMP 认证的，代表这个厂子它首先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拥有着顶尖的设备和合理的流程，以及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
1: 嗯，
0: 然后才能给你颁发这个 GMP 认证这一块。那本身这个有这个章的话哈，就我们一看我们就懂了，因为从原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加工，那证明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干净、规范、可控的。特别是什么呢？在原料的选取的这个上面，这个是生产源头的一个保障。再有一个 NSF， 其实我吧也很看重这个认证，因为有这个认证啊，我告诉大家放哪种心，就是它意味着每一粒的神经酸当中的每一味成分都是完好的且完整的标注在了整个标签的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它有什么它就标注什么，没有例外。这就是 NSF 认证的一个重要的把关标准，证明它的含量足，没有任何掺假的成分，跟标注上的一模一样。
1: 没错没错，
0: 那你吃就放心呗。
1: 哎、
0: 哎，
1: 各位肯定还记得、
0: 哎、
1: 啊，咱们这款神经酸的黄金配比啊，神经酸以及元宝枫子油、燕窝酸和磷脂酰三酸、
0: 嗯、
1: 啊，这个含量是366毫克，这数字对吧？
0: 对对对，
1: 有了 NSF 的这样一个认证，
0: 嗯，
1: 就代表这个数值是绝对精准的，
0: 没错，
1: 分毫不差，
0: 一点都不带差的，每一粒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个 NSF 认证它是独立的、专业的且全面和严格的考察为著称的，
1: 嗯，
0: 它这个是个自愿的。就是不是你所有的营养素都会通过这个认证，就只有说一个企业对自己的产品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才会主动去做这个检测。而且后面还有后续的监督常态化的特点呢，不是说我检测一次就完事儿，你拿个样品一检测完其他的跟他不一样，绝对不会的。他这种检测是一种持续性的检测，所以每次都要合格了之后，他这个标志才允许出现在我们这个包装的外面，所以每一批次它都要经过这个检查，那不就源源不断的放心呢，对吧？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或者是那些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这个同志，他们我告诉你怎么去挑这个营养素啊，他只要看到上面有这个标 NSF 认证就可以了，别的他什么都不用想。
1: 对，
0: 这就是安全和效果的保障，这个是一个首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了它这个是国外原装进口的东西，原装进口的东西就像我们你现在无论吃什么东西，没有中国药监的一个认证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1: 是的，
0: 那美国东西你想出来不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FDA 的认证它也出不来。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说有 FDA 的认证之后，它认证的是什么， 是这个神经酸的功效在当地是得到真

0: 时有效的保证的。
1: 而且通过神经酸呢，把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给修复好了，把脑神经的问题给控制住了，
0: 哎，
1: 不但自己好起来，还省下了一大笔的医疗费用，
0: 嗯，
1: 是吧？关键是给很多的这样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也就是您的亲人们卸下了负担了，
0: 嗯
1: 啊，就像刚才您说打电话那位阿姨，
0: 嗯，
1: 大儿子，
0: 嗯，
1: 本身就得靠他照顾，
0: 嗯，
1: 现在雪上加霜，老伴儿这儿那，啊，吃喝拉撒全得靠他，
0: 嗯，
1: 寸步不离呀，
0: 嗯。
1: 一个人扛两副担子，身体哪受了啊，
0: 哎，
1: 更别说他老伴儿情绪不稳，
0: 哎，
1: 啊，有的时候打人骂人，
0: 嗯，
1: 不认识他，嗯，你看既挨累又受罪，既窝囊又窝火，
0: 嗯
1: 啊，没人理解又没人分担，所以有的时候源于一些基础的状态之上的这份爱心和理解有的时候高于一切，
0: 嗯，
1: 是吧，我们不单是为了让大家身体能够去舒适，能够去健康，也是为大家去解决精神方面的压力。那，
0: 嗯，
1: 你像这位阿姨，如果这时候累倒了，这个家呀，不仅散了，还垮了。
0: 嗯，那对呗。那你这样的问题，你要不提早的去干预的话，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而且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像我今天说到的这位老同志，相似的情况太多了。为什么支持他去参加这次活动？哈，我跟你讲个事儿。
1: 嗯，您说，
0: 跟一个就是这个老阿姨相同的这个病例，
1: 嗯，
0: 我在之前的时候，我跟我师父都遇到过。
1: 哦，
0: 当时是他也是一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同志，但是他没有说的到那个，
1: 嗯，
0: 像这个老阿姨一样，就老伴都不认识他，都骂他滚，他没有这样子，但是他糊涂。
1: 嗯，
0: 就那个老同志他是糊涂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后来我们给他用这个神经酸有一段日子之后哈。一周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是跟踪他的效果的，
1: 嗯，
0: 一周左右的时间他吃饭掉饭粒子的情况就好了一大半，后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自己走路可以拿碗盛饭，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他就这个情况就可好了，
1: 嗯，
0: 所以对于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讲过，但凡是脑神经出现的问题，你是不是需要修复啊，
1: 嗯，
0: 能够去修复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物质只有神经酸，
1: 嗯，
0: 所以当时给他用完之后，哎，他这个情况就好转得很好。我说我为啥给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老阿姨，我特地因为她的事情留下了七百盒的这个事儿，也是就着这个事儿想去帮助大家，有一些困难的同志，咱们可以有时间啊，去给大家去张罗张罗这个事儿。
1: 对， 对， 对，
0: 你过后的话，你说你想要治病，你除非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给他治了，他糊涂就糊涂，走丢就走丢，饿死就饿死，你这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嗯，哎，所以大家等用上这个神经酸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去修复神经细胞的这些物质，你吃了你就知道了。
1: 没错，
0: 啊啊啊，
1: 康复一人，幸福全家呀，嗯，啊，哎呀，我们这个脑神经啊，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张老师，
0: 嗯，
1: 就其实像一张捕鱼的网。
0: 哎，可以啊，可以啊，
1: 用的年头久了，啊，难免就会磨损，
0: 啊，
1: 松线儿，
0: 啊，
1: 对吧？
0: 会的，会的，
1: 必须得趁早去加固养护。不然真正破损出现了这个断连的问题啊，补也难，然后你就必须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对不对，哎，你整个连不上了嘛，嗯，这渔网干嘛捕鱼的，你动不起来了呀，
0: 对对对，
1: 而且再想补的时候那可是难上加难，甚至就是不可逆了，
0: 对
1: 对吧，
0: 可以这么说，神经细胞死亡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嗯嗯嗯，
1: 没错，
0: 那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谈的是非常深刻的，很形象的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所以针对于大脑和神经的损伤，我们很推荐那种就是早预防早发现和早治疗，
1: 嗯，
0: 无论你是处于三四十岁当中神经细胞正在老化的这个年龄段，还是针对于五十岁以上我们已经出现了我们神经功能开始异常的这个同志，我觉得神经酸从现在开始补的话都不晚，
1: 对对对，
0: 都不晚，至少你意识到了有这个东西可以针对我们的神经细胞进行去修复，并且去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有了它之后不用别的，你看咱们一盒298块钱，对吧？
1: 对，
0: 298是60粒，
1: 嗯，
0: 一天吃一粒，就这两个月的时间，不用多。你说这一盒的这个时间，你吃完了，
1: 嗯，
0: 你看它对你的，比如说记忆力的改变、睡眠质量的改变、运动神经的改变，包括有一些耳鸣、耳聋的同志，听神经的改变，你看看，这是最容易被发现。还有视网膜的病变，
1: 是
0: 视神经的病变的这些同志，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它的变化，你满不满意？

0: 没错，
1: 哎，这个都是可以的，显而易见的。
0: 嗯，
1: 这些东西啊，你要在这个美国来讲，你一问神经酸，你要说哎，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我看东西这个视野都缩小了，我这个看东西都有点像那个歪曲变形的这种了，
0: 嗯，
1: 他们都会告你用神经酸，这些都不算病。
0: 是的，
1: 哎哎哎。
0: 但是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啊，对于神经酸方面的知识还不太了解。
1: 嗯，
0: 而且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细微的小症状了。
1: 嗯，
0: 对吧？
1: 有会有的。
0: 嗯，
1: 我觉得吧，这些都不当紧，只要你用对方法都可以。
0: 嗯，
1: 你看我们比如说哈，跟神经，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异常有关系的这些现象啊，
0: 嗯，
1: 比如说你们经常提到，就你的岳母的那个记性比较差，
0: 对，
1: 对吧？还有的同志什么多梦睡不着觉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经常容易头疼的，什么眼睛疼的，包括帕金森手抖脑袋晃的，或者说是你发现这个人的思维短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站在你眼前，你想说的东西突然就忘了。
0: 嗯， 嗯，
1: 还有那些词不达意的，你问他什么东西哈，他回答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
0: 嗯，
1: 还有的就是哈，小区四个门，你从北门进来，你就不知道往东门怎么走，就是容易迷路的。就这些症状都说明什么？我们整个神经系统，就是你说的这个整个的渔网，它已经有漏洞了。
0: 嗯嗯，
1: 漏点在哪里，它所主宰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但好在啥呢，现在大家还没有出现那种什么打人悔悟，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0: 对
1: 啊，对不，就没有说自己老伴在家里做饭直接你给他踹出去让他滚，没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漏洞还不大。不大那你就进行修复呗。
0: 是的是的，
1: 你不修复慢慢的你是可以了。你是啥也不知道了，你随便了，
0: 嗯，
1: 但是你家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有这些症状的同志哈，我都建议大家要赶紧的把握这最后的七百盒，哎，没有七百盒了，就这些机会吧。
0: 对
1: 啊，不用躲，你一天吃两粒，
0: 哎，
1: 你亡羊补牢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亡羊补牢优势未晚。
1: 对呀，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特别严重了，我跟大家说，如果谁家里边的这个家属啊，真的是老年痴呆已经都定型的，比如说到中期晚期的这个时候，你一定得看着他把这个神经酸给他吃下去。为啥？我见过这样的同志啊，
0: 嗯，
1: 你前脚喂他，后边他就吐出来给你扔了。
0: 哎
1: 哎，因为他糊涂了。
0: 对，
1: 你告诉他东西好，他不知道好是个什么意思了，
0: 嗯，
1: 他糊涂，他不爱吃他就不吃了，就那个时候就跟小孩一样了，
0: 嗯，
1: 所以老年痴呆的有一些患者就是不爱吃药的那种，你得看着他去吃，
0: 嗯，
1: 你补充上了神经酸之后，慢慢你会发现他整个的思维情况跟以前有所不同，或者有一天你回来说他认识你是老伴，知道给你拿拖鞋，
0: 嗯，
1: 啊，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就很多了，
0: 嗯，
1: 对吧？因为你看我们看到过有好多同志跟我们反映，哎，睡觉我睡得哎确实挺好，睡眠质量很好，反正有些什么头疼啊，什么眼眶子疼啊，包括牙疼，什么三叉神经痛偏头痛的，哎，这个疼痛在减轻或者是慢慢消失。尤其是什么记性比较差的这个同志，他自己的反应非常的敏感，你就看你有没有忘带钥匙，上市场买个菜块八毛的钱能不能计算出来。
0: 对，
1: 哎，那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脑子就变快了。
0: 嗯，
1: 还有的就是手抖的，帕金森脑袋晃的，
0: 是
1: 你可以让身边的人给你关注，
0: 嗯，
1: 你看看你拿一杯满的水这回能洒多少。哎，
0: 嗯，
1: 哎，再有最直接的就是脑梗后遗症的那些同志，
0: 嗯，
1: 半边身子麻木的，语言功能不协调的，吞咽功能障碍的，
0: 嗯，
1: 这些同志可能你要按传统的治疗方法来去看的话，可能你哎呀，咱别说别的，有那三年都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有人说嘛，我都十来年了，我不抱任何希望的同志。
0: 嗯，
1: 你这样的同志哈，你尝试一下，就能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个物质神经酸，你去尝试一下，不用多。你吃满两盒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改变。
0: 嗯，
1: 哎，就这些，哎呀，我能说的，你就去感受就行了，我都不怕你去验证。
0: 没错，
1: 哎，
0: 嗯，而且配合您积极阳光的这样一个心态。然后呢，不断的这样一个康复的训练，相信呢，很快这种状态会有极大的缓解和正面的影响啊！各位话不多说，抓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关键是价格太美丽了啊！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当然啊，只剩几百盒了。嗯，导播老师什么？哦， 为了给我确定一下数字，赵老师，
1: 嗯，
0: 还不到400盒了，现在700盒不到400盒了 啊！各位赶紧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重大喜讯，重大喜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继续啊！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那是修复神经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进口原价1298元的神经酸啊，只能买一盒，但是今天我们团购价一盒给到各位是298元。十盒是一个修复的周期，十盒起购，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少了。各位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咱们接下来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呀，赵龙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赵龙老师啊，你这几天吧，就因为抢神经酸呐，可把我愁坏了。第一天吧，我知道晚了没报上。第二天吧，我姐吧，我妹儿也要买。我们研究的功夫吧，又没了。你说这我就和他俩吵起来了。幸亏您今天吧，这预留了700盒。不然呢，哎，我就没机会享受这进口神经酸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参加这个神经酸活动都怎么整哈？就是他先打电话，电话不撂。我们那个导播跟我讲过好几回，就是电话不撂，他们就在那儿研究，一直这边研究着，那边就跟让导播跟他听着。导播说不行，你告诉我到底订多少盒，你直接说就行了，我这电话接不过来了。他说你等等等等，我算一下算一下。现在他们都这样了，都不用说我研究好了我再打电话，哪有那功夫啊？就先打电话再研究，都到这个程度了。
3: 哎呀，我这不知道啊。
1: 哎呀，那咋整啊？好在现在还有点儿。刚才杨儿不说吗？还不到400盒了，你赶紧的吧！你这回定好了没？要多少啊？
3: 哎呀，我这回我一定要抓住时间，我们不管他俩了。
1: 不管他俩了，你自己要多少？
3: 我自己定20盒。
1: 自己定20盒，对，你让他俩研究吧，再研究一会儿没了。
3: 是，你说我这两年吧，出门吧忘带钥匙，买菜吧付了钱吧忘拿菜，那都常事儿。就有时候连儿女电话吧我都记不住。
1: 哎呀，
3: 你说等我傻了那天，到时候吃啥也不管用的。我那天不也说了吗？你说养护神经吧要趁早，
1: 对对对，
3: 早预防早发现，俺早治疗。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完我知道这神经修复吧是得长期补，
1: 嗯，
3: 你说这东西自己身体也没法合成啊，
1: 嗯，
3: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就以后再没这价格了，嗯，我得牢牢抓住，
1: 哎，
3: 所以我也要谢谢您让我们用优惠价格买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嗯，
3: 完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千万别和我一样啊，嗯，你再等等等等黄花菜就凉了。
1: 您还给大家提醒有的人现在都已经吃上了你知道吗？
3: 行了。

0: 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
1: 哎，
0: 你告诉我订上了，我就放心了。
1: 啊，可以，
0: 谢谢
1: 这个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1: 回头您把信息啊，哎，最后一关在导播那里头让他记录下来就行啊。
0: 哎，
1: 完回头你那个姐姐也好，妹妹也好，你也告她没有那么多了，今天能定就定，定不了没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我告诉
1: 你先把自己的落实下来，完赶紧告她一声，
0: 哎，
1: 再研究研究没了。
0: 好好好，我先定我的。
1: 好嘞，
0: 老师，
1: 哎，
0: 不耽误你了，再见。
1: 哎，没事，再见啊。
2: 好嘞，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把机会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啊，神经酸已经不到几百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抢订啊！我们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1: 你好，
3: 赵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赵宁老师啊，
1: 哎，
3: 你快帮我把这个名额留住吧，
1: 啊，
3: 是不是这个最后一天了？
1: 哦，最后一天了。
3: 哎呦，这电话我打老长时间了，就一直在线。
1: 哦，
3: 我这好不容易吧打进来的，我看今天最后的机会了，这玩意儿我可不能错过了。我
1: 你再错过还上哪儿整去啊？
2: 对，
1: 这都是好不容易留下来的，最后这个几百盒的这个问题了。你再不行的话哈，你同志们，你要1000多，我可以给大家联系联系；你要说想200多，嗯，我可联系不了了。
2: 嗯
1: 啊，这回你要定多少？商量完没啊？刚才那个同志说了，商量商量，最后人都没定下来。后来不管他什么姐姐妹妹了，自己定了。你这回定多少？
3: 哎，
1: 商量好没啊？
3: 跟老伴商量好，我定30盒的。
1: 30盒啊？
3: 对，
1: 自己啊。
3: 我这个一年前吧，就突发脑梗
1: 啊。
2: 哎呦！
3: 我抢救回来之后吧，就落下点这个后遗症。
1: 啊，
3: 左边身子吧就不利索。
1: 啊，
3: 完走路吧，这个一瘸吧一拐的，说话吧那时候都含糊。
1: 谁呀，啊，你呀，
3: 啊？家人吧都跟着我遭罪嘛。
1: 是你自己呀，啊，脑梗啊？
3: 我呗。
1: 那你现在说话挺利索的呀。
3: 哎呀，赵宁老师，你不知道，后来吧，我孩子吧就给我买的这个进口神经酸。
2: 嗯
1: 啊，哦，
3: 我吃了，哎，我吃了3-4个月吧，这说话我现在利索多了。
1: 哦，哎呦，好好好，
2: 嗯，
1: 你这说话现在是可以的啊，你快不着急不着慌，你这个这说话跟正常差不多少呀。
3: 就是现在吧，就是还有点，有的时候吧还就是就是舌头还有点不行
1: 啊，有点发啊，有点发紧，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啊，能理解能理解。
3: 比之前那强太多了。
1: 嗯，挺好挺好。
3: 哎
1: 呀，这可真不错。这个通过你的病症你发现没，如果真的只是按传统的治疗方法去干预的话，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就非常困扰大家。不是说我们血压控制不住，有的也不是什么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就这个神经恢复特别特别的难。如果说你对吧，你说有好多同志说我配合这个康复治疗，我半年我也没好到哪去啊。其实不是康复治疗不行，是我们缺少真正能够修复神经细胞组织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那个时候对神经酸的推广吧比较弱，你一般知道神经酸的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你知道吧？
3: 对，
1: 哎，
3: 对。
1: 哎呀，行啊，
3: 这都是神经酸的功劳啊！我呀，哎呦，我就是我这个直到囊肿后吧，就神经细胞不受损嘛，严重嘛。
1: 对对对，
3: 咱就是啥呢？长期吧得补营养才能稳住。
1: 对，
3: 哎，我看这活动最后一天吧，就以后的价格也没了。
1: 嗯，
3: 我就合计吧，咱必须多买点，量得够啊。
1: 你看你的脑袋思维肯定是够数的。你这个想的是对的，
3: 现在我一点毛病没有，这都
1: 是不是？就真的就你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啊，这个神经酸的物质，我就敢这么说，你不补它，你的后遗症没得好。我不管你是年轻，你还是什么年老的，年轻的如果身体当中和神经酸的这种物质哈，它储存的少的话，年轻也一样，后遗症好不了，你知道吗？关键就看你身体储存的是多少，
3: 不好使
1: 啊！你这个，你就看多少病号都是在前面当例子呢，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年龄还不太大，能不做康复吗？对不对？那你康复你能不吃药吗？肯定得吃药，但是你发现就神经问题，你吃药的话没有太好的标准，因为你啊能够修复你的神经细胞的物质就这个神经酸，不是说我是吹牛替人家吹牛，我替人家吹牛能咋地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
3: 这个
1: 啊，你就放心的吃，挺好挺好挺好啊。那你这个刚才跟我说你一个人就要订30盒啊？
3: 啊，对对对，我就30盒。
1: 妈呀，这一个人吃10盒是吃20个月，你30盒吃60个月，那是几年呢？
3: 哎，
1: 我的妈
3: 呀，
1: 你这个没少留啊。
3: 巩固巩固完彻底的，咱就说你之后没有后遗症，咱家里都不跟着你高兴嘛。
1: 不是，我跟你说哈， 这个吧，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到这种程度。

0: 度了，你顶多再留个就是20盒足够了，你不用30盒，我就给你20盒啊，给我后边留点。你给我后边留，你吃20盒肯定没有问题，我都没说让你吃10盒你就差不多了，我跟你说，因为他这一盒是60粒儿，不像你个国外买的，你一盒吃不了多少天，他一盒是60粒儿，吃2月呢。啊，你吃20盒足够了，你不用买那些，那个导播就给他留20盒，
1: 那
0: 10盒不给。
1: 听你说话我就高兴，
0: 高兴我跟你说话我也高兴，那10盒不要了，20盒足够啊。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就给他留20盒啊，导播。好了，
1: 好，
0: 那就先这样，
1: 谢谢，谢谢，
0: 哎哎，再见。哎呀，
2: 没人搭理我啊，你们俩互相在说话高兴。
0: 不是，那真的呗，那我就想着别的呢，这后边同志们排队不排的多吗？对不对？
2: 我听你们说话也高兴，
0: 哎，也高兴啊。
2: 当然看各位热情洋溢的这个状态我们更高兴，哎，看到各位真正得到了效果那是高兴加高兴，顶高兴了啊，
0: 哎，好。
2: 可是很多朋友咱们暂时不要高兴太早，因为今天是我们神经酸的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经过赵宁老师千方百计的这样一个联络，之前的几万盒啊一抢而空啊，各位都已经预定了，甚至来说有的已经使用上了，而且效果非常的显著。那么这最后的几百盒啊，现在数字在不断的下降当中，我们导播示意我们啊，现在库存在不断的锐减，各位如果再不拨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啊。记得我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它的独特的优势，首先来说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啊。当然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10盒起购，活动最后一天，各位抓紧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抢订啊！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啊！
3: 那个原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啊，
3: 现在是298一盒，是不是？没错，是不老师？
0: 啊，对，还是沿用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不会变的，啊，还是298，但最后一天了。
3: 哎呀呀，
0: 啊，
3: 那现在我订还来得及不？我想给我爸妈订20盒那个进口神经酸。
0: 20盒应该问题不大，啊，给你爹妈吃是不是？
3: 是是
0: 啊，那可以可以的。
3: 哎呀，那太好了，赵宁老师，那帮我报个名吧，我这不担心拿不到吗？我和您确认一下。
0: 啊，
3: 我看新闻说呀，这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都是神经老化的信号。
0: 啊，
3: 你说不提前补吧，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我父母年龄这不也大了吗？
0: 嗯，哎，
3: 我可不想让他们得上这病，所以我得提前给他俩补上，是不？老师，这不也好吗？
0: 对，补是对的。咱且不说这个人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你就想一个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他这个生活质量也不太好到哪去的呀。
3: 嗯，
0: 你多不便利呀，是不是？你这要是出去上哪儿去，你一会儿电话忘带了，一会儿钥匙忘带了，一会儿想买东西买不着，你说这个生活上也是不便利的。咱不是说非得得阿尔茨海默症就应该重视，就是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就说明着你脑神经传导有异常的这种现象。既然有异常，你就要去关注，因为异常的这个事儿不只是记忆力的问题，你全身的这个神经网都会出问题，对不？你看有同志记忆力不好，有同志是不是视神经萎缩，对不？视力不好，有同志是语言功能跟不上趟，词不达意，他一想的问题嘴上说不出来，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老化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你能够意识到提前去补去防，这就是很好的呀。有这个意识的话，我觉得就没错，挺好的。
4: 哦，
0: 嗯，
4: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没有错，阿尔茨海默症呢，那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经常说的是老年痴呆，咱们中医讲的是水海不足了，神经失养了，这年纪大了神经呢它就会慢慢的衰退了啊。咱们这进口啊这个神经酸呢非常适合你父母来用啊，你呢提前为父母呢有这么好的打算，以预防为主，这个思路呢完全是对的啊，也是好的。
0: 嗯，
4: 你的父母呢 按照这个量呢去进行吃，啊，能够呢给你这个神经啊补充足量的这个营养，而且呢帮助你缓解神经这个老化，哎，还能呢把你这个记忆力啊不好啊，这个健忘啊这些事儿呢都够逐渐逐个渐能够改善好，
0: 嗯、
4: 啊。
0: 对
3: 用吧，哎、那太好了，
4: 啊、
5: 嗯，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5: 我同事啊，他妈呀，就是早期呀、啊、得的那个老年痴呆、
0: 哦，
5: 现在也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哎、
5: 太遭罪了。
0: 那肯定的呀。
5: 啊，我听说您这神经酸是进口高纯度、嗯，价格还这么划算、
0: 嗯，
5: 我必须给他们用精神打牢基础啊。
0: 那可以的，这个后续也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存在。你说像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同志，且不说的认不认识家人，
2: 嗯、
0: 你说能离了人照顾他吗？
2: 嗯，
0: 对、
2: 啊，
0: 对不
2: 对？
0: 而且真的到那个程度的话，可能到最后不仅是家人不认识，你知道后期的时候，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连吃饭都不会嚼，他已经忘记怎么吃饭了，忘记怎么喝水了，他甚至连睡觉都不会睡。
2: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同志就是干耗。如果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喘气怎么办？
2: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它的危害。我们不是说专门用这个，得到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角度，然后再去干预。不是的，就是但凡是神经性的病变，只要在神经系统、神经细胞出现了问题，你要不去遏制这个问题，它就会大面积的扩散。一扩散的时候就麻烦了。你真的影响到运动神经的，手拿东西都抖，那你不影响生活吗？脑袋一个劲儿的晃，你出去怎么跟人沟通去？你说是不是啊？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但凡是跟我们神经系统、大脑神经通路有障碍的同志，都必须早去干预。你不干预，后续的问题你自己能够承受得了就行，对不对？啊、
2: 嗯，
0: 所以可以去用，你把那个信息登记到那个导播那里头去，让他给您安排就行啊。
5: 哎，好的，好的，老师，
0: 嗯、好嘞，
5: 那我这边赶紧去那个登记报名，
0: 没问题，
5: 那就不麻烦您，老师您也忙啊、哦。好了，再见。
0: 哎，好，
5: 谢谢老师，
0: 再会。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预定成功美国进口原装的高纯度神经酸啊，千年元宝枫籽油为原料，而且还加了八大天然营养，针对神经老化、帕金森、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现在库存已经接近见底了，多犹豫一秒名额就少一个人，活动一结束再想找这样一个价格太难了，原价1298元，今天只要298元，平均每盒直降1000元呢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预定吧。
6: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三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7: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来，我们接听一下这一路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8: 赵宁老师啊、嗯、
0: 哎，
8: 我要再订20盒神经酸。
0: 再订？你是头两天订完了？
8: 啊，是啊。
0: 哦。
8: 嗯、我活动第一天呢就订了10盒。
0: 哦。
8: 这不这两天嘛，我就想来想去呀、啊、总感觉自己订少了。
0: 哦。
8: 哎，觉得自己赔了呀。
0: 那不对，
8: 你
0: 那你先看你是什么症状，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哎、你可以跟我说说，我帮你看看够不够。
8: 我去年呢就查出帕金森早期
0: 啊、哦、
8: 这手抖的吧就厉害
0: 啊、哦、
8: 拿筷子啊都费劲儿、
0: 哦、
8: 那走路也不稳，总怕摔倒。
0: 嗯、
8: 哦、我这帕金森呢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0: 对，
8: 是长期呀、啊、神经酸得需要补充啊。
0: 对，
8: 然后这十盒吧是一个周期。
0: 嗯，
8: 我这情况啊怎么的也得用两个周期呀、啊、你说我这吃好了以后再想买也得是没这个价钱了，你说是不是？
0: 啊，
8: 你
0: 这都自己都想好了，
8: 我舍不得那钱呢。
0: 嗯嗯嗯。
9: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8: 你说本来1000多能买3盒，谁傻呀？花1000多买1盒啊？ 完了吧，我还在帮我邻居张姐再给她带十盒
0: 啊、
8: 嗯、她吧一直是三叉神经痛
0: 啊、
8: 嗯、我把她的名额啊也占上
0: 啊，
8: 别让她错过了。

0: 啊，你要都不用我参谋了，你自己算的可准了。
1: 是，
0: 嗯，啊，倒可以啊，长期的给他进补一段也是对的，因为神经性的损伤，他必须得在周期内得到修复。他可不是说像我们似的吃一顿饭肚子就不饿了，但是你明天不吃不还是饿吗？
2: 对，
0: 所以神经修复它有一个周期的，
2: 嗯
0: 啊，每十盒20个月是我们神经修复的一个周期。那你本身要是帕金森的话，反正你巩固巩固倒也行。多吃是无害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这个能量，
2: 对
0: 吧？你神经传导它也是需要能量的，它的能量就是消耗你的这个神经酸。如果这个物质要储存不足的话，就会出现轻的就是疼痛，重的呢话可能问题就会形成疾病了。所以也补一点还是可以的。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也就是说您跟我订这20盒，其实有10盒是留给您的，然后那个10盒是给你们家邻居的。
2: 邻居，嗯嗯，
1: 啊，哎，对对对。
0: 啊，那可以，那可以，那这个不用参谋了。我原来还想说你20盒用不了，那你现在是2个人的得用，且得用的啊。那你就把那个个人信息和你邻居家的信息呢，分别留给我们的导播，让他帮您记录就行，好吗？
1: 嗯，好嘞，那我去联系群主去
0: 啊。可以啊，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嘞，再见啊！好邻里赛金宝啊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声音，关注到了神经酸对您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的话，不要忘记口口相传，告诉您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亲属，包括您家中的爱人啊！赵宁老师啊，千方百计帮各位安排到的原价1298元的美国正宗进口的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只要298元，每盒直降1000元。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预定吧。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哎，赵宁老师您好
0: 啊，您好，欢迎您，
3: 哎，人老好，嗯，你好，
0: 怎么了？
3: 你有
0: 什么问题？
3: 还有货没？
2: 应该是还有吧，
0: 啊，对，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2: 您要连一下导播啊，嗯，你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可以先咨询一下赵宁老师。
0: 嗯，你要多少？先告诉我。
2: 嗯，
3: 我要订这个20盒那个进口的神经酸。
0: 啊，你要订20盒？
3: 就是之前您说这个对糖尿病眼病啊管用那个。
0: 啊，
3: 嗯，啊，我就犹豫了2天，那想着想着这个看看再说，不能一下就没了吧？这一等不要紧，嗯，我就差不点就没了。
0: 那也就是说，你订这20盒是为了改变糖尿病眼病的这个事实来的，是不？
3: 对，
0: 我跟你讲哈，如果是糖尿病眼病的话，这个在临床目前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完全的抵消对视神经的伤害的，它只能是让你延缓发生或者发生的慢一点，也仅此而已。
3: 嗯，
0: 它都不叫去针对你这个视神经的问题进行治疗的一个方法，能够去修复受损神经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想要针对你神经的损伤，不管你是高血压带来的眼病还是糖尿病影响的眼病，只要是神经损伤，你的视力一定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的话，卫生组织告诉你了，没有神经酸是做不到修复神经的，这个东西就一物降一物问题。人家神经酸就是管你这个神经修复的，他不管别的，他糖尿病不管，降糖他也不管，他就管修复神经的问题。你现在很明显已经眼部的微循环已经被破坏，视力已经受到影响，那你不修复你的视神经传导这个视觉的空间，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嗯，所以你可以去用的。
4: 这个朋友啊，
0: 嗯，
4: 在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高血糖引发这个眼病叫消渴目病，它的根源呢，就是由于气血瘀滞伤了目窍这个神经经络。咱们呢补充这个神经酸呢，就是给它受损这个神经啊，营养补充上来，把受损呢给它补足以后，你这个眼睛呢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呢，还是非常适合你应用这个神经酸这个产品的，好吧？
0: 嗯，糖尿病性眼病也是要用神经酸去修复神经性的损伤的。
3: 嗯，
0: 这是毋庸置疑的
3: 啊。这最后一天呢，这争分夺秒啊，
0: 嗯，
3: 犹豫一秒都怕没有名额了。那下回呢，不一定啥时候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了。
0: 嗯，
3: 原价1290，那么现在呢是298一盒。
0: 嗯。
3: 一盒就省了1000多块钱，
0: 那对
3: 这么优惠的价格差点就没定
0: 上。谁买东西不得算账
3: 啊？把我自己给耽误了。
0: 对呀、
3: 啊嗯，
0: 没有神经酸，你的视网膜的损伤你就没有办法去修复，这是一个真理。所以没有办法，你要想让我们的眼睛以后亮起来，只要存在视神经损伤的，那么这个就是神经酸你必须得用。那你必须得用的话，你不赶着它便宜的时候用，你非得赶着原价的时候用吗？
3: 对
0: 不？哎，可以来用的，那你就搁导播那里头留吧，留20盒吧，让他帮您登记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嗯，行，那就去吧啊，再见。
3: 哎，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这个298元就拿下了美国进口的高纯度神经酸，这个价格前所未有。最后一波福利，各位靠手速拼运气，不能犹豫，多犹豫一秒名额被人抢走了，赶紧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5: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3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6: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7: 张明老师，您好。
0: 啊，你好，
7: 人老好
0: 啊，多好，欢迎您。有什么要求您请讲。
7: 老师，我可赶紧再订20盒进口神经酸。
0: 再订20盒，你也是之前订过的？
7: 对对对。
0: 啊、哦，
7: 我第一天呢就订了10盒。
0: 哦，
7: 本来呀觉得先买一个周期试试。
0: 啊、
7: 哦，结果这两天呢越想越觉得不够用。
0: 啊、哦，
7: 所以今天呢赶紧打电话补订。
0: 怎么还觉得不够用呢？你是什么情况？你要用这个神经酸呢？
7: 我吧哈是10年得的面瘫，
0: 哦，
7: 虽然恢复了一些吧哈、哦，但是啊一直有后遗症，
0: 是吧？就好不利索，
7: 左边那脸呢就发紧，
0: 啊、
7: 哦，完嘴角呢还有点歪，
0: 啊、
7: 哦，那吃饭喝水啊都不太自然，
0: 啊啊啊，
7: 就照相的时候吧更明显，
0: 啊、
7: 哦，我跑了不少地方，也做过理疗啥的，
0: 哦、
7: 后来呀听咱节目才知道，
0: 哦、
7: 那面瘫呢其实就是面部神经受损了，
0: 对。
7: 那神经修复那可不是1天2天的事儿啊。
0: 对对对，但是你发现啊，你就是无论做什么物理的这个针灸治疗的方法以及其他的方式干预，到最后都好不利索。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的，因为神经损伤的问题必须得能够修复神经的原料，只有神经酸。你如果身体里边的、嗯、你比如说年轻的人他体内还有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发现他们就可以恢复，但是岁数大的就恢复不了、
7: 哦、
0: 为什么？体内储存的神经酸的物质早就被消耗没了，而我们人体又无法合成、
7: 嗯、
0: 所以你必须得吃回来，你就得靠外界的补充啊。你要不知道补充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话，你那个你就面瘫的问题好不利索。你看吧，前车之鉴都太多了。
2: 对、
7: 嗯、
0: 你知道不、
2: 嗯、
0: 哎哎哎，
7: 那可不是嘛哈，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吧，他也是这种情况。
2: 嗯，
7: 人家吃过进口的神经酸的哈、嗯，我看他气色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吧？
7: 脸部哈也比之前自然了，
0: 嗯，
7: 所以哈这事呢哈，我就是一点也没犹豫啊，赶紧趁着最后一天呢，必须再订20盒。
0: 哎呦，
7: 我心里哈算个账，
0: 嗯，
7: 你说美国进口神经酸哈，
0: 嗯、
7: 平时一盒是1298元，
0: 嗯，
7: 那现在才298元，那一盒省1000块钱，
0: 那价钱肯定是没问题的
7: 啊。那我这神经恢复本来它就需要长期的补。
0: 嗯，
7: 那要是以后恢复原价呢，那我肯定舍不得买了。
0: 嗯，
7: 现在多订点儿、
0: 嗯，
7: 我自己心里头也踏实。
0: 踏实倒踏实，你这么的啊、嗯，你那个面瘫前年得的，这不过就是2-3年的这个问题呗。你已经订了10盒了，
7: 嗯、
0: 不用再订20盒、
7: 嗯，
0: 我再给你10盒。我多了没有了、
7: 啊、
0: 就再给你10盒、
7: 啊、
0: 足够足够的了。
2: 嗯
0: 啊，你不用想着我还得吃多少年、
7: 啊、
0: 不用的，就你这个问题、
7: 啊、
0: 如果神经酸10盒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它就不叫神经酸了。
7: 是、啊、
0: 它是直接对症你的面部神经的、
7: 啊、
0: 你3叉神经也是面部受损的所导致的、
7: 啊、
0: 所以没有问题，我再给你10盒、
7: 啊、
0: 你不就放心吗？你不用买多，而且这个价格你以后也买不着了。啊,
7: 啊，
0: 你就再订10盒吧、
7: 啊、
0: 跟导播说、
7: 啊、
0: 不用给他那么多啊，导播给10盒就够了。
2: 收到了，收到了。
0: 啊，完了，您就在导播那里直接登记就行。你相信我，绝对没有问题的。
7: 行行行，
0: 哎，
7: 好的啊，那谢谢张亮老师了。
0: 好，那就去吧，再见。
7: 报名了啊，再见。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很多朋友觉得面瘫恢复啊，觉得差不多了就不管了。其实神经养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切莫大意马虎啊！美国原装进口高纯度神经。

0: 精酸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帮助您补充神经营养，守护您的神经健康。原价1298元，各位，今天活动价最后一天，每盒仅需298元，库存已经少之又少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报名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1: 您好，
2: 少年老师您好，
1: 哎，欢迎您。
2: 啊，我要补报名啊。
1: 啊，补报名是什么？
2: 啊，
1: 什么意思？
2: 那活动第一天吧，我钱没够，只订了10盒一个周期的，
1: 啊，
2: 这哪够啊？
1: 10盒一个周期不够，你是啥意思啊？你是想要再订一点，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啊，对。
1: 那你要补多少啊？到现在倒是还有，但是我得看看您的情况还用不用补啊？您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
2: 啊，那太好了。那个，我要是补定不了吧，我更睡不着了。啊，我这两年嘛，失眠的厉害，夜里吧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啊，
2: 嗯，白天还没精神。
1: 啊，
2: 记忆力也差。
1: 啊，
2: 刚说的事儿吧，转头就忘。
1: 啊，
2: 这时候正是用上神经酸的好时候。
1: 啊，你是记忆力和睡眠的问题。
2: 啊，第一天吧，我本来就是要订20盒的。
1: 啊，
2: 可是当时手头钱不够，
1: 啊，
2: 只能先订10盒。
1: 哦哦。
2: 啊，这钱凑够了吧？啊，就是最后一天，
1: 啊，
2: 我补定10盒啊，凑够2年的用量，踏踏实实的坚持吃，啊，用进口的神经酸把我这神经啊、脑神经啊都好好的调理调理，
1: 啊，
2: 可不能因为钱的事儿耽误自己了，以后神经坏了有多钱也没有了。
1: 嗯，这个说的是对的，您想的这个是很全面的。但是我在分析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你说你这失眠2年，就是睡不着，精神头差，记忆力也差，我觉着用不了那么多呀。你已经都订了10盒了，也差不多了，那10盒啊，一个睡不着觉的问题，如果20个月都解决不了，那还叫神经酸呢？我要搁你的话，我都不会再补定了，没有这个必要。你要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我这个有什么视神经的问题呀，我又脑梗了，我又糖尿病了，你还这害怕，你说我给你补点是行的，你这不用补了，你10盒你订完那10盒就够了啊。你对，你这真不用补了，你的问题这么轻，我告诉你啊，如果对神经酸，就你方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别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你这个基本上有3个月就是都见效，都见效，哎呀，都得见效到老好老好的了，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0: 不好意思，这位朋友让您见效了，让您见效了。
1: 不是那个见效，人家说效果。
0: 好的好的。
1: 就是他这个效果已经就非常好了，你我就感觉你一盒吃2月呢，你都吃不完1盒，你的睡眠情况就会改变。你只要睡眠情况改变了，记忆力啥的慢慢都会调回来的。
0: 就是这么强
1: 大。你用不了那么多，不用定了你。
2: 啊，那好，那
1: 你就之前的10盒够了，你就天天吃就完事儿。
2: 嗯，行，
1: 哎，
2: 那好，谢谢老师。
1: 哎，行，你就正常用去吧啊。
0: 嗯，
1: 好嘞，再见。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有好的效果，记得回拨电话，告诉我们神经酸对您的生活、对您的健康帮助有多大啊！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各位的信任、信赖和陪伴以及参与。当然了啊，更多的健康问题，包括神经酸，现在好像库存也不太多了。导播示意我啊，这个咱们该收收啊。那剩下的各位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再去帮您预定啊。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感谢各位，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舒淇。考古发现的乐器还能演奏吗？曾侯乙编钟出土时，这个问题啊震撼了世界。如今声学测量和 3D 打印技术让声音的考古成为可能。科学家用高精度激光扫描记录下编钟的每一个细节，分析其材质结构，并在电脑中建立虚拟模型进行声学模拟，甚至可以用 3D 打印技术复制编钟，重现2000年前的黄钟大吕。同样，对于破损的古琴、箜篌，数字技术也能够帮助修复和复原其原声。这不仅是对古代音乐的研究，更是对古人听觉世界和审美观念的一次穿越时空的探访。我们日常听到的电子音乐、音频修复技术，其原理正被用于唤醒最古老的声音。温馨提醒，美好的声音能够跨越千年，直抵心灵。在忙碌的生活中，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静心聆听一首乐曲，一段自然的声音，让心灵得到片刻的舒缓与滋养。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5: 其耳拔卵叹，它是耳拔班厂阀的一个特殊匾额班式，它的特点基本有三个：一是两人以上的对唱形式，二是班七班锣，三是句句相连，声略薄强过闷。以上这些特点虽然在唱腔旋律上有所变革，但它还是耳拔班的节奏，在对唱中连接的又是那么紧密，故而叫它为耳拔连叹，在串通中唱成它为耳拔卵叹。它善于表现美满幸福、欢庆团聚的喜悦场面。蜻蜓在《柯地荣归》一句中，黄柯地、黄母、黄妻的对唱，

刮大滋儿。在场次中出现有四字韵、五字韵、六字韵，都适于唱刮大滋儿这个班式。当然七字韵也同样能唱，不过最好的是五字韵，唱出的效果巧妙、刮大、流利，既有翘字儿八个之称，因此取名于刮大滋儿。它也是四二节拍，即一班一音，属于二八班类中的一个班式。今天在《三赏脚》一曲中媒婆的唱段。

下生旅。鸠，勾死妖，它是耳拔般泛臭的一种烟厂姓氏，它的结走和结狗都仅似于垛子般。但知识区别于它是在两人以上争论便利的一种对场姓氏，它的基本称实是先后两句对场到先后一句甚至半句对场，开始是起于烟落于斑，争论越来越激烈，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就发展到斑起斑落。

0: 早已任把它比喻像狗咬死打一样，故而取名于狗死咬。蜻蜓在《沁香莲》一句中保证与黄鹄的对唱。
1: 了得了。

是提酒考，使之通其耳拔霞云中间搭鸡月果梦而言。搭鸡月里面可以夹现月，此场法多用于外拔酒。搭鸡月的果梦配合动作神短，大到高度通移。在舞刀是提酒专神，所以取名叫提酒考。蜻蜓在司马懿坦禅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渔举相夫钓场墙班式第三部分，六虽班垒。六虽班，它是渔举相夫钓的主要班式之一，雌饵结胚。在宜宵节内，呛胚为班，若胚为烟，也称扇班，即宜班宜烟。分快六虽、中俗六虽、满六虽三种俗度，在节奏上比满班、二八班另获子右，在结构上上韵变化较多，下韵比较稳定。除此，它也有很多直升班式，如六虽练班、六虽躲班、倒送班、六虽哑班、六虽六班、六虽送班等等。六虽班善于表达举重任务的思考、叙事及愉快心情的戏剧场面，特别在调摇轻快的戏剧气氛中唱起来，如同六虽一般，故而称它为六虽班。

就是山，当上一人女，对镜贴花冠，清芳心知我小姐。

乙快六十一般。清廷在三赏角一举中，崔锦鼎与李通的对唱。

六师练班，它是六师班内直升班士的器重之一，又以干净的需要必须闪取六师上下允之间的全部果门，而只是用尖端的削果门来把上下允链接起来，故而叫六师练班。蜻蜓在双缩轨一举中讲令你的长短。

柳，六水朵般，一般从六水唱起。随着干性的变化，唱词也必然需要压缩，上韵多下韵，下韵多上韵，这样连接起来躲着唱，就叫六水朵般。蜻蜓在双缩轨一句中，玉瀑街的长短。

其岛耸班，它是六虱耸班中的一种特殊班氏，在其他整唱速度的六虱班腔中，唯有在最后一句下韵的节奏比原俗涂满一倍，即抽一膀子，减满结束。蜻蜓在状元妹一句中八线望的长短。

八，六虱亚斑。在六虱斑的场次中，中间假有花白或身短动作时，音员就必须进行亚斑。在亚斑的音乐节奏上，比场的节奏慢一倍，即抽一膀子，倒背及身短做完后，接着再起六虱过门时，便恢复原速唱六虱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太华角一句中，周凤练的长短。

0: 晚上勤务国字一呀、啊、为此事在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

0: 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啊、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 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

0: 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九六虽六班，两个以上的音院都是唱的六虽类的班式。当一个音院唱完他的一段戏时，最后一曲进行六班，也就是继续拉六虽果门递给另一个音院接唱六虽，这样情绪贯穿不以间断，这就是六班。蜻蜓在《风鹤丸》一曲中薛仁贵的唱段。

下面陆羽焕结场六诗略。是六诗耸班，单独一段六诗帮，或下面若有其他音乐在结场另外一种班时，是六诗班的最后两句必须叠起来躲着唱，表示这一段戏以完整结束，这就是六诗耸班。请听在蝴蝶杯一句中胡凤莲的长短。

是以橄罗般，诸要使之唱茜姑晃及六水果梦而言，姑跳和银乐的节奏交快，庆许情璀，顿挫而调摇，给唱快六诗做了充分的铺垫。蜻蜓。是耳，虽上锣，虽然和六诗般的旋律有所不同，但它属于六诗般类的变化唱法之一。根据串通戏馆，国门基本上是固定的。蜻蜓在拉三浪一句中，三浪的长短。

0: 说。
1: 渔具相夫屌是在秦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相夫险，故称其生强为相夫屌。相夫屌是渔具四大流派与东屌、与西屌、沙河屌、相夫屌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渔具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夫屌这个名称秦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帮突帮，后来统称河南帮子。徐珂在《秦北累朝》里说，河南有突帮戏，突帮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倒背唱词习为贬喻。这个突帮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棒状态、山坡样、沙海尔、祝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屌院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以命现梭屌，宿命河南屌，因此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现梭合之。

气声油然一唱。后来相父调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父调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榜戏和李调院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父调的姓称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父调在200多年的云雨成章中，从落戏、一样腔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嗽为主音，旋律上行，走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薄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州音韵为标准。

我叫你替姐姐回一回话。

常言说，相夫吊不永稳，不使僵闷使虚闷。虚闷版的刻板在逢秋晴鹤记，僵闷版的刻板在竹仙枕。当是主命的刻板有田形版、拱椅版、椅秤版。后来又与黄鹤绝口，梁敌北延，江门便向周魏发展，经江札子登任职收，把相夫吊串到商丘一带的叫雨东吊，串到雨北一带的叫打高吊，串到周口虚长一带的叫沙鹤吊。徐闷始终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任叫内侍楚，其相父、妻显、同虚、委实、种母、趁柳、一逢、怨屋、逢秋、烂尻。后来经徐老柳及徐昌请的收，办了八个刻板。相父吊的命烟院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主命的有李简运、施潜运、燕猜运、林黛运、加比运等，他们各优特唱，命早一世。民国年间，邹少鹤在会议李简运时写道：玄通年间，萧胆李简运，田府夹后情璀怨润，高下集序，万专曲折，入竹邹畔，物不入矣，有浮闪指心墙。自李始除举逢微之一贬。此外，敕命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命胆孙简德、张房锦、乙命水上瓢、孟徐听、石溜祥等。相夫吊隔板舍原来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任才辈出，屈指不仅。其中对相夫吊的声腔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命敕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夫吊的卓越代表。下列相夫吊场腔班式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编化班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 0371-624-9999 0371

0: 格压制谷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超值福利。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只要298元，一盒立省1000元。错过今天再无此价，这不仅是优惠，更是为您健康加码的绝佳机会。本次活动每人10盒起购，因为10盒正是一个完整的神经修复周期，坚持补充才能真正深入营养脑神经，有效远离失眠多梦、行动不便、视力模糊、记忆力减退、拿不住东西、头痛、神经痛等各种神经困扰，让您从此思维敏锐、状态满分。美国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10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还在被神经问题所折磨的家人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能够探讨那些关于健康的幸福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节目共同分享。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同样我们有幸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同样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1: 赵宁老师，
3: 哎，
1: 又没了。
3: 赵宁老师又没了。
1: 不是赵宁老师又没了。赵宁老师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都没了。另外一点。
3: 你们有什么难受的事情啊？
1: 因为我难受。我难受啊。
3: 你说吧，你怎么了？你肯定是有事儿，您就说吧。
1: 那1万盒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呢，跟我们大伙儿预想的一样。节目刚结束又没了。
3: 啊，是这个没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
1: 您给想想辙吧。
3: 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那什么，洋洋，
1: 嗯，
3: 咱们今天的活动呢可以继续
1: 啊。
3: 然后你呢一会儿跟大家再播报一遍活动的政策。今天吧，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有最后的700盒。你别瞪眼睛瞅瞅我，你先报政策。
1: 今天赵老师很淡定吗？
3: 先报政策，完一会儿我详细的跟你说就行。
1: 那我先报、先报活动政策，
3: 先报政策。
1: 来，各位朋友们啊，神通广大的赵老师，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赵老师说咱们继续啊。昨儿那1万盒没了，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您就拿回家用去啊，效果显著。那么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它可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10盒起购。不过今天的数量相比前两天是非常非常少的，仅有700盒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错过这个村真的没这个店了啊，抓紧拨打电话
4: 400-909-1779，400-909-1779。
1: 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的正宗的神经酸，各位赶紧抢定啊。赵老师，这700盒可以给咱揭开谜底了。您是怎么变出来的？
3: 一个劲儿拿眼睛瞟我，就想要问这个问题。
1: 不是瞟我，
3: 是
1: 崇拜的眼神呐、
3: 啊！哎呀，
1: 您只要说出来怎么变出来的，我给您5秒钟的掌声。
3: 我上哪变去啊？
1: 啊，
3: 这700盒吧，是我昨天特意留出来的，不是变的。
1: 不，没法留。昨儿我们所有的这个订购电话是，我们都是公平、公正、公开
3: 啊，
1: 对吧？
3: 是公开的，
1: 都是所有拨打进电话的朋友、
3: 啊、
1: 才有资格去预定
3: 啊，
1: 才有资格去抢定，对吧？
3: 啊，
1: 我们没有说任何就是自己说私下安排。不过您怎么还能留下来700盒呢？
3: 您的意思是你点的我说你是不是偷摸留了700盒给？

0: 自己用吗？
1: 没有啊，
0: 没有这意思啊，
1: 完全没有。
0: 那我怎么好像听出了这个意思呢？
1: 所以那你坦白吧。
0: 他是这样，那个洋洋，本来也没想要瞒你，只不过今天这个事情比较突然嘛。啊，其实我昨天吧，咱们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他们接完了之后就跟我汇报这个情况。我听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这个心里吧挺难受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打电话的呢，是一个阿姨，然后呢，她说她有两个儿子，她大儿子呢4岁的时候得那个小儿麻痹症，
1: 哦、
0: 你想那不就生活不便利了吗？所以到现在为止，然后再因为孩子的这个病呢，就整得有点拮据了，不够花了。后来这老阿姨呢又生了一个小儿子。然后大家就紧衣缩食的呗，就把这个小儿子给拉扯大了，然后就供他上大学。可是在半年之前吧，他那个小儿子因为刚毕业嘛，到公司去面试，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还是怎么样，反正在面试的路上就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人当场就没了。
1: 哎、
0: 所以这个事儿你说一出来吧，传到他老伴儿的这耳朵里边去，他老伴儿经不住这么大的打击，一下子就脑梗了。
1: 这叫什么麻绳啊，专挑细处断，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0: 对，
1: 太可怜了这个。
0: 对呀、而且他老伴儿的那个脑梗啊，据工作人员跟我反映说，从症状上去分辨的话还是挺严重的。因为他现在是半侧肢体无力，没有办法正常的行动。然后这个人呢情绪是极其不稳定，基本上是见人就打，然后就总是骂骂咧咧的不离口。这个老阿姨跟我们表述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听着老阿姨抽泣的那个声音哈、自己心里边真的挺不好受的。甚至他老伴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就这老阿姨给他做饭端到桌上去，筷子匙都给他拿好了要喂他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让人家滚，说那意思、
1: 哎、
0: 你滚，你上我这来干什么，你谁呀，你进我家呀、啊就要往出撵他。所以这个老阿姨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给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她就想知道什么呢，说那我老伴现在这个状态还有没有救，我这个日子还能不能过，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了这个关于神经酸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事儿。他说我也听着那个我们在节目里边一再强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问题。他说那像我老伴的这个问题也是神经上的问题也可以用。啊，工作人员一解释之后他说哎呀我现在不想别的。就我大儿子已经都这个样子了，那反正大家喝点粥是有的。他说我老伴儿如果再这样的话、我一离开他出了事儿，你说可怎么办，家里本来就没有一个顶梁柱可去支撑着了。
1: 对，
0: 后来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哎呀我不图别的，就让我老伴儿啊能够清醒过来，就别这么作就行了。但是呢你说想参加活动，阿姨就觉得，他说哎呀我手里的钱也不够，往我跟妹妹借到的钱呢怎么也得第二天才能拿到。他就跟工作人员就讲，他说不行，你就给我多留一天，你先给我占上这个名额，就这么的个事儿又来找我来了。我一想，我说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切切实实的问题，有人说到这个点了我上银行取钱都来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就考虑可能真的会有这种特殊的家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前两天都没有定到，就等着那手头这点钱不太这个充足，想要张罗张罗这点，或者是等着那个开资呢，等着开资到银行去取呢。所以你说这帮怎么办。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听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跟工作人员讲，我说不行啊，你那么的，从这个给大家昨天拨过来的10000盒里边，咱多了别留，你就留下700盒，等到今天的时候再给那些有需要真正我们能帮助到的同志们吧，再给大家一个机会。毕竟神经系统的问题几十年了，困扰到大家了，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的时候，别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让大家参加不上活动。钱的事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就是人家已经给我们降到最低最低，我要再跟人家降，人家说那你别拿了，都得给我收走了，所以不敢跟王总再提这个事儿。我就私自留下来的这700盒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的享用的一个机会，我想帮助这部分有困难的同志，咱们再蹭一天。
1: 哎呀，
0: 哎，就这个事儿，洋洋。
1: 能理解、
0: 哎、理解，
1: 同样也很感动。首先、代表吧，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很多有困难的听众朋友，对您表示感谢啊！而且来说，这一份又一份的情谊、凝结成人间的大爱，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更多的、更广泛的传递。行，那这700盒咱们今天
0: 收下吧，
1: 收下，
0: 就给大家安排吧。啊、
1: 哦，好嘞，好嘞，
0: 哎，
1: 咱继续分享，安排给各位啊。
0: 哎，
1: 原装进口的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脑部健康。进口原价是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依然是298元一盒，十盒是一个修复周期，十盒起购，抓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哎呦，真的是啊，听完这段事情之后啊，内心感觉啊百感交集。
0: 嗯，
1: 当然了，我们相信啊，很多事情难过的总会过去，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幸福和健康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下一定会来到您的身边。
0: 嗯，
1: 关键是这款神经酸不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科技成分在里面，
0: 嗯，
1: 然后选材又考究，
0: 嗯，
1: 那么它的所谓的这个质检呢、啊、包括一些测评 啊
0: 品质这方面，
1: 品质 哎还是通过了这个 FDA NSF 还有 GMP 的三重权威认证，我没记错吧，赵老师？
0: 对对对，你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呀。
1: 嗯，
0: 因为无论是什么，你就是国外的营养素也好，还是国内的营养素也好，就是肯定我们入口的东西，大家第一关注就是安全和有效性。就是在这一块来讲哈，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是拥有信心所在的。因为首先刚才杨洋不说有一个 GMP 认证吗？ GMP 认证它认证的是什么？大家听过之后你就很放心了。因为凡是能够达到这个 GMP 认证的，代表这个厂子它首先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拥有着顶尖的设备和合理的流程，以及完善的质量检测体系。
1: 嗯，
0: 然后才能给你颁发这个 GMP 认证这一块。那本身这个有这个章的话哈，就我们一看我们就懂了，因为从原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加工，那证明它每一个环节都是干净、规范、可控的。特别是什么呢，在原料的选取的这个上面，这个是生产源头的一个保障。再有一个 NSF， 其实我吧也很看重这个认证，因为有这个认证啊，我告诉大家放哪种心，就是它意味着每一粒的神经酸当中的每一味成分都是完好的且完整的标注在了整个标签的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它有什么它就标注什么，没有例外。这就是 NSF 认证的一个重要的把关标准，证明它的含量足，没有任何掺假的成分，跟标注上的一模一样。
1: 没错没错，
0: 你吃就放心呗。
1: 哎、
0: 哎，
1: 各位肯定还记得、
0: 哎、
1: 啊，咱们这款神经酸的黄金配比啊，神经酸以及元宝枫籽油、燕窝酸和磷脂酰三酸、
0: 嗯、
1: 啊，这个含量是366毫克，这数字对吧？
0: 对对对，
1: 有了 NSF 的这样一个认证，
0: 嗯，
1: 就代表这个数值是绝对精准的，
0: 没错，
1: 分毫不差，
0: 一点都不带差的，每一粒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个 NSF 认证它是独立的、专业的且全面和严格的考察为著称的。
1: 嗯，
0: 它这个是个自愿的。就是不是你所有的营养素都会通过这个认证，就只有说一个企业对自己的产品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才会主动去做这个检测。而且后面还有后续的监督常态化的特点呢，不是说我检测一次就完事儿，你拿个样品一检测完其他的跟他不一样，绝对不会的。他这种检测是一种持续性的检测，所以每次都要合格了之后，他这个标志才允许出现在我们这个包装的外面。所以每一批次他都要经过这个检查，那不就源源不断的放心呢，对吧？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或者是那些就是健康意识比较强的这个同志，他们我告诉你怎么去挑这个营养素啊，他只要看到上面有这个标 NSF 认证就可以了，别的他什么都不用想。
1: 对，
0: 这就是安全和效果的保障，这个是一个首选。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了它这个是国外原装进口的东西，原装进口的东西就像我们

0: 你现在无论吃什么东西，没有中国药监的一个认证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1: 是的。
0: 那美国东西你想出来，不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FDA 的认证，它也出不来。
1: 嗯。
0: 你知道不？所以说有 FDA 的认证之后，它认证的是什么？是这个神经酸的功效在当地是得到真实有效的保证的。
1: 而且通过神经酸呢，把这个受损的脑神经给修复好了，把脑神经的问题给控制住了，
0: 哎，
1: 不但自己好起来，还省下了一大笔的医疗费用，
0: 嗯，
1: 是吧？关键是给很多的这样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也就是您的亲人们卸下了负担了，
0: 嗯
1: 啊，就像刚才您说打电话那位阿姨，
0: 嗯，
1: 大儿子，
0: 嗯，
1: 本身就得靠他照顾，
0: 嗯，
1: 现在雪上加霜，老伴儿这儿那，啊，吃喝拉撒全得靠他，
0: 嗯，
1: 寸步不离呀，
0: 嗯。
1: 一个人扛两副担子，身体哪受了啊，
0: 哎，
1: 更别说他老伴儿情绪不稳，
0: 哎，
1: 啊，有的时候打人骂人，
0: 嗯，
1: 不认识他，嗯，你看既挨累又受罪，既窝囊又窝火，
0: 嗯
1: 啊，没人理解又没人分担，所以有的时候源于一些基础的状态之上的这份爱心和理解，有的时候高于一切，
0: 嗯，
1: 是吧？我们不单是为了让大家身体能够去舒适，能够去健康，也是为大家去解决精神方面的压力。那，
0: 嗯，
1: 你像这位阿姨，如果这时候累倒了，这个家呀，不仅散了，还垮了。
0: 嗯，那对呗。那你这样的问题，你要不提早的去干预的话，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而且这样的一种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像我今天说到的这位老同志，相似的情况太多了。为什么支持他去参加这次活动？哈，我跟你讲一个事儿。
1: 嗯，您说，
0: 跟一个就是这个老阿姨相同的这个病例，
1: 嗯，
0: 我在之前的时候，我跟我师父都遇到过。
1: 哦，
0: 当时是他也是一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同志，但是他没有说的到那个，
1: 嗯，
0: 像这个老阿姨一样，就老伴都不认识他，都骂他滚，他没有这样子，但是他糊涂。
1: 嗯，
0: 就那个老同志他是糊涂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后来我们给他用这个神经酸有一段日子之后，哈，一周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是跟踪他的效果的，
1: 嗯，
0: 一周左右的时间，他吃饭掉饭粒子的情况就好了一大半。后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自己走路可以拿碗盛饭，
1: 嗯，
0: 三个月以后他就这个情况就可好了，
1: 嗯，
0: 所以对于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讲过，但凡是脑神经出现的问题，你是不是需要修复啊？
1: 嗯，
0: 能够去修复疏通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物质只有神经酸。
1: 嗯，
0: 所以当时给他用完之后，哎，他这个情况就好转得很好。我说我为啥给今天我提到的这个老阿姨，我特地因为她的事情留下了七百盒的这个事儿，也是就着这个事儿想去帮助大家，有一些困难的同志咱们可以有时间啊去给大家去张罗张罗这个事儿。
1: 对， 对， 对，
0: 你过后的话，你说你想要治病，你除非你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给他治了，他糊涂就糊涂，走丢就走丢，饿死就饿死，你这不可能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嗯，哎，所以大家等用上这个神经酸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去修复神经细胞的这些物质，你吃了你就知道了。
1: 没错，
0: 啊啊啊，
1: 康复一人，幸福全家呀，嗯，啊，哎呀，我们这个脑神经啊，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张老师，嗯，就其实像一张捕鱼的网。
0: 哎，可以啊，可以啊，
1: 用的年头久了，啊，难免就会磨损
0: 啊，
1: 松线
0: 啊，
1: 对吧？
0: 会的，会的，
1: 必须得趁早去加固养护。不然真正破损出现了这个断连的问题啊，补也难，然后你就必须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对不对？哎，你这个连不上了嘛，嗯，这渔网干嘛捕鱼的，你动不起来了呀。
0: 对对对，
1: 而且再想补的时候那可是难上加难，甚至就是不可逆了。
0: 对，
1: 对吧？
0: 可以这么说，神经细胞死亡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嗯嗯嗯，
1: 没错。
0: 那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谈的是非常深刻的，很形象的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所以针对于大脑和神经的损伤，我们很推荐那种就是早预防、早发现和早治疗。
1: 嗯，
0: 无论你是处于三四十岁当中神经细胞正在老化的这个年龄段，还是针对于五十岁以上我们已经出现了我们神经功能开始异常的这个同志，我觉得神经酸从现在开始补的话都不晚。
1: 对对对，
0: 都不晚，至少你意识到了有这个东西可以针对我们的神经细胞进行去修复，并且去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这种物质。
1: 嗯，
0: 有了它之后不用别的，你看咱们一盒298块钱，对吧？
1: 对，
0: 298是60粒，
1: 嗯，
0: 一天吃一粒，就这2个月的时间，不用

0: 我你说这一盒的这个时间你吃完了、
1: 嗯、
0: 你看它对你的比如说记忆力的改变，睡眠质量的改变，运动神经的改变，包括有一些耳鸣耳聋的同志，听神经的改变，你看看这是最容易被发现。还有视网膜的病变，
1: 是
0: 视神经的病变的这些同志，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它的变化你满不满意。
1: 没错没错，
0: 哎，这个都是可以的，掩耳易见的。
1: 嗯，
0: 这些东西啊，你要在这个美国来讲，你一问神经酸，你要说哎，我这个眼睛啊不行啊，我看东西这个视野都缩小了，我这个看东西都有点像那个歪曲变形的这种了、
1: 嗯、
0: 他们都会告诉你用神经酸，这些都不算病。
1: 是的、嗯、
0: 哎哎哎，
1: 但是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啊，对于神经酸方面的知识还不太了解。
0: 嗯，
1: 而且很多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细微的小症状了。
0: 哎、嗯、
1: 对吧，
0: 有会有的。
1: 嗯，
0: 我觉得吧，这些都不当紧，只要你用对方法都可以。
1: 嗯，
0: 你看我们比如说哈，跟神经，我们的大脑神经通路异常有关系的这些现象啊，
1: 嗯，
0: 比如说你们经常提到，就你的岳母的那个记性比较差，
1: 对，
0: 对吧？还有的同志什么多梦睡不着觉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经常容易头疼的，什么眼睛疼的，包括帕金森手抖脑袋晃的，或者说是你发现这个人的思维短路。怎么表现的呢？就是站在你眼前你想说的东西突然就忘了。
1: 嗯, 嗯，
0: 还有那些词不达意的，你问他什么东西哈、啊，他回答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哈、啊，小区四个门，你从北门进来你就不知道往东门怎么走，就是容易迷路的。就这些症状都说明什么？我们整个神经系统，就是你说的这个整个的渔网，它已经有漏洞了。
1: 嗯嗯，
0: 漏点在哪里，它所主宰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但好在啥呢，现在大家还没有出现那种什么打人悔悟，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1: 对
0: 啊，对吧，就没有说自己老伴在家里做饭直接你给他踹出去让他滚，没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漏洞还不大。不大那你就进行修复呗。
1: 是的是的，
0: 你不修复慢慢的你是可以了。你是啥也不知道了，你随便了、
1: 嗯、
0: 但是你家人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有这些症状的同志哈，我都建议大家要赶紧的把握这最后的七百盒，哎，没有七百盒了，就这些机会吧。
1: 对
0: 啊，不用躲，你一天吃两粒，
1: 哎，
0: 你亡羊补牢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亡羊补牢有十倍吧。
0: 对呀、啊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要是真的特别严重了，我跟大家说，如果谁家里边的这个家属啊真的是老年痴呆已经都定型的，比如说到中期晚期的这个时候，你一定得看着他把这个神经酸给他吃下去。为啥？我见过这样的同志啊、
1: 嗯、
0: 你前脚喂他，后边他就吐出来给你扔了。
1: 哎
0: 哎，因为他糊涂了。
1: 对，
0: 你告诉他东西好，他不知道好是个什么意思了。
1: 嗯，
0: 他糊涂，他不爱吃他就不吃了，就那个时候就跟小孩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老年痴呆的有一些患者就是不爱吃药的那种，你得看着他去吃。
1: 嗯，
0: 你补充上了神经酸之后，慢慢你会发现他整个的思维情况跟以前有所不同，或者有一天你回来之后他认识你是老伴，知道给你拿拖鞋。
1: 嗯、
0: 啊，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就很多了、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看我们看到过有好多同志跟我们反映，睡觉我睡得哎确实挺好，睡眠质量很好，反正有些什么头疼啊，什么眼眶子疼啊，包括牙疼，什么三叉神经痛偏头痛的，哎，这个疼痛在减轻或者是慢慢消失。尤其是什么记性比较差的这个同志，他自己的反应非常的敏感，你就看你有没有忘带钥匙，上市场买个菜块八毛的钱能不能计算出来。
1: 对，
0: 哎，那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脑子就变快了。
1: 嗯，
0: 还有的就是手抖的，帕金森脑袋晃的，
1: 是
0: 你可以让身边的人给你关注、
1: 嗯、
0: 你看看你拿一杯满的水这回能洒多少。哎、
1: 嗯、
0: 哎，再有最直接的就是脑梗后遗症的那些同志，
1: 嗯嗯，
0: 半边身子麻木的，语言功能不协调的，吞咽功能障碍的、
1: 嗯、
0: 这些同志可能你要按传统的治疗方法来去看的话，可能你哎呀，咱别说别的，有那三年都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有人说嘛，我都十来年了，我不抱任何希望的同志。
1: 嗯，
0: 你这样的同志哈，你尝试一下，就能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通路的这个物质神经酸，你去尝试一下，不用多。你吃满两盒的时候，你看看有没有改变。
1: 嗯，
0: 哎，就这些，哎呀，我能说的，你就去感受就行了，我都不怕你去验证。
1: 没错，
0: 哎，
1: 嗯，而且配合您积极阳光的这样一个心态。然后呢，不断的这样一个康复的训练，相信呢，很快这种状态会有极大的缓解和正面的影响啊！各位话不多说，抓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高含量高吸收，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关键是价格太美丽了啊，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咱们继续298元一盒，十盒起购，当然啊只剩几百盒了。嗯，导播老师什么哦，为了给我确定一下数字，赵老师
0: 啊
1: 还不到400盒了，现在700盒不到400盒了 啊，
0: 啊
1: 各位赶紧拨打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吧，稍事休息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重大新讯，重大新讯，大家期盼已久的美国进口神经酸大型团购活动终于来了，在赵宁老师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把价格压至谷底，拥有三重认证，原价1298元一盒的高品质进口神经酸，今天只要298元，每人十盒起购，机会只有一次，健康不容等待，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抢购吧！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5: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4: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6: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4: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7: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起义，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03716249955。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大家，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品质神经酸今天团购活动继续啊，原装进口的神经酸那是修复神经不一般呐，高含量高吸收， 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全面守护您的脑部健康。 进口原价1298元的神经酸 只能买一盒，但是今天我们团购价一盒给到各位是 298元， 10盒是一个修复的周期，10盒起购，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少了，各位啊，赶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咱们接下来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呀，赵龙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赵龙老师啊，我这几天吧，就。

0: 因为抢神经酸呐、
1: 啊，
0: 可把我愁坏了。第一天呢，我知道晚了，没报上。
1: 啊、
0: 第二天呢，我姐吧，我妹儿姐要买、
1: 啊，
0: 我们研究的功夫吧，又没了。
1: 啊、
0: 你说这我就和他俩吵起来了。
1: 啊、
0: 幸亏呢，今天吧，这预留了700盒、
1: 啊，
0: 不然呢，哎呀，我就没机会享受这进口神经酸了、
1: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参加这个神经酸活动都怎么整哈、啊？就是他先打电话，电话不撂。我们那个导播跟我讲过好几回，就是电话不撂，他们就在那儿研究，一直这边研究着，那边就跟让导播跟他听着。导播说不行，你告诉我到底订多少盒，你直接说就行了，我这电话接不过来了。他说你等等等等，我算一下算一下。现在他们都这样了，都不用说我研究好了我再打电话，哪有那功夫啊？就先打电话再研究，都这个程度了。
0: 哎呀，我这不知道啊。
1: 哎呀，那咋整啊？好在现在还有点儿。刚才杨儿不说吗？还不到400盒了，你赶紧的吧！你这回订好了没？要多少啊？
0: 哎呀，我这回我一定要抓住时间，我们不管他俩了，
1: 不管他俩了，你自己要多少？
0: 我自己订20盒。
1: 自己订20盒，对你让他俩研究吧，再研究一会儿没了。
0: 是，你说我这两年吧，出门吧忘带钥匙，买菜吧付了钱吧忘拿菜，那都常事儿。
1: 嗯。
0: 就有时候连儿女电话吧我都记不住。
1: 哎呀，
0: 你说等我傻了那天，到时候吃啥也不管用的。我那天不也说了吗？你说养护神经吧，要趁早，
1: 对对对，
0: 早预防，早发现，俺早治疗。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完，我知道这神经修复吧是得长期补。
1: 嗯，
0: 你说这东西自己身体也没法合成啊。
1: 嗯，
0: 这活动吧最后一天，就以后再没这价格了，我得牢牢抓住。
1: 哎，
0: 所以我也要谢谢您，让我们用优惠价格买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嗯，
0: 完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就千万别和我一样啊，你再等，黄瓜菜就凉了。
1: 您还给大家提醒，有的人现在都已经吃上了，你知道吗？
0: 行，老师，我也不打扰您了，告诉我订上了，我就放心了。
1: 啊，可以，这个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1: 回头您把信息啊、哎、最后一关在导播那里头让他记录下来就行啊。
0: 哎，
1: 完回头你那个姐姐也好、哎、妹妹也好，你也告他没有那么多了，今天能订就订，订不了没了。
0: 对
1: 啊，
0: 对，我告诉
1: 你，先把自己的落实下来、哎、完赶紧告他一声、哎、再研究研究没了。
0: 好，我先订我的。
1: 好嘞，
0: 老师，
1: 哎，
0: 不耽误了，再见。
1: 哎，没事，再见啊。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把机会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啊，神经酸已经不到几百盒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抢订啊。我们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明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赵明老师啊，
1: 哎，
4: 您快帮我把这个名额留住吧。
1: 啊，
4: 是不是这个最后一天了？
1: 哦，最后一天了。
4: 哎呦，这电话呀，我打老长时间了，就一直在线。
1: 哦，
4: 我这好不容易吧打进来的，我看今天最后的机会了，这玩意儿我可不能错过了。我
1: 你再错过还上哪儿整去啊？
3: 对，
1: 这都是好不容易留下来的，最后这个几百盒的这个问题了。你再不行的话哈，你同志们，你要1000多，我可以给大家联系联系。你要说想200多，我可联系不了了。
3: 嗯
1: 啊，这回你要订多少？商量完没啊？刚才那个同志说了，商量商量，最后人都没定下来。后来不管他什么姐姐妹妹了，自己定了。你这回定多少？
4: 哎、
1: 商量好没啊？
4: 跟老伴商量好，我定30盒的。
1: 30盒啊？
4: 对，
1: 自己啊。
4: 我这个一年前吧，就突发脑梗
1: 啊。
3: 哎呦！
4: 我抢救回来之后吧，就落下点这个后遗症。
1: 啊。
4: 左边身子吧就不利索。
1: 啊。
4: 完走路吧，这个一瘸吧一拐的，说话吧那时候都含糊啊。
1: 谁呀、啊、你呀、啊？
4: 家里人吧都跟着我遭罪嘛。
1: 是你自己呀、
4: 啊，
1: 脑梗啊。
4: 我呗，
1: 那你现在说话挺利索的呀。
4: 哎呀，赵宁老师，你不知道，后来吧，我孩子吧就给我买的这个进口神经酸，
3: 嗯
1: 啊、哦，
4: 我吃了，哎，我吃了3-4个月吧，这说话我现在利索多了。
1: 哦、哎呦，好好好，
3: 嗯，
1: 你这说话现在是可以的，啊，你快不着急不着慌，你这说话跟正常差不多少呀。
4: 就是现在吧，就是还有点，有的时候吧，还就是舌头还有点不行
1: 啊，有点发紧，是不是？
4: 哎，对
1: 啊，能理解，能理解。
4: 比之前那强太多了。
1: 嗯，挺好，挺好。
4: 哎
1: 呀， 这可真不错。这个通过你的病症，你发现没？如果真的只是按传统的治疗方法去干预的话，这个后遗症的问题就非常困扰大家。不是说我们血压控制不住，有的也不是什么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就这个

0: 神经恢复特别特别的难。如果说你对吧，你说有好多同志说我配合这个康复治疗，我半年我也没好到哪去啊。其实不是康复治疗不行，是我们缺少真正能够修复神经细胞组织的这么一种物质。但是那个时候对神经酸的推广吧比较弱，你一般知道神经酸的都是从国外回来的人，知道不？
1: 对，
0: 哎，
1: 对。
0: 哎呀，行
1: 了，这都是神经酸的功劳啊！我呀，哎呦，我就是我这个直到囊肿后吧，就神经细胞不受损嘛，严重嘛。
0: 对对对，
1: 咱就是啥呢？长期吧得补营养才能稳住。
0: 对，
1: 哎，我看这活动最后一天吧，就以后的价格也没了。
0: 嗯，
1: 我就合计吧，咱必须多买点，量得够啊。
0: 你看你的脑袋思维肯定是够数的。你这个想的是对的，
1: 现在我一点毛病没有，这都
0: 是不是？就真的就你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啊，这个神经酸的物质，我就敢这么说，你不补它，你的后遗症没得好。我不管你是年轻，你还是什么年老的，年轻的如果身体当中和神经酸的这种物质哈，它储存的少的话，年轻也一样，后遗症好不了，你知道吧？关键就看你身体储存的是多少，
1: 不好使
0: 啊！你这个，你就看多少病号都是在前面当例子呢，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年龄还不太大，能不做康复吗？对不对？那你康复你能不吃药吗？肯定得吃药，但是你发现就神经问题，你吃药的话没有太好的标准，因为你啊能够修复你的神经细胞的物质就这个神经酸，不是说我是吹牛替人家吹牛，我替人家吹牛能咋地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 你,、
1: 这个啊、
0: 你就放心的吃，挺好挺好挺好啊。那你这个刚才跟我说你一个人就要订30盒啊？
1: 啊，对对对，我就30盒。
0: 妈呀，这一个人吃10盒是吃20个月，你30盒吃60个月，那是几年呢？
1: 哎、
0: 我的妈
1: 呀、就是，
0: 你这个没少流啊！
1: 巩固巩固完彻底的，咱就说你之后没有后遗症，咱家里都跟着你高兴嘛。
0: 不是，我跟你说哈，这个吧，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到这种程度了，你顶多再留个就是20盒足够了，你不用30盒，我就给你20盒啊，给我后边留点。
1: 那我就。
0: 你给我后边留，你吃20盒肯定没有问题，我都没说让你吃10盒你就差不多了，我跟你说，因为他这一盒是60粒儿，不像你个国外买的一盒吃不了多少天，他一盒是60粒儿，吃2月呢、
1: 哦、
0: 啊，你吃20盒足够了，你不用买那些，那个导播就给他留20盒、哎、
1: 那
0: 10盒不给
1: 我，就听你说话我就高兴
0: 高兴我跟你说话我也高兴，那10盒不要了，20盒足够啊，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就给他留20盒啊，导播。好了，那就先这样，
1: 谢谢。
0: 哎哎，再见。哎呀，
2: 没人搭理我。啊，你们俩互相在说话高兴。
0: 不是，那真的呗？那我就想着别的呢，这后边同志们排队不排的多吗？对不对？
2: 我听你们说话也高兴、
0: 哎，也高兴啊。
2: 当然，看各位热情洋溢的这个状态，我们更高兴、哎。看到各位真正得到了效果，那是高兴加高兴，顶高兴了啊！
0: 哎、
2: 可是很多朋友，咱们暂时不要高兴太早，因为今天是我们神经酸的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经过赵宁老师千方百计的这样一个联络，之前的几万盒啊一抢而空啊，各位都已经预定了，甚至来说有的已经使用上了，而且效果非常的显著。那么这最后的几百盒啊，现在数字在不断的下降当中，我们导播示意我们啊，现在库存在不断的锐减，各位如果再不拨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啊。记得我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神经酸，它的独特的优势，首先来说高含量，其次高吸收，最主要的九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原装进口神经酸修复神经不一般啊。当然啊，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太美丽了，原价1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298元一盒，10盒是一个修复周期，10盒起购，活动最后一天，各位抓紧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抢订啊！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啊！
3: 那个原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
0: 啊，
3: 现在是298一盒，是不是？没错，是不老师、
0: 啊？对，还是沿用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不会变的，啊，还是298，但最后一天了。
3: 哎呀呀、嗯，那现在我订还来得及不？我想给我爸妈订20盒那个进口神经酸。
0: 20盒应该问题不？

0: 啊、哦，给你爹妈吃，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啊、哦，那可以可以的。
1: 哎呀，那太好了，赵宁老师，那帮我报个名吧，我这不担心拿不到吗？我和您确认一下。
0: 啊。
1: 我看新闻说呀，这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都是神经老化的信号。
0: 啊。
1: 你说不提前补吧，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我父母年龄这不也大了吗？
0: 嗯、哎，
1: 我可不想让他们得上这病，所以我得提前给他俩补上，是不？老师，这不也好吗？
0: 对，补是对的。咱且不说这个人会不会得阿尔茨海默病，你就想一个记忆力不好、总忘事儿，他这个生活质量也不太好到哪去的呀。你多不便利呀、啊、是不是？你这要是出去上哪儿去，你一会儿电话忘带了，一会儿钥匙忘带了，一会儿想买东西买不着，你说这个生活上也是不便利的。咱不是说非得得阿尔茨海默症就应该重视，就是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就说明着你脑神经传导有异常的这种现象。既然有异常，你就要去关注，因为异常的这个事儿不只是记忆力的问题，你全身的这个神经网都会出问题，对不？你看有同志记忆力不好，有同志是不是视神经萎缩，对不？是视力不好，有同志是语言功能跟不上趟，词不达意，他一想的问题嘴上说不出来，那么这些都跟我们的神经系统老化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你能够意识到提前去补去防，这就是很好的呀。有这个意识的话，我觉得就没错，挺好的。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宁宁说的没有错，阿尔茨海默症呢，那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经常说的是老年痴呆，咱们中医讲的是水海不足了，神经失养了，这年纪大了神经呢它就会慢慢的衰退了啊。咱们这进口啊这个神经酸呢非常适合你父母来用啊、你呢提前为父母呢有这么好的打算，以预防为主，这个思路呢完全是对的啊，也是好的。
0: 嗯，
2: 你的父母呢按照这个量呢去进行吃啊，能够呢给你这个神经啊补充足量的这个营养，而且呢帮助你缓解神经这个老化，哎，还能呢把你这个记忆力啊不好啊这个健忘啊这些事儿呢都够逐渐逐渐能够改善好、啊、
0: 对，
1: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老师，我同事啊，他妈呀，就是早期呀、啊、得的那个老年痴呆、
0: 哦，
1: 现在也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哎、
1: 太遭罪了。
0: 那肯定的呀。
1: 啊、我听说您这神经酸是进口高纯度，价格还这么划算，我必须给他们用精神。打牢基础啊，
0: 那、可以的，这个后续也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存在。你说像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同志，且不说的认不认识家人、你说能离人照顾他吗？
3: 对、
0: 对不对？而且真的到那个程度的话，可能到最后不仅是家人不认识，你知道后期的时候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连吃饭都不会嚼，他已经忘记怎么吃饭了，忘记怎么喝水了，他甚至连睡觉都不会睡、所以你这样的同志就是干耗，如果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喘气怎么办？
3: 对，
0: 对不对？所以这都是他的危害。我们不是说专门用这个得到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角度然后再去干预，不是的，就是但凡是神经性的病变，只要在神经系统神经细胞出现了问题，你要不去遏制这个问题，它就会大面积的扩散，一扩散的时候就麻烦了。你真的影响到运动神经的，手拿东西都抖，那你不影响生活吗？脑袋一个劲儿的晃，你出去怎么跟人沟通去？你说是不是啊？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但凡是跟我们神经系统、大脑神经通路有障碍的同志，都必须早去干预。你不干预，后续的问题你自己能够承受得了就行，对不对？啊、所以可以去用，你把那个信息登记到那个导播那里头去，让他给您安排就行啊。
1: 哎，好的好的，老师、
0: 好嘞，
1: 那我这边赶紧去那个登记报名，
0: 没问题，
1: 那就不麻烦您，老师您也忙啊、好了，再见。
0: 哎，好，
1: 谢谢老师，
0: 再会。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预定成功美国进口原装的高纯度神经酸啊，千年元宝枫子油为原料，而且还加了八大天然营养，针对神经老化、帕金森、记忆力下降这些问题，现在库存已经接近见底了，多犹豫一秒名额就少一个人，活动一结束再想找这样一个价格太难了，原价1298元，今天只要298元，平均每盒直降1000元呢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预定吧。来，我们接听一下这一路的热线。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能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1: 赵能老师啊。
2: 哎，
1: 我要再订二十盒咸丁酸。
2: 再订？你是头两天订完了
1: 啊？是啊。
2: 哦，
1: 我活动第一天呢就订了十盒。
2: 哦，
1: 这不这两天嘛，我就想来想去呀，总感觉自己订少了。
2: 哦，
1: 哎，觉得自己赔了呀。
2: 那不对，
1: 你
2: 那你先看你是什么症状，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哎，你可以跟我说说，我帮你看看够不够。
1: 我去年呢就查出帕金森早期。
2: 哦，
1: 这手抖的吧就厉害。
2: 哦，
1: 拿筷子啊都费劲儿。
2: 哦，
1: 那走路也不稳，总怕摔倒。
2: 哦，
1: 我这帕金森呢是神经退行性疾病。
2: 对，
1: 是长期呀，神经酸得需要补充啊。
2: 对，
1: 然后这十盒吧是一个周期。
2: 嗯，
1: 我这情况啊怎么的也得用两个周期呀。你说我这吃好了以后再想买也得是没这个价钱了，你说是不是？
2: 啊，
1: 你
2: 这都自己都想好了。
1: 我舍不得那钱呢。
2: 嗯嗯嗯。
1: 你说本来一千多能买三盒，谁傻呀？
2: 嗯，
1: 花一千多买一盒啊？完了吧，我还在帮我邻居张姐再给她带十盒。
0: 啊，
2: 嗯，
1: 她吧一直是三叉神经痛。
2: 啊，
1: 嗯，我把她的名额啊也占上，
2: 啊，
1: 别让她错过了。
2: 啊，你要都不用我参谋了，你自己算的可准了。
0: 嗯，
2: 啊，倒可以啊，长期的给他进补一段也是对的，因为神经性的损伤他必须得在周期内得到修复，他可不是说像我们似的吃一顿饭肚子就不饿了，但是你明天不吃不还是饿吗？
0: 对，
2: 所以神经修复它有一个周期的。
0: 嗯
2: 啊，每十盒二十个月是我们神经修复的一个周期，那你本身要是帕金森的话，反正你巩固巩固倒也行。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多吃是无害的。嗯，为什么呢？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我们的这个能量。
0: 对，
2: 对吧，你神经传导它也是需要能量的，它的能量就是消耗你的这个神经酸，如果这个物质要储存不足的话，就会出现轻的就是疼痛，重的呢话可能问题就会形成疾病了，所以也补一点还是可以的。
0: 嗯
2: 啊，
0: 嗯，
2: 那也就是说您跟我订这二十盒，其实有十盒是留给您的，然后那个十盒是给你们家邻居的。
0: 邻居。嗯嗯，
1: 哎，对对对
2: 啊，那可以，那可以，那这个不用参谋了。我原来还想说你二十盒用不了，那你现在是两个人的得用，且得用的啊。那你就把那个个人信息和你邻居家的信息呢，分别留给我们的导播，让他帮您记录就行，好吗？
1: 嗯，好嘞。
2: 嗯，
1: 那我去联系群主去。
2: 啊， 啊，可以啊。
1: 嗯，
2: 好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好邻里赛金宝啊。啊，如果说此时此刻您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我们的声音，关注到了神经酸对您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的话，不要忘记口口相传，告诉您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亲属，包括您家中的爱人啊。赵宁老师啊，千方百计帮各位安排到的原价1298元的美国正宗进口的纯进口的这个神经酸，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只要298元，每盒直降1000元，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时间预定吧。我们来欢迎一下这位朋友。您好，
4: 张林老师。您好。
2: 啊，你好。
4: 人老好
2: 啊，多好，欢迎您，有什么要求您请讲。
4: 老师，我可赶紧再订二十盒进口神经酸。
2: 再订二十盒？你也是之前订过的？
4: 对对对。
2: 哦，
4: 我第一天呢就订了十盒。
2: 哦，
4: 本来呀觉得先买一个周期试试。
2: 哦，
4: 结果这两天呢越想越觉得不够用。
2: 啊，
4: 所以今天呢赶紧打电话补订。
2: 怎么还觉得不够用呢？你是什么情况你要用这个神经酸呢？
4: 我吧哈是前年得的面瘫。
2: 哦，
4: 虽然恢复了一些吧哈。
2: 哦，
4: 但是啊一直有后遗症。
2: 是吧，就好不利索。
4: 左边那脸呢就发紧。
2: 啊，
4: 哦，完嘴角呢还有点歪。
2: 啊，
4: 哦，吃饭喝水啊都不太自然。
2: 哦哦哦，
4: 就照相的时候吧更明显。
2: 啊，
4: 哦，我跑了不少地方也做过理疗啥的。
2: 哦，
4: 后来呀听咱节目才知道。
2: 哦，
4: 那面瘫呢其实就是面部神经受损了。
2: 对，
4: 那神经修复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2: 对对对，但是你发现啊，你就是无论做什么物理的这个针灸治疗的方法以及其他的方式干预，到最后都好不利索。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的，因为神经损伤的问题必须得能够修复神经的原料，只有神经酸。你如果身体里边的，
4: 嗯，
2: 你比如说年轻的人他体内还有神经酸的这种物质，你发现他们就可以恢复，但是岁数大的就恢复不了。
4: 嗯，
2: 为什么？体内储存的神经酸的物质早就

0: 被消耗没了，而我们人体又无法合成，所以你必须得吃回来，你就得靠外界的补充啊。你要不知道补充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话，你那个你就面瘫的问题好不利索。你看吧，前车之鉴都太多了。
1: 对，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哎。
2: 那可不是嘛哈，就是我之前有朋友吧，他也是这种情况。
0: 嗯，
2: 人家吃过进口的神经酸的哈，我看他气色呀就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吧？
2: 脸部哈也比之前自然了。
0: 嗯，
2: 所以哈这事呢哈，我就是一点也没犹豫啊，赶紧趁着最后一天呢，必须再订20盒。
0: 哎呦，
2: 我心里哈算算账，
0: 嗯，
2: 你说美国进口神经酸哈，平时一盒是1298元。
0: 嗯。
2: 那现在才298元，那一盒省1000块钱，
0: 那价钱肯定是没问题的
2: 啊。那我这神经恢复本来它就需要长期的补
0: 啊，
2: 那要是以后恢复原价了，那我肯定也舍不得买了。
0: 嗯，
2: 现在多订点儿，我自己心里头也踏实啊。
0: 踏实倒踏实，你这么的啊，你那个面瘫前年得的，这不过就是2-3年的这个问题呗。你已经订了10盒了，不用再订20盒，我再给你10盒。我多了没有了，就再给你10盒，足够足够的了。
1: 嗯
0: 啊，你不用想着我还得吃多少年，不用的。就你这个问题，如果神经酸10盒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它就不叫神经酸了，它是直接对症你的面部神经的。你三叉神经也是面部受损的所导致的，所以没有问题。我再给你10盒，你不就放心吗？你不用买多，而且这个价格你以后也买不着了。啊，你就再订10盒吧，跟导播说，不用给他那么多啊，导播给10盒就够了。
1: 收到了，收到了
0: 啊！完了，您就在导播那里直接登记就行。你相信我，绝对没有问题的。
2: 行行行，
0: 哎，
2: 好的啊，那谢谢张亮老师了。
0: 好，那就去吧，再见。
2: 报名了啊，再见。
1: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很多朋友觉得面瘫恢复啊，觉得差不多了就不管了。其实神经养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啊，各位一定要多多关注。切莫大意马虎啊！美国原装进口高纯度神经酸，高含量高吸收，9大护脑成分，科学复配，帮助您补充神经营养，守护您的神经健康。原价1298元，各位今天活动价最后一天，每盒仅需298元，库存已经少之又少了，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报名啊！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0: 您好，
3: 张宁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
3: 啊，我要补报名啊！
0: 啊，补报名是什么？
3: 啊，
0: 什么意思？
3: 那活动第一天吧，我钱没够，只订了10盒一个周期的，
0: 啊，
3: 这哪够啊？
0: 10盒一个周期不够，你是啥意思啊？你是想要再订一点，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啊，对。
0: 那你要补多少啊？到现在倒是还有，但是我得看看您的情况。还用不用补啊？您跟我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啊，那太好了。那个，我要是补定不了吧，我更睡不着了。啊，我这2年嘛，失眠的厉害，夜里吧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啊，
3: 嗯，白天还没精神。
0: 啊，
3: 记忆力也差。
0: 啊，
3: 刚说的事儿吧，转头就忘。
0: 啊
3: 啊，这时候正是用上神经酸的好时候。
0: 啊，你是属于是记忆力和睡眠的问题。
3: 啊，第一天吧，我本来就是要订20盒的。
0: 啊。
3: 可是当时手头钱不够，只能先订10盒。
0: 哦哦，
3: 啊，这钱凑够了吧？啊，就是最后一天，啊，我补订10盒啊，凑够2年的用量，踏踏实实的坚持吃，啊，用进口的神经酸把我这神经啊、脑神经啊都好好的调理调理，可不能因为钱的事儿耽误自己了，以后神经坏了有多钱也没有了。
0: 嗯，这个说的是对的，您想的这个是很全面的。但是我在分析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你说你这失眠2年，就是睡不着，精神头差，记忆力也差，我觉着用不了那么多呀。你已经都订了10盒了，也差不多了，那10盒啊，一个睡不着觉的问题，如果20个月都解决不了，那还叫神经酸呢？我要搁你的话，我都不会再补订了。没有这个必要。你要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我这个有什么视神经的问题呀，我又脑梗了，我又糖尿病了，你还这害怕，你说我给你补点是行的，你这不用补了，你10盒你订完那10盒就够了啊。你对，你这真不用补了，你的问题这么轻。我告诉你啊，如果对神经酸，就你方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没有别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你这个基本上有3个月就是都见效，都见效，哎呀，都得见效到老好老好的了，我都不知道咋说
1: 了。不好意思，这位朋友让您见效了，让您见效了。
0: 不是那个见效，人家说效果。
1: 好的好的。
0: 就是他这个效果已经就非常好了，你我就感觉你一盒 一盒吃俩月呢，你都吃不完一盒，你的睡眠情况就会改变。你只要睡眠情况改变了，记忆力啥的慢慢都会调回来的。
1: 就是这么强
0: 大，你用不了那么多，不用定了你。
3: 啊，那好，那
0: 你就之前的十盒够了，你就天天吃就完事儿。
3: 嗯，行，
0: 哎，
3: 那好，谢谢老师。
0: 哎，哎行，你就正常用去吧啊。
1: 嗯，
0: 好嘞，再见。
1: 好嘞，
0: 哎呀，
1: 再见，这位朋友啊，有好的效果记得回拨电话，告诉我们神经酸对您的生活、对您的健康帮助有多大啊！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热线了，感谢各位的信任、信赖和陪伴以及参与。当然了啊，更多的健康问题，包括神经酸，现在好像库存也不太多了。导播示意我啊，这个咱们该收收啊。那剩下的各位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再去帮您预定啊。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感谢各位，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佟林在双雄镇求帮，本来这算不了什么，结果一句话捅了娄子了。人家一问你为什么求帮啊，你是哪个门户的，他这一回答，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这些练把式的小伙子一听，哗，全乐了。不但乐，而且是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佟林，100个瞧不起呀。心说这个农村大老杆，大概有疯病吧。不过看这个外表，不像有病。怎么口气这么大呀？这词儿新鲜，没听说过。这当头的点了点头，我说朋友，好，说得好啊。那么我再问一句，你另兴一家武艺，兴什么武艺？内家功。哦，内家功。这么跟你说吧，我跟我老师学艺12年了，我听我师父说，他跟他师父学艺24年。

你说您告诉我这么说干什么玩意儿？这不没事找事儿吗？佟林赶紧解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说的是实话，我绝不敢找各位的便宜，何况我是来求帮忙的呢，我怎么敢做这种放肆的事情，各位千万谅解。不行，你进来。有俩小伙子愣头青，薅着佟林的膀子从厂子外边把他拽进来了。你到底怎么回事？说怎么的怎么的？说。年轻人头脑一热，爱起哄，佟林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后来一看，算了吧，这帮没求着，弄得挺不顺心，看这意思火药味十足，还要干一场。佟林往后倒退了几步，各位师兄，这样吧，你们要帮我呢是人情，不帮是本分，我也不敢强求，既然这样，我不求帮了，再见。佟林打算一走了之，那么一走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可这帮人呢，都是地头蛇。你看这些练把式的，大部分人不务正业，都是双雄镇的皮子，没茬还找茬，没事还找事呢，总觉着打点便宜权呢，骂人家几句心里头痛快，换句话说就是欺负人，说上句说惯了。今天送上门了一个庄稼大老杆，呵，他们可有了开心的了，能放佟林走吗？胡拉超过来把佟海川围在当中，有俩坏小子一努嘴儿，在佟林的后边咣就一拳，那个照着佟林的腿肚子咣就一脚，怎么回事？走，没那么便宜，你不想求帮也不行。谁请你来的？你哪是求帮啊？你存心跟我们过不去，不但找我们弟兄的便宜，你还要砸我们的饭碗。师兄师弟，你们说是不是？打，这就打便宜手，推推搡搡。一开始佟林呢是尽量往下压火气呀，自己劝自己，别惹事儿。学艺八年，奉师命下山回家探父母。你说我在半道上惹了事儿，多不好啊！但是，你想不打不行，这事儿他逼着你这么干。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他们一般的推佟林两下，踢两脚，佟林也不还手。无奈这帮小子得寸进尺，有的小子下了黑手了。黑手这手就重了，打佟林的小肚子，往佟林的裆里头踢，扇佟林的后脑勺和太阳穴，这都是要命的地方，那一下失了手，这人不就废了吗？佟林实在压不住火了，往后一闪身，各位，你们太有点欺人太甚了吧。方才我说了，我由于求帮，我没有办法，我跟各位说尽了我的好话，可你们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拉倒。你们起哄是怎么的？欺负外来人啊，打便宜手啊，打几下也就算了，你们还没完了，要照这样下去，我可失礼了。呀呀哈，什么意思？失礼了。

一说你不服呗，你想还招呗，来来，还还招，我们也开开眼，看一看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艺的招数如何。上上，佟林一看非得还手不可了，这头一招叫狮子摆头万寿经，您听这词儿。就见佟林把两臂摇开，脑瓜一扑棱，身子一晃的，他就不会狮吼，但是跟狮子那个架势一般不二，扑棱这一扑棱不要紧，这帮人乐子大了，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噔噔噔纷纷往后倒退呀，有六七个坐地上的，怎么坐下的不明白。那个当头头的姓周，叫周三儿，人送绰号叫快手周，是这里的大师兄。那周三一看，呵，有两下子啊，师弟们看清楚了，这老杆是存心跟咱们找毛病来的，他根本不是邱邦的，看我的。上来抡拳就打，佟林左躲右闪，让他七八招他还没完没散，后来佟林实在没有办法了，使了个偷天换日，啪，微微一抖左掌，把这快手周就兜出去一丈多远，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书中代言佟林可没使真劲，要使出那家真功，周三的命就保不住了。无冤无仇的佟林能不那么干吗？无非啊让他知道知道厉害也就算了，可这小子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跳起来，师弟们今儿个咱们也别练武了，今天就揍这小子得了，杀都杀。二十来人把佟林围在当中，慢说二十来人呢，再上来这么多人也无济于事，让佟林打了个东倒西歪呀，就好像老叟戏顽童相似。后来这周三一看不行，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今儿遇到茬上了，这老杆还真有两下子，飞身形跳出圈外，用手一点佟林，哎，我说小子，有种你可别走，你要走了那就说明你小子不够练武的啊，我找我师父去，你等着，师弟们看着他，别让他跑了。说话间周三儿迈步越过长板凳，分开人群，干什么？找他老师铁背龟雷春。要提起这个雷春来，不光是在本地有一号，那在云南江西全省练武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原来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的授业老恩师叫铁背罗汉法禅，那是云南八卦庄的四庄主，铁扇寺的掌门人。雷春就跟法禅学的能耐，那可不是花架子，会真功夫、啊、说句现在的话，那就是雷春毕业之后回到元济双雄镇，就是回到这儿，那就成了本地的圣人。头些年他保镖来的，剩了俩钱儿，后来雷春一琢磨保镖风险太大，干脆就收了。收了之后呢干什么呢？就在关帝庙前戳杆子立场子，开了这么个把式场。关帝庙的里边还有三间房，做了本地的武术馆，他就是武术馆的馆长。
这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雷春收了100多个弟子，这帮挨打的都是他徒弟，很有一号。但是雷春呢够份儿了，那是人五人六，一般呢他不到这场子来，高兴了到这坐会儿看看。咱没说吗，长条桌后头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但那椅子没人坐，那椅子就是给雷春准备的，旁人不敢坐。这场子整个交给快手周，让他掌管。这雷春一天没事儿呢，爱玩鸟，家里爱养花，你看呢，粗中有细。就拿今儿个来说吧，提着鸟笼子，里边有朋友送给他2只画眉。哎，他爱如珍宝，天天早起到马家楼茶馆到这儿喝水来，往这儿一坐，掌柜的开壶响叶把水给他沏上。上这茶楼喝水的人呢，也都是本地出头露脸的人，所以雷春到这儿一边喝着水一边唠闲嗑，这玩意儿觉着心里头痛快。您别忘了，人生一世没事唠嗑啊，哎，有益于身体健康。你一个人老在屋里头发愁，一肚子话憋着心里头，容易作病。见着亲朋好友合适对劲儿的，海阔天空，一说一唠一乐，的确对身体有好处。这个雷春没事就在这儿消磨时光。今儿个又到马家茶楼，哈，大伙儿把雷春围到当中，多数人呢都是溜须拍马呀，嗯，有的把大拇指一挑，雷师傅好。前天我到县城去了一趟，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双雄镇的，人家就跟我打听，说双雄镇有位武林高手，了不起的武术家，叫铁背龟雷春，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哎呀，见着您非常高兴啊，您是双雄镇的人，您跟雷老师认识，我就非常高兴，回去给雷老师带个好。旁边又有人说话，雷师傅，不光是县城啊，就到了南昌府也是照旧，提起您的大名来，没有一个不挑大拇哥的。雷师傅，您这能耐是不是天下第一？再没有比您能耐大的了。雷春一笑，哎哎呦，这可不敢说，说这话可叫欺师灭祖啊！你反这么说，就我这身武艺，天下第一倒不敢担，不过除了我师父我师爷之外，能跟我接接手的人不多，也就是得了。其实雷春这家伙也挺狂啊。那帮人就问说，您老人家这个后脊背怎么那么结实，您那几个徒弟拿着大油锤咣咣往您后脊背上雷，雷完了我们一看肉皮儿都不伤，这您这骨头怎么比钢铁还硬，您那肉那也太结实了。各位啊，你们不懂，那是气功，用这点气拖着我的筋骨啊，能伤得了我吗？哎，是啊，这气功有这么大的用，哎呀，那用场有的是啊。将来有了机会，我教给你们。好，好，好，好，那太好了。溜须拍马的这些人正陪着雷春说话，快手周到了，慌慌张张上了楼，一看师傅在这坐着，鸟笼子在窗户那儿挂着呢，赶紧过来，师傅，您别喝茶了，有事儿。雷春一听就一愣，看了看徒弟的气色不正，
眼眶子

0: 发青。怎么了？我说这没外人，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师父，今天我们师兄弟把场子打开，还没等正式练的呢，来了个求帮的。求帮的，按照咱们武林的规矩，那给他俩钱儿不就得了吗？
1: 是啊，
0: 我们下次也不敢欺负外来人，何况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是想给他俩钱儿，不过他说的那话太气人了。他说什么来的？师父您想啊，按照规矩我们不得问问他是哪个门户的吗？但是我们这一问他，您猜他怎么回答的？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没门没户，他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师父，你说他这话说的多狂啊！哎，哦，他是不是神经有病？
2: 是，我也这么想的。后来发现他说话干板多字，不像有病，
0: 是地地道道一个农村的大老杆庄稼人。看他很有来头，绝不是来求帮的，肯定来搅咱场子的。
2: 结果我们都叫人家揍了。
0: 哦，你们20多个人都揍不了的，再来20也得挨揍。他使那招我们都没看见过，这人绝定不是一般的人。
2: 没办法了，来请师父回去看看。
0: 哎，你们那是没事儿净给我找事儿，我都没听说过这新词儿。他是个什么人，竟敢说这种大话呀？为师我见的那高人多了，江南四大剑侠，江北四大剑侠，武林高手，各门门长，各派的派主，我见过上百位，哪个敢说另兴一家武艺呀？哎，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正常人能这么干吗？哎，还是你们言语不周啊！哎，我回去看看吧。这雷春呢，让旁人给他拿着鸟笼子，把鞋蹬好了，把大辫一甩，下了马家茶楼。喝水的这些主一听，哎，各位兄弟，走走走，看个热闹，看个热闹，走走走。雷老师亲自出马，今儿肯定有大热闹，走走走走。你看地方小，有点消息迅速传开，雷春在前边走，后边光跟着看热闹的越聚越多，就跟了好几百号。就这样到了关帝庙前头了，再看关帝庙前头那人就更多了。本地人听说来了个老杆，要踢场子，要砸铁背龟雷春的饭碗，谁不想看看这热闹？偏赶今天还是个大吉，故此这人是数以千计呀。快手周在头前给开着道，乡亲们闪一闪，各位接济光，我师傅来了，各位接光接光。哎呦呦，雷师傅来了，闪闪闪闪。看来这个雷春人缘还不错。就这样来到里边，板凳已经挪开了，佟林没走，还在里边站着呢。佟林站的南面，雷春这些徒弟们7个不服8个不忿站的北边。一看师傅雷春来了，嚯，这帮人可高了兴了，往上一闯，把雷春围住。师傅，师傅，您可来了，师傅您可来了。嗯，闪，对，没用的东西，你瞅瞅你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损样，那个德行，平时叫你们下苦功，你们总认为自己行了，结果怎么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吃了亏了，想起师傅来了。

0: 倒了霉了，知道武功练得不行，这就是处你们一下，给你们一个深刻的教训，看你们往后还用功不用功。躲开！徒弟们规规矩矩往两旁一闪。快手周用手一指，师父，就是他，就那个人。其实他不说，雷春也看见了，一瞅在对面站着个小伙子，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紫微微一张大脸，两道浓眉，大眼睛，肉乎乎的鼻子，厚嘴唇，两个大耳朵，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身上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大衫，腰里还系着带子，左大襟白骨头钮，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洒鞋，满脸的尘土，的确是个庄稼汉。但雷春可不白给呀，他仔细打量打量呀，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庄稼汉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尤其两个太阳穴像小馒头相似，是耳目如电，就知道今天遇上了世外的高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0: 铁背龟雷春见着佟林，一看呢，就知道佟林不白给。就从这一点上说，他比徒弟们强得多得多。那徒弟啊，光看外形，瞅佟林土头土脑，跟庄稼大老杆似的。雷春是往里看呢。首先练武的人看太阳穴，看眼神。他一瞅这老杆，二目如电，是瞳孔放光。心说话，怪不我徒弟们挨揍呢，能不挨揍吗？遇上高人了，这哪是求帮的？他有这么大能耐，能求帮吗？不定听了什么人的话，受了什么人的唆使，今儿来找茬踢我的场子。你看雷春呢也想错了，岂不知佟林真正是求帮的，这是一种误会。单说雷春冲着佟林一抱拳，朋友贵姓啊？佟林站这等着呢，把人家人揍了，知道完不了。佟林心里十分懊恼啊，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光听师傅们讲，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如果有个马高凳短，你可以求帮，走到哪儿去，哪儿都有人帮忙，哪知道有这么多罗烂呢？要知道这样就不来了，但是走又走不了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等着人家师傅来了，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佟林没有旁的意思，他一看众星捧月一般，来了个大个，这人在面前一站，比自己能高着半脑袋，头大如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这肚子还不小，长得是虎背熊腰啊，看年纪在40岁左右，面似姜黄，大三角眼，一部连鬓乐腮的胡须，一说话呢声音洪亮。等人家问到自己头上了，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规规矩矩的啊，小可姓佟，单字林， 字儿叫海川，我叫佟林佟海川。
2: 哦，
0: 雷春一想，没听说有这么一号，看这年纪许是新出马的。我说佟师傅，我听我孩子们跟我说您来求帮正事，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是不是姓雷，雷春雷老师啊？
2: 是我。
0: 哎呀，雷师傅，您刚才问的一点都不假，佟某路过此地，因一时不慎把腰中带的散碎铜钱银两都丢了，欠了人家饭馆的面条账，实在没办法了，我厚着脸皮前来求帮，无奈这些小弟兄们误会了，认为我来找茬来，就这样我们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怪我失手把这些师兄们给伤着了，我是罪该万死，万望雷老师原谅才是。雷春一听，你看这人长得土头土脑的，说话挺婉转，也挺客气。我佟林呐，行行行，那篇接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打不相识，这算不了个什么。不过我对你说这些话有点怀疑，你确实是秋邦吗？
2: 没有假的，
0: 的确是秋邦来的。
2: 好，
0: 那你打算要多少银子？
2: 这个
0: 我不能张嘴，凭您赏吧。不过您放心，您借给我钱，我给您开一张收条，我回到家去然后想办法筹措银两加倍奉还，连利钱我都给。哎呀，佟师傅太客气了，那倒用不着，出手的银子泼出去的水我就没打算往回收，这样吧，给你20两够不够用？
2: 用不了，10两足矣。
0: 不，穷家富路嘛，多给点。周三儿，
3: 哟，
0: 到庙里拿银子去。
3: 师傅你拿去。
0: 周三儿不知道老师什么用意，转身取银子去了。时间不大，雪花白银20两给拿来了。师傅，这是20两纹银。
2: 嗯，
0: 铁背龟雷春接到手中掂量掂量，往前一递，佟老师你收下吧。
2: 哎呀，
0: 佟林真没想到刚才捅那么大篓子闹了一场大风波就这么结束了，你看人家还是当师傅的，他明白事理，这人长得挺凶恶，做事儿挺爽快，心里十分受感动。佟林深施一礼，雷师傅，我太谢谢您了。
2: 好吧，我就厚着脸皮把银子收下来，不过我说话算数，来日方长，我要加倍奉还。
0: 佟林说着话过来拿着银子，那手指的尖也磨着银子边了，雷春把手又缩回去了。
2: 哎，等等，
0: 把佟林闹了个大红脸，也把手缩回去了。雷师傅你
2: 佟老师你别过意啊，这银子我肯定得给你，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0: 我听我徒弟们说你没门没户，你还说吗？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这话是您说的吗？
2: 佟林，你看倒霉了不？这话他犯病，谁都不爱听。

0: 话的确是自己说的，不能不承认。雷师傅，这话的确是我说的。那么童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合着你没拜过师，没学过艺？哎呀，没有。童林就得违心的这么说，因为两位老师一再叮咛告诉童林，你就这么说，不许说你拜过师，不准暴露咱的秘密。童林只好按师傅教给的那么对别人讲啊。雷春顿时这脸上现出来不悦呀，哈，我童师傅，你是瞪眼胡说八道啊，你太骗人了你。那么你没有拜师学艺，你这能耐从哪儿来的？你跟谁学的？
1: 我自己悟的。
0: 哦，自己悟的，可你真了不起呀。那这么办吧，既然童师傅想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艺，换句话说，你要跳出五大派81门，另创一家，对不对？
1: 哎，是这么回事。
0: 好，你要敢说这样的大话，你不是一般的人。那么我雷春就想领教领教，我瞅瞅童师傅的手怎么样，您这功夫究竟达到一种什么境界？这就叫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对不对呢？这个大好的机会我能错过吗？咱俩比划比划，比划完了这银子还是您的。说着话，雷春把这20两雪花纹银往桌上一放，转身去唰，把大褂就闪掉了，脑瓜一拨楞，把大辫盘到头顶上。他徒弟拿过手绢来，把头包上，要不那大辫拨拨楞楞，他害事。然后雷春把笔尖一掖，袖面高挽，把护腕套好了。童老师，请吧。童林心说：“怎么样？”我就琢磨着不能这么顺当嘛，平地起孤独，人家非要跟我比一比，这怎么办？是比是不比？不比，看来今天离不开这个场子，他们也不能放我走。比，怎么个比法？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能挨打吗？我挨打是小事，给我俩老师丢人呢。相反的，我要把他给打了，那娄子就更大了，我就更走不了了。童林真是左右为难呢。他怎么了？童师傅干什么呢？练武的人还怕现役吗？你看看今儿来多少人看热闹。无论如何您得赐招啊，我得开开眼呢。人们呢都向着雷春，那些溜须拍马的都起哄啊！哎，我那大老杆，既然大话你甩出来了，干脆你就露几手吧。有人就说，他没经过师傅，大概经过他师娘教给他的，在被窝学的。哎呀，这话太难听了。童林脸一红，看样子不比不行了。童林没办法了，往旁边一撤身，站到下垂手，把双掌往两旁一垂，腰板一平。雷师傅，既然您非叫我献丑，我也没办法了。雷老师，那您就动手吧，那您亮个门户吧。童林说，我没门没户的，我不会亮，我就在这站着就得了。哦，这就叫亮门户了。好嘞，童老师，对不起，我可要发招了。再看雷春往下一塌腰，前腿弓后腿绷，两臂使上劲儿了，噌，脚尖点地飞身行，跳到童林面前，把两臂一晃，

使了个滔天换日进步连环拳。雷冲个大，拳头也大呀，这一拳挂着风奔佟林的面门击来，呜，这就到了。这就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干这行的人，吃这碗饭的主，专讲究脸面。这个钱不钱的是小事，脸面是第一的。拿雷春来说吧，在这儿十好几年了，远近驰名，要真败到佟林手下，等于饭碗砸了，往后这碗饭不能吃了。那么有人砸他的饭碗，他能干吗？你别看说话挺客气，伸上手可不能留情啊。故此这一拳就下了绝情，真打到佟林脸上，把前脸就得给逮没了。佟林一看铁背归雷春出手如电，拳上挂风，不敢大意，上左步往右闪，脑瓜一甩，哎，唰，这一拳就走空了。但是雷春连环拳连环拳，赶紧撤右拳探左臂，用这胳膊肘是猛击佟林的太阳穴，啪就到，拿胳膊肘戳住太阳穴，脑瓜就得碎了。佟林赶紧往下一哈腰，胳膊肘没点上。再看雷春跨步闪身，用后脊背对着佟林，哎，这一招叫靠山背。雷春的绰号叫铁背龟，往往这个绰号是根据人的特长。您看那个龟，别的能耐没有，就那盖子硬，遇上袭击他的了，把脑袋爪子往里一缩，袭击他的都瞪眼没辙。雷春练的就这招，就他这后脊背呀，比铁的还硬，那要靠在人身上，能把人靠个骨断筋折呀。佟林知道他有两下子，赶紧吐气吸胸，往后一跳，噌，跳出八尺多远，雷春没靠上他，紧跟着两个人一转身面对了面了。雷春往下一撒腰，哎，接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施展出黑虎神拳十八式，一招几次，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拳里夹脚全都挂着风，真给佟林削上可就不轻。但是佟林没有还招，左躲右闪，蹿蹦跳跃，没伸手。雷春忙活了好几十下也没打着佟林，有点泄气了，赶紧收招往后一退。哎，我佟老师，你怎么不还手啊？雷师傅，我不敢呐。再者一说，我是求您来了，我怎么好打您呢？哎，这可不对，这可不对，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你要不还手，你是瞧不起我，难道说我不值你还招吗？我可告诉你啊，你这等于骂我的祖宗，再要伸手之时，你要不还招，可休怪我无礼招掌。蹦起来，以上是下，就使了个霹雳掌，猛扣佟林面门。佟林没办法，往旁边一躲，把这掌躲开了。哎呀，佟林想，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不还招还不行，这真要还招他也不禁揍啊。这可不是佟林说大话呀。佟林看得清清楚楚，刚才雷春这顿跳的，佟林心里已经有了数了。一看这雷春呢是有两下子，不过呢他这套套路啊华而不实，没有什么真功夫，跟自己比差得多得多。故此佟林出于多种想法没有还招。
但是雷春不答应，佟林没办法了。后来一琢磨，得了，点到为止吧，不然的话也结束不了。我多多少少的，微微了了的，给他一下，让他知道知道，我的确没安坏心，也就得了。佟林想到这儿，脚下一使劲，噌，叮，就转到雷春的背后。那佟林光转大树转了好几年，那身子也太快。雷春一掌击空，一看老杆到了他背后了，他就大吃了一惊。与此同时，佟林把巴掌就举起来了，八卦柳叶棉丝掌，那要给雷春嗨上，雷春是准死无疑呀。当然，佟林不能那么做了。佟林把那掌举起了，晃了一晃。在刹那间心说，不行，改变掌法，我不能使这绝招啊，干脆推他一下吧。利用普通的掌法叫老君关门，这一掌猛扣雷春的后背。像那个雷春要躲呀，不是躲不开，也能躲开。佟林的原意，我这一打你，你一闪，多多少少碰上你点儿，点到为止嘛。但雷春想错了，雷春心说，哦，要打我的后背，你上当了。我叫铁背龟呀，我后背是最硬不过呀。也慢说你的巴掌，你用油锤砸我都不在乎，今天当着这么多的人，我露露真本领，我用后背接他一掌。嘿，小伙子，你这一掌要不拍上我是你的便宜，真要拍上，咔吧一声把你腕子就得挫折，就不折伤筋动骨，你这胳膊半年你也抬不起来。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躲。佟林这一掌就实实灰灰给他削到后背上。雷春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灌到后背。再看雷春的后脊背，鼓起了三寸多高，好像个大锅盖扣在后背上一样，那是坚硬如钢啊，蹦硬蹦硬的。可是避不住佟林的掌法呀，两个劲儿使在一块儿了，佟林的掌也到了，他脊背也鼓起来了，耳轮中就听见蹦。这一掌削上之后，雷春这乐子大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往前抢出两三丈远，就哭啾一声就趴倒在地。雷春双手扶着地，想要起来，起来三回没起来，最后觉着脑袋像针扎的那么疼，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两肋发胀，大口的鲜血就喷出腔内，一口血喷出来，哇呀，肠子可乱套了。他那些徒弟，师傅，师傅，过来把雷春给抱住了，一动又一口血。就见铁背龟雷春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眼角也耷拉了，嘴角也耷拉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鼻子也出了血了。雷春这脸色也变了，张着大嘴直喘气，师傅您怎么样？佟林一看，哟，哎呀，佟林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话，我没使劲儿，谁让你不躲来的？你觉着你有两下子，用后脊能接我这一掌，这又是误会呀。但是又说不清，又道不明，我这出手太重了。佟林恨自己，这下捅了大娄子，这怎么办？佟林也过来了，雷师傅，雷师傅，我罪该万死。哎呀，我失了手。

0: 着了，雷师傅，这怎么办？
1: 等骚乱之后平静下来了，雷春也缓过这口气来了，把嘴里的血沫子吐出来，把鼻子眼儿堵上，示意徒弟把他给搀起来。他坨也大，好几个人才把他架起来，他站不起来呀。那不有一把硬木的椅子吗？把那椅子端过来，让雷春坐下。雷春又缓了半天劲儿，头抬起来了，冲着佟林苦笑了一下：“哼，佟师傅，高，高啊！我雷春服了你了。别看你把我打了。”打得我心服口服，不过咱们把话说到前边，你打我可不能白打，你要记住这一掌之仇。

桥啊，坐一旁的低头暗面，月光下。

相公啊，我是心

不好开眼，眼儿看着快就到了山。

0: 严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3: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安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4: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

0: 了。
1: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3: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4: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5: 这
4: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6: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7: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8: 这真对，
9: 这对，
10: 这
9: 对，
10: 这
9: 对，
10: 这
9: 对，
10: 这
9: 对，
10: 这对，这对，这
11: 对，这对，这
12: 对，这对，这
13: 对，
14: 这对，这对，这对，
15: 这对，这对，
16: 这对，这对，这对，这
1: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
0: 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
1: 这张这对，这对，这对，这对，这对，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2: 后山伤员怕是又发烧了，这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3: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2: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治伤肯定用得上。
4: 伤员出来。
5: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4: 快走，
2: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4: 大娘，连累您了。
2: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6: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2: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7: 娘，
1: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五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

0: 一个实验，在一个刚打开门的阅览室里，当里面只有一个读者的时候，心理学家就会进去并坐在这个读者的旁边，就这样试了80次啊。结果在只有两个读者的阅览室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着自己坐下，而且当心理学家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但这些人并不知道这是在做实验，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声不响地离开原来的座位到别的地方去坐。有的人干脆就问心理学家，你想干什么？刺猬效应啊，就告诉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避免互相伤害。人和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每个人都有自我可以把握的空间，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个空间，那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愤怒。聪明的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懂得保持距离，这能让他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鱼得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在戴高乐总统10多年的任期当中，他的私人参谋部、秘书处和办公厅等智囊机构当中的工作人员，没有谁的工作时间是超过2年的。戴高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到了长时间的军队生活的影响，他觉得调动是非常正常的，他不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参谋人员变成了离不开的人，因为这些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利用政府或者是总统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为了不让这些人出现，他就不断地调动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与身边的人保持距离，也就没有谁是离不开的了。那么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何运用刺猬的法则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应该掌握的4种空间，也就是4种心理距离，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人际的交往。第一，公众距离。公众距离就是指进行公开演讲的时候，演讲者和听众所应该保持的距离，它的范围应该是3.7米到7.6米，最远应该在10米以外。第二就是社交距离，社交距离应该是1.2米到2.1米，我们在社交距离或者是工作场合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距离。第三就是个人距离，个人距离是人际交往当中稍有些分寸感的距离，其范围是在46到76毫米。我们在和朋友或者是熟人相处的时候也会保持这个距离。第四个就是亲密距离，亲密距离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密无间了，其范围是在15厘米以内。这样的距离，两个人可以肌肤接触，可以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和气味。刺猬法则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就是距离产生美。人和人之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适当的保持距离，就会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如果不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不仅不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还有可能会给彼此都带来伤害。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交往了很久的恋人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摩擦，彼此之间的关系反倒不如还不熟的时候。某个人非常敬佩一个人，经常和他交流，结果了解的越多，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不好，原本关系很好的朋友最终反目成仇的例子真的也有很多，这就是不懂得保持距离所导致的。刺猬效应源自于西方的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讲的就是啊，寒冷的冬天，两只刺猬想要依靠在一起取暖，一开始由于靠得太近，所以身上的刺把对方给刺伤了，后来他们不断地调整姿势，相互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不仅可以相互取暖，还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刺猬效应，一位心理学家作为这样的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4: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应该注意哪些。第一，不能拿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孩子天性好玩，不像成年人有持续的专注力，特别是在阅读、上课这些需要高度主动注意的事情上，孩子明显是弱于成年人的。所以要判断孩子的专注力好坏，应该与同龄人相比。针对孩子的专注力，一个德国的育儿机构给出了这么一组数据：5到7岁的孩子可以专注15分钟，7到10岁的孩子可以专注20分钟，10到12岁的孩子可以专注20到25分钟，12到14岁的孩子可以专注30分钟。当然，这些数据仅供参考，个体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第二啊，那就是专注力训练要结合实际，以孩子自身情况为中心。现代心理学常用的提高专注力的方法，那就是正念管教。它的核心就是注意资源的管理，专注于现实，并且接纳当前的孩子的真实面貌。第三，父母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父母发脾气，孩子就会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导致自身焦虑系数偏高，专注力也就偏差。第四，学习之前花60秒玩一个收心的游戏。首先，双脚放在该放的地方，脊背挺直，然后小耳朵准备好，拒绝接收太多外界的杂音。再次，眼睛专注地看着书本，最后大脑来思考书本上的内容。关于专注力，作家西塞罗说过，任凭怎么脆弱的人，只要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唯一的目的上，必能有所成就。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却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熬夜后皮肤会变差？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熬夜追剧、打游戏后，第二天照镜子，镜子里的自己简直像被生活狠狠毒打了一顿，脸色蜡黄暗沉，痘痘也冒了出来。原本这水嫩的皮肤怎么就突然摆烂了呢？这背后藏着一系列复杂又精妙的科学原理。首先，熬夜会严重打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精密的工厂，各个器官系统按照生物钟的节奏有序工作，而熬夜就像是强行打乱工厂的生产计划。当我们熬夜时，身体会误以为处于应激状态，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其中雄激素水平上升，这会刺激皮质腺大量分泌油脂，过多的油脂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堵塞毛孔，为痤疮丙酸杆菌提供温床，引发痘痘。其次，皮肤的自我修复主要在夜间进行，在睡眠的过程中，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和修复，加速胶原蛋白的合成。胶原蛋白就像是皮肤的钢筋，能让皮肤保持弹性和紧致，但熬夜会让皮肤错过这个黄金修复期，胶原蛋白流失加快，皮肤自然就会变得松弛，缺乏光泽，还容易产生皱纹。从细胞层面来看，熬夜还会影响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正常情况下，皮肤细胞从新生到老化脱落有着固定的周期，但熬夜会打乱这个周期，导致老化的角质细胞不能及时脱落，堆积在皮肤表面，让皮肤看起来粗糙暗沉。所以说呀，别再让你的皮肤996了，充足的睡眠才是最好的护肤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2: 挣过30万，
3: 演出费咋分？
2: 两成。
4: 有请著名歌唱家
5: 崔斯拉斯。
6: 欧阳老师，
7: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1: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8: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合影吧。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
3: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1: 别跑。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搭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是一个搭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

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月亮有阴晴圆缺？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夜晚的天空中，月亮时而圆润如玉盘，时而弯弯如小船，不断变换着形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月亮的阴晴圆缺，科学上叫做月相变化。这奇妙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啊，月相变化和太阳、地球、月亮三者的位置关系密切相关。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我们看到的月光是月亮反射的太阳光。当月亮在绕地球公转的过程中，它与太阳、地球的相对位置不断改变。当月亮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中间时，月亮朝向地球的一面没有被太阳照亮，我们就看不到月亮，这就是新月。随着月亮继续公转，它逐渐偏离太阳和地球的中间位置，我们能看到月亮被太阳照亮的一小部分。此时的月亮像弯弯的眉毛，叫做峨眉月。接着月亮继续转动，当它和太阳、地球形成直角时，我们能看到月亮被照亮一半，这就是上弦月。月亮继续前进，被太阳照亮的部分越来越多，变成了凸月，直到月亮运行到地球的另一侧。此时太阳照亮了月亮朝向地球的整个面，我们就看到了一轮圆月，这就是满月，也叫望月。之后月亮被照亮的部分又逐渐减少，依次经历凸月、下弦月、峨眉月，最后又回到新月，完成一个月相变化周期，大约需要29.5天。这下你对月亮的阴晴圆缺了解透彻了吧？下次赏月的时候，不妨化身天文讲解员，把这些奇妙的知识分享给身边人。毕竟宇宙的浪漫就藏在这阴晴圆缺的规律里。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2: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1: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4: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那是坚贞不屈的样子，
2: 砍头不要紧，只要数一针。
1: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奋发图强的样子，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自立自强之志一旦树立，就永远不会放弃。那是担当奉献的样子，
4: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脱贫攻坚之心一旦坚定，就永远不会退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样子。其一，向党员致敬，和党员一起在新时代奋勇前进。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上。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你机会。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成了郭公明汉哪吒下包地安杜十天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奉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命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来到林家，
1: 小妹
0: 是
1: 丫头。
0: 林家妇女请坐，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我儿回避了。
1: 哎呀，
0: 这，
1: 哎呀，呸！你，哎。
0: 少爷，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犀牛，前来迎亲来了，
1: 请到，
0: 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哎。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啊你们
0: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长虎
0: 啊，
1: 这王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王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王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王法、礼法、土法、皮法？
3: 你
0: 成
3: 事不能抢我的女儿。
0: 你过去吧。
3: 哎呦。
1: 小妹儿啊，
2: 都在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是抬举呀，破，我给你放放血，我说抬啊，中。

0: 怎么样啊？壮志啊，这次成心了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1: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好气弄气冲，弄气也冲。老张，你随意。

0: 前话之下，尔等你敢前亲，这次张合适快快通我告呸呸呸呸，
1: 我爸爸金丝猴。
2: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1: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2: 少爷是老高明。
1: 对，老高明。呸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2: 少爷，
1: 是老西松啊。
2: 少爷，老烟松。
1: 对，老烟松。
2: 哎呀，你请。我少爷成亲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光。
0: 提起老烟松，祸国老八件的。这次你掌权时欺压众百姓，今日反我手啊。哎呀，你叫何名字？你爷爷杜世勤。
1: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2: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时你少管，要我打，砰！不，呸！
1: 哼哼，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我停！
1: 陈红
2: 啊，
1: 给我拿下走！
2: 是，哎呀，上！
3: 好！
1: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来来来，我给你安上。啊，你，

0: 爷，
1: 哎，
0: 嗯，
1: 哎，少爷，
0: 哎，好了，好了，上
1: 耶，哎，耶。

0: 这次陈新六乃是他府官家陈虎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里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站住！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间谍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打。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则好。

0: 老张，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这样，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老张，
1: 多谢壮士。

0: 你家少爷呢？
1: 在后边了。
0: 那新娘子呢？
1: 他太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
0: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叫秀瑶到了，快看着好上来。
3: 哎，是啦。自从饮毛今日就好，两相冬月久违啦。

0: 假定们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那来，哎，哎呦！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
2: 城
0: 呼
2: 在
0: 回府
2: 回府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要炸嘛，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任。国帅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帅有人没有？周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啊？
0: 咱们下乡查

0: 坚固太爷。
1: 哎，二位板凳。
0: 哎，太爷。
1: 哎，
0: 今天咱们到贺府去拜客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拜客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要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容禀。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丢官走。
2: 重招。慢火趁。
1: 啊，哎，好厉害呀。哎，板凳，你们千人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2: 啊，
1: 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倘若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是吃罪不起呀。
2: 是啊，太爷。

0: 见然不讨厌。
1: 哎，巴拉巴拉巴拉，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0: 哎呀，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2: 睡觉吧。
1: 好。哎，罗家，罗家，罗家啊。哎，老板娘。
3: 太爷，
1: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太爷，不敢热闹啊。
1: 为什么？
3: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1: 哎。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咱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咱们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肯拦脚把冤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哎，越热闹越好。
3: 哎，是，下边呢？

0: 哎，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走？哎，稳着点啊！
1: 嗨，

0: 神船中校拦道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跪一趟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好，叫王侯打，
0: 命你上跪。
2: 见过太爷。
1: 这女子，你是壮志还是口头啊？
2: 民女现有壮志。
1: 哦，敢壮。接着据告状人丁民主的修正烟房一发动光高烟从这边先后之起一片告外面他一时做个宗祠精虫他是曾经有枪拔如尘怒飞匆匆也只惊吓多少连苏雄的僧也只一直不正二十僧带你将的拦路行冲福利也只活活打死我不丧前征天下命前定我的后客又成了网永远落成征王子腾的夜追

0: 上的命，你有冤枉，可恨老高命，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高命，你个老气魄，冲起你的圈子，横抢在良民之地，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真平，得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
1: 太爷，案情重大，你还要三思而行啊。
0: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怒骂，不免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案院去告吧。
2: 你到案院去告吧。

0: 太爷，民女昏倒了。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暂不查看轿子之门，恩怨

0: 是
1: 清源知县堂呈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清源知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啊、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开给个清真呐、啊、如此下官堂呈高瓦进。

0: 吴太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即日领聘和珅大官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官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先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一天，大人领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枉法。

0: 是合适。
1: 什么合适？你合适，我可不合适。高明夫人家的。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哼。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3: 蒋昭、蒋小义见着他叔叔翻江鼠蒋平，一见面就哭，说他爹呀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了，求蒋平设法救他爹。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把它交代清楚。这个事情啊，还得从蒋顺、蒋大爷身上讲起。这个蒋顺在扬州开了镖局，有这么个好孩子蒋昭、蒋小义。所不幸的是呢，在孩子六岁那年，妻子因病故去。那时候蒋大爷30多岁呀，中年丧妻，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儿。就凭他来说，又有身份又有钱，说再续个弦娶个媳妇那是不费劲儿的，倒霉的人有的是，给他提了很多黄花大姑娘，有的都是家趁人知，但是被蒋大爷婉言拒绝。什么原因呢？就是蒋顺非常疼孩子，他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你说娶了个媳妇不贤，如果对我这孩子不好，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妻子，也对不起我儿子，所以呢，我宁愿光身一个人，我也不娶了。就这样把蒋昭抚养到8岁。这个蒋昭啊，天生聪明，他长得非常像他叔叔蒋平，跟他爹不一样。这蒋大爷呢，

长得是个大个儿，四方大脸，面如姜黄，很拿得出去。可他这儿子呢，酷似他叔叔蒋平，长得是尖嘴猴腮，透出精明和聪明来了。蒋大爷一想，我年轻那会儿学过武艺，孩子他叔叔也学过绝艺在身，这孩子我不能耽误了，要说自己教行不也行，但是还得给他找个名师比较合适。找哪个师傅呢？后来蒋顺呢想起一个人来，这人有个绰号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名字叫诸葛鸳鹰，出家在北岳衡山栖霞岭碧云观，是碧云观的观主。当年我跟我师父九头狮子干豹学能耐的时候，我师父给我介绍过，我跟道爷也不止见过一次，那是世外的高人呢。水性非常好，他发现蒋昭从小就爱水，不如啊，我把孩子送到北岳衡山，万一老人家要恩准，我这孩子福分可不浅呐。蒋大爷打定主意，这镖局子也不开了，为什么呢？就为腾出身子送儿子去深造。要不说当父母对儿女那真是竭尽全力，一点没有假的，就为了个儿子学艺，买卖不做了。当然了，经过这些年的苦干，大爷手头也有积蓄，在扬州北关里置了一所漂亮的庄宅，吃喝也不愁。他把家里的事情交给管事的看管，带了足够的穿租路费，带着儿子蒋昭起身了，直接赶奔北岳衡山。路上咱没有话，到了栖霞岭碧云观，哎，真巧，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道爷正在庙上，一看蒋顺来了，非常欢迎。老爷俩执手往里走，到了里边，道爷是热情款待，问蒋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是游山逛景啊，还是专门有事儿？”蒋顺听完，扑通跪下来：“老前辈，我来求您来，我不为别的，我就有个独生子叫蒋昭，蒋小义。我打算让他拜在您老人家的台前，求您教给他能耐。我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诸葛道爷闻听，左右为难。什么原因呢？自己的身份太高了，那是成了名的剑侠，徒弟之中都有七八十岁的了，徒孙有的都是成了名的侠客，我怎么还能收徒弟呢？因此听蒋顺这么一说，道爷连连摆手，说什么也不答应。蒋顺说：“老前辈，我可就是为您来的，为了我这个孩子，买卖我都不干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成名呢？要说给他找个老师，那不费劲儿，但是我都不中意，我又看中您老人家了。您不答应，我就跪在这儿，我不起来。”后来弄得诸葛道爷实在没办法了，这才点头答应，说：“你把孩子叫进来，我看看吧。”蒋顺欢欢喜喜把蒋昭领进来了，快，给道爷磕头。给道爷磕头了。你说这玩意儿怪事儿不？诸葛元英等把蒋昭拉起来，给他相相面，大喜。

0: 上我再回家。
1: 哎，好孩子，哎，问了几句话，一瞅这小孩说话干板多字，也透出聪明来了，诸葛道爷就收下了，告诉蒋顺，你放心回去吧，这个孩子我先教他三年，如果有出息咱们再商量，要是一般呢我就把他送回去。这样蒋大爷离开北岳这才回家。他走了咱不说，单说诸葛道爷把庙上的事儿全都安排好了，抽出时间来交给徒儿武艺。这一交啊，道爷大吃一惊，你看这个孩子太聪明，举一反三，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来，而且教一遍就会，这样的徒弟谁不喜欢呢？你费了半天劲他什么也不是，教他三招他忘了两招，那老师不能得意。这样的徒弟你怎么教他怎么累也心甘情愿，故此道爷也发生兴趣了，教的是真教，学的是真学，爷儿俩吊着膀子共同这一使劲儿，就是三年。这三年的时间蒋昭这功夫可了不得了，就等于三十年呢，学会刀枪棍棒各种拳脚，把道爷身上的绝艺学了十分之二。可到了三年了，诸葛道爷还有点舍不得，就是这孩子前途无可限量，要中途而废啊实在是可惜，因此派了个老道拿着自己一封信去找蒋大爷，把这个事儿跟大爷说明白了，说我的意思还准备延长时间。蒋顺当然高兴了，亲自又来到北岳看儿子见老师，送了不少礼物，又续了三年。可这三年学完了，功夫大有长进，诸葛元英突然心一动，有个新的想法，准备让蒋昭做自己的继承人，如果将来他能够顶门立户，我这门户之中的武艺就不能绝呀。哎，这孩子太有出息了，就拿他现在的功夫来说就有剑侠的本领，因此又延长，延长多长时间？五年，前后加起来学艺十一年，他就到了十九岁了，功夫学成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软硬的功夫各种掌法无一不精，尤其使诸葛道爷最满意的就是这个蒋昭水里边的功夫太出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道爷水里的功夫就高，要不怎么叫水上浮舟呢？把这决议全交给他，为了徒弟，他经常把庙上的事儿交给旁人，带着蒋昭走遍了名川大山、江河湖海，有时候一住就半年，交给孩子在水里面怎么换气怎么闭气，遇上什么水应当怎么对付。蒋昭这才一举成名，可现在快二十了，再学还没个完，就应了那句话，学无止境啊。老头这一天把蒋昭叫到面前，孩子，你一晃到山上十一载了，人的一生有几个十一年呢？你也不能光学，应当闯荡江湖，好好去闯荡闯荡，

学学经验，学学知识。另外你爹40多岁的人了，身边也需要有个人侍奉，尤其就是你这么一个儿子。因此为师打定主意命你下山。蒋昭一听跪下了，师父，是不是徒儿有不对的地方惹您老人家生气了，您不乐意交给我呢？哎，此言差矣，你不对我就照直说了，我何必打发你走呢？方才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我师徒有缘分，数载之后你还可以二次上山吗？为师我要活着的话，我还可以传授你武艺吗？蒋昭一听啊，师父主意打定了，不便多说，就准备要走了。当老师的真不容易啊，就针对着蒋昭这个头，针对他的性格，针对他的武艺，求名人给他打造了一把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这玩意儿水旱两路都可以使用。说这个圈是什么样呢？就像鹅闸拿的那乾坤圈差不多少，就是那么个大圆圈，一面有扶手，两面都是刃，但是他那是仨圈，要不怎么叫三环套月呢？手抓着当件，三面都有刃子，在手的两边还有两个尖子，这俩尖子里边有弹簧，能伸能缩，绷簧就在大拇指上扣着，如果他用的话，一摁绷簧呲溜，两边这尖子就像宝剑一样，能抻长1尺8。这种东西小巧玲珑，最适合蒋昭使用了。道爷把兵刃拿出来了，给徒弟做个纪念。蒋昭痛哭流涕，向老师表示，到家看望我爹，住些日子我就回来再看望恩师，将来我闯荡之后发现有不足之地，我还得回来找您二次学艺。道爷一一点头，亲自把他送下北岳。就这样师徒洒泪分别。你看蒋昭学能耐的时候，这个杂念不太多，有时候想家，有时候想爹，可是功夫一练紧了就忘了。如今晚上这一下山不要紧，他整个心扑在家里头了。哎呀，我爹怎么样了？这5年当中就来看了我一趟，虽然书信没断，说他老人家身体挺好，家里平安无事，毕竟没看着啊。所以这蒋昭恨不得泪生双翅，这一步飞到家里头，路上根本他就没耽误。白天他找个地方睡觉，晚上施展陆地飞腾法，背道而行。简短接说，进了扬州了。他家他能不认识吗？进了北关里一拐弯啊，紧把着街头一家就是。哎呀，蒋昭这个乐呀，眼看就见着我爹了。等到了门前一瞅，他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大门关着，上头封着10字花的封批，有扬州府的大印，锁他锁着，把家给封了。嗯，蒋昭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我家吗？退了几步仔细看看，是啊，为什么官府把我家给封了？哎呀，多少年没回来，这变化可真不小。我爹哪儿去了？搬家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又一想，我打听打听吧。对着他们家不远，在路口那有个小茶馆。就这样蒋昭就进了茶馆。

0: 要了壶水，不为喝水，为打听事儿。他一看这茶博士是个40多岁的人，刚把水给端上来，蒋昭一抱拳：“老伯，您贵姓啊？”“免贵，我姓赵。”“赵老伯，您是本地人吗？”“
1: 是啊，
0: 我就是扬州土生土长的。”“
1: 哦，
0: 老伯，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1: 哎，说吧，
0: 凡是我知道的。”“就除了您这茶馆，您看着没？斜对门那家姓蒋，对不对？”“
1: 啊，对呀，老蒋家，
0: 蒋大官人的府地。”蒋昭一听，行，有门。那么请问他们家怎么被封了呢？他们家那人都哪儿去了？这个本宅的主人现在干什么呢？”老头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看了看蒋昭，往左右瞅瞅，两旁喝水的人不多。这老者把脑袋晃了晃，打了个嗨声：“年轻人，你问这个干什么？哎，快喝水，喝完了该办事儿你就办事儿，少说闲话。”这一来，蒋昭更担心了：“老伯，这事儿我非问不可，因为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您得告诉我，我不白打听。”蒋昭说完了，在兜里拿出5两银子，这是老师给自己的路费，他往桌上一放：“您买包茶叶喝吧，换双鞋穿吧，表一表我的心意。”这老头一看这小孩挺至诚，而且给了自己那么多银子，不能不说了：“年轻人，这么办，你跟我到里屋，我告诉你，这人多嘴杂，说也不便。”哎哎，蒋昭站起来跟这老头进里屋了。这老头那是光身汉，在里屋住着，小屋虽然不大，倒也肃静，把门一关，让蒋昭坐到床上。老头搬了把椅子坐下，靠近蒋昭：“年轻人，我告诉你吧，蒋大爷摊了官司了。”“
1: 啊，为什么呢？”“
0: 嗨，你要说为什么呢，全城都轰扬动了，说这蒋大爷蒋顺是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身上有6条人命官司啊。前些时东关里义顺和当铺被人抢了，杀死好几口子，据说就是蒋顺一伙所为。官府发下飞签火票，把他立居所带，投入死牢已经1个月了，家也被封了。听说只要刑部的批文回来，就要处斩呐。如今扬州城无人不晓，街头巷议都在谈论这个事儿。官府声言还要找余党呢，说蒋顺是个贼头，下边有不少爪牙，有的被捕了，有的漏了网了。要不我怎么不让你打听呢？万一叫官面的人听见，再怀疑上你，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年轻人，听明白没？”“
1: 这个。”
0: 蒋昭一听，脑瓜嗡了一声，心说话这叫胡说八道，别人我不了解，我爹我不了解吗？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呐，我爹脑瓜皮还薄，胆儿还小，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他这一生之中竟受罪了，后来开了座镖局子，豁出这条命不要了，赚了俩血汗钱呐。

怎么能是江洋大盗呢？他怎么没事能抢人家当铺去呢？看来这里边必有隐情啊。蒋昭一着急，眼泪掉下来了。老头纳闷啊，小伙子你哭什么呢？哎，老伯呀，实不相瞒，我就是老蒋家的人呐，我叫蒋昭，蒋小义，那蒋顺那是我爹。是啊，哎呦，我可真认不出来了。不是说你学艺去了啊？不错，我这是学满了徒了，回家看我爹来。蒋少爷呀，你还快走，我不是吓唬你，我听官府说还要抓你呢。你呀赶紧离开扬州，你要再待下去凶多吉少啊。好吧，蒋昭再三谢过，离开老赵头的家，走到街上，越想越憋气。我呀，我得砸肩反越，把我爹救出来，问问究竟怎么回事。想到这儿，他找了个没人的小店房，他住下了。谁知道他是谁呀？走那时候八岁，回来十九，面貌整个变了，所以也没人问。就这么他住到店里了。到了晚上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收拾干净了，背后背着三环套月碧水圈，斜挎百宝囊，起身行赶奔大牢。他想的挺容易，我砸肩反玉把我爹救出来，结果这一晚上他也没找着这大牢在什么地方，天快亮了也找着也晚了。蒋昭一琢磨，不行，我做事太马虎了，我师父经常说我有时候茅草，应当成熟一些。你看看我又犯了这个病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对方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我得做的心里有数才行。得了，最好先见见我爹，我去探探监。哎，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了，到故衣铺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买了点点心，打听这个大牢，知府大牢在魁星楼以西，有人指点方向，他来了。等到牢门这一看，戒备森严，门口有四个值班的在老虎凳上坐着，一个个横眉立目，老百姓都不敢在这门口走。蒋昭能怕吗？迈步来到门前，冲这四个人一抱拳，哎呦，几位辛苦辛苦，我这厢有礼了。其中有个当头的瞪着三角眼看看蒋昭，一瞅拎着个大包，还有猪篮子，里边装的吃喝的东西。这位把嘴一撇，你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吗？哎，您辛苦了，我到这儿打算看望一个人。看望人？谁呀？此人姓蒋，名叫蒋顺，当初在扬州开镖局子的。啊，你是他什么人呢？嘿，我是他一个徒弟，我来看望看望我师父，我听说他摊了官司了。你是他徒弟，你知道他是什么罪吗？我不知道，我这刚来。哎呀，他是坐地分赃的贼头啊，几条人命在他身上背着呢，他已经定成死罪了，任何人也不能见。走吧走吧走走走吧。蒋昭明白官府里都这套词儿，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借口好勒的脖子。他心里头有气，没办法，拿出十两纹银往前一递。我这位，您行行好，行个方便，我就看一眼说两句话就行，这有十两纹银奉送，您看怎么样？
在那个年头，那十两银子是相当可观呐。这小子把银子接过来，跟那几个人一商量，还行吧？好吧，年轻人，可这么说啊，叫官知道可不答应。你快点进去，快点出来，见一面说几句话就拉倒。哎，好好。就这样，他进了死牢了。哎呦，一进来，他哪来过这个地方？鬼门关呀！蒋昭一咬牙，爹呀，你受的是什么罪？我今天非要砸监反狱。蒋昭一进牢房，小英雄就一皱眉呀。什么原因？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他就发现这屋子阴湿潮，另外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味儿是直刺鼻孔。另外刚到这里边，俩眼一抹黑，什么也看不清楚。过了一会儿，这才发现当中是条走廊，两旁边的砖壁点着小灯，也分不出白天和黑天来。两旁边都是牢号，押犯人的地方。门这一开，惊动了里边的犯人，有的能动弹就扑到铁栅栏前边，双手握着铁栏杆往外张望。蒋昭往左右一看，一个个呲牙咧嘴，蓬头垢面，这哪是人呢？简直跟活鬼相差无几呀。蒋昭用手堵着鼻子往里走，那个领道的老头一直领他走到尽头，往左一拐，这块都是死号，凡是定成死罪的都在这儿压着，蒋大爷就压的一号。这老头到这儿不走了，扭回头来跟蒋昭说，我说小英雄，姓蒋的就在这儿，你有什么话赶紧说，说完了快走。是是是是。蒋昭这阵的心呐，提到嗓子眼儿，双手颤抖，抓住铁栅栏，仔细往里边观看。这里边也挺黑，他才看清地下铺着一堆稻草，在稻草上躺着一个人，此人血肉模糊，头发披散着，他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他爹。蒋昭声音颤抖，泪如雨下，爹爹，爹，儿我来了。蒋大爷一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一翻身他坐起来了，拢目光往外看看，一瞅铁栅栏外头有俩人，一个是那禁足老头，另外一个是个小伙子。这几年的变化可不得了，蒋昭出落成一条大汉子了，跟几年前截然不同，打冷眼儿还真就认不出来了。大爷赶紧扑到前面，隔着铁栅栏仔细一看，哎呀，你不是小义吗？不错，正是孩儿。蒋小义就跪到外边了，两只手伸进来，把他爹的腿抱住，放声大哭。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
但是哭了一会儿，江小义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心说我还没弄清我爹为什么贪官司，那不能光哭，而且时间有限，不能耽搁，我必须抓紧时候把事情问明白。他把眼泪擦了擦，站起来了。爹，您怎么了？您谈了什么官司了？究竟您犯法没犯法？蒋大爷闻听，摇头叹息：“儿啊，别人你不了解，你爹你还不清楚吗？我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啊，奉公守法，哪知道落到这步田地，我都冤死了。”那爹，你为什么不伸冤？孩子，你说这话好糊涂。我到哪里去伸冤呢？如今我已经被屈打成招，定成死罪了。孩子，没想到这时候咱爷俩还能见着，莫非是在梦中不成？蒋昭说：“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爹。您快把什么原因告诉孩儿，真有冤屈，我想方设法救您出狱啊！您得跟我说呀。”那个老头在后头一听：“哎，你们说的什么话？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喊冤叫屈的，不行，出去！”蒋昭明白，这叫勒的脖子。其实探监的什么话不说。赶紧从怀里一伸手，又掏出10两银子来。我这位官长，您行个方便，您呢到外头给看着点，我们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我说你这小伙子，在门口问你的时候，你说是他徒弟，怎么一会儿又变成爹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遇上我了，你要遇上旁人，就把你抓起来严刑审讯。好了，这什么呢？他下句话没说，看在这10两银子的份上，就拉倒吧。说话间，他把银子接到手里，一转身出去了。蒋昭一看他走了，身边无人，说话就方便了。爹爹，到底什么事儿？您快说。蒋大爷也看出来了。老头子强忍悲痛，把经过讲说一遍。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呀，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容易混。就拿蒋顺来说，家趁人直，这人又老实又不惹事儿，你说他家能有什么事儿？就是父子二人，儿子在北岳学艺，家里就剩他自己，吃喝不愁，本来是没事儿，但是要没事儿也就没故事了。咱们单说蒋小义在学艺走了以后，就有不少的邻居和好心人到蒋大爷家里头劝蒋顺呐，再续方贤，也就是说再娶个媳妇，说没有这媳妇也不成为一个家。你现在正在中年，能说就这么一辈子下去吗？哎，你多没意思。开始前蒋大爷是执意不听，就这样度过了6年。在蒋昭第3次学艺，在这时候蒋大爷终于叫别人给说动心了。大爷一想，可也是，等我儿回来就快20了，他就得娶妻生子，那么我孩子走了以后，这个家就剩下我老头自己，有什么意思？俗语常言道的却好，满堂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呀。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

必须得有个伴儿。倘若自己有个天灾病业，身边也有人服侍，其实蒋顺想的也是人之常情。后来就在众多的保媒人当中，哎，挑选了一个，这个女方也是扬州本城的人，家里边开个鞋铺，买卖虽然不大，倒也混得过去，是一个老父亲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比蒋顺小18，现在来说也是个老姑娘了，据说为人忠厚贤惠老实。就这样，蒋大爷就同意了。简短接说，定了礼物，这门亲事就算定夺了。没过三个月，用花轿把对方抬过来，夫妻完婚，亲友们也全来祝贺。因为这是续弦，不是初婚，所以没有大操办。当把老陶家这个姑娘娶到家里头，蒋大爷庭前背后一考察，这保媒的没说瞎话，这媳妇儿真娶着了。贤惠不贤惠且不说，非常能干。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什么样的活计他都能拿得来，而且还能服苦，把蒋大爷服侍的非常周到。哎，蒋顺是心满意足。但是这个蒋顺呢，多个心眼儿，这个事儿他没告诉他儿子，他总觉着内心有愧，如果跟蒋昭说了，我儿子一定不同意。他现在正在学武的时候，如果得知这个信儿，我给他娶个后娘，他心忙意乱，很可能就耽误了他的学业，早晚他不得知道吗？等回来再说吧。所以在蒋昭第三次学艺这5年当中，老头隐蔽没说，其实他说了没事儿。自从娶了这个陶氏，表面上挺好，实质上招来大祸呀。蒋顺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内情啊。过了2年，这陶氏说了，说丈夫你不老不小，你一天在家待着无所事事，有什么意思啊？你得出去想法挣俩钱儿啊，或者开个买卖，或者干点什么，咱们这么坐吃山空，早晚这钱不得花没吗？蒋顺一乐，夫人呐，原来我开镖局挣了俩钱儿，就是我什么也不干，咱们省吃俭用后半辈子也够。要说富裕可贪不到，饿呢也饿不着，但是你说的呢也有道理。要这么的，明天我就出去跑的跑的，看看有什么买卖可做，谁还怕钱扎手呢，多挣点给儿子留着。蒋大爷就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了，要说他上外头找点活计，那不太多了吗？甭说别的，求他保镖的人那都得排队。没过2天，把生意揽到手了。蒋大爷又召集原来的烫子手，跟人家办理了手续，开始保镖。可这个保镖是保黑镖，没经过官准立案，没有官居的许可，但是在那个时候保黑镖的也有的是。较真了，这玩意儿违法，要没人提也就是那么回事了。蒋大爷不想常干，打算挣俩钱打快拳，哎，然后就拉倒。可是保这黑镖他不走远道啊，也就是离着扬州

180里地，3500里地，几天就回来。收入虽然不太多，但是比待着是强多了。蒋大爷心里挺高兴。就这样对付了半年。到这年的冬天，有一次他又做了泡买卖，手续都定好了，需要出远门，他就跟陶氏说，说我这次啊一半日回不来，你好好看守家门，千万别给我惹事。陶氏点头服侍丈夫，带着应用之物，就这样蒋大爷起身了。哪知道出门没半天，蒋大爷突然发病，发烧呕吐，走不了了。哎呀，蒋顺心里都非常恼躁，怎么办呢？他就把磕头的一个把兄弟找到眼前，说这镖啊我保不了了，你看看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而且卧床不起，我要跟着你们走，一旦遇上事情怎么维持呢？这镖转让给你，将来挣的多少钱是你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三方面的人把这事情一妥，人家彪照样走了。蒋顺呢又在城外趴了一天，这才起身回家。可这件事情家里头没有料到，原计划这趟彪得出去一个来月，也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蒋顺回家的时候呢，日头已经偏西了，大门关着，角门没关。蒋大爷一想，门没关着我就进去呗，这是我的家，所以推门扶着墙他就进来了。往里边走，一直来到卧室前边，他这才说话，家里的，家里的，声音虽然不高，就好像炸雷一般，就听他这屋里头噼里扑噜稀里哗啦，把蒋大爷吓了一跳。哼，其实怎么回事，这是把什么碰倒了？好半天陶氏这才说话，哎，谁呀？我呀，怎么连我都没听出来？哎，来了，等我开门。大爷心中十分不悦，心说这还没掌灯呢，你插什么房门呢？你这不是有病吗？等了好半天这门才开。等蒋顺进了屋，借着灯光一看，这陶氏变毛变色，头发也散乱着，再一看衣服的飘带都系错了。往床上瞅也不整齐，而且方才把八仙桌子还碰倒了。蒋大爷把脸往下一沉，我这怎么回事？刚才你折腾什么啊？他不是，他这个他啊，他啊啊，是这么回事。我这两天没睡好觉，我寻思睡一会儿，做了个噩梦，正这时候您叫门把我吓了一跳，也没清醒，我就下了地。所以呢把这桌子也就挂倒了。他 蒋顺一瞅就知道有事儿，前言不搭后语。他抬头一看，后窗户开着呢，被风吹的一张一合。哎呀，他把窗户推开往外瞅瞅，外边就是短墙，过了短墙就是后胡同。因为他们家比较讲究，那短墙上都盖着瓦，为的是雨水不能淋到墙头上，能淹棉。但是呢这瓦掉了几块，摔了个稀碎啊。更引起他的怀疑。他仔细在屋里头一检查，在床底下还搜出一只鞋来，这只鞋是男人的鞋，自己

0: 保证非常衍生，他不是自己的。蒋顺拎着这只鞋就问家里头，这是哪儿来的啊？他那不是你的鞋吗？
1: 胡说，
0: 我多咱穿过呀。大爷，你可真是贵人真忘事啊。他您的鞋有的是，这不是你的，你说哪儿来的？
1: 蒋大爷怎么问也没问出来，
0: 蒋顺心里头就明白了。哎呀，怪不得陶氏催我出去做买卖，闹了半天他做出来见不得人的事儿，必然勾结其他的野汉子了，但是我没有证据，你问他肯定不能说。大爷一想，看咱俩谁主意多，所以他马上改变主意，不往下追问了，把话也拉回了。
1: 哦，
0: 哎，还不老呢，有时候我就糊涂了。哦，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算了，往后我出门不在家呀，你多注点意啊。因为什么呢？咱家也没别人，门户要紧闭，千万要当心。就这样，这晚上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本来蒋顺把那镖辞了，回家就是养病来的，但是他说了个瞎话，说我回来啊忘了件东西，我来拿来了，现在我后年还得走。就这样把陶氏给安稳住了，他把箱子打开，拿了几件衣裳，然后他走了。这回走可真是假的，他连扬州城都没出，找了个店房，包了间房子，他开始休息。到了晚上，他偷着回家了，夜探家宅。头晚上啊，什么没发现，他就见陶氏早早地把门关上，灯纸了，睡觉了。嗯，我猜错了，不能，那只鞋就是铁证。蒋大爷一想，大概他心有余悸，没敢跟野汉子接触，明天我再回来。第二天照旧，蒋大爷又回来了，还没发现什么，一只赌了五次，在这第五回真给赌上了。蒋大爷回来一看，屋里灯没灭，隐约约有谈话之声，他趴到窗棂外头一听，有个男人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就见这个陶氏啊，两腮深陷，愁眉苦脸，在旁边坐着。有一个男人后脊背对着窗户，长什么模样他没看清，这男人正在那块给他鼓劲儿。你怕什么呢？你可把你愁的这个样，你要怕你就别干这事儿，干这事儿咱就不怕。哟，看你说的，我怎么不怕呀？那天呢你是跑了，他进屋刨根问底儿，翻这翻那，后来把你那只鞋还给拎出来了。虽然说他把话拉回去了，但是我觉着他是动了疑心了，他这一犯了疑，这事就不好办了。万一他回来，一旦把咱们堵上，这可怎么办？没关系，这么办吧，大不了一纸休书，他把你休了。他要真把你休了，咱们俩那不就永远在一起了吗？要瞧你说的，我爹能干吗？他要休了我行，他要不休把我杀了呢。哎呀，你把他真说的不得了啊。别人我不清楚，姓蒋的我不认得，那是窝囊叼快废呀、啊、他杀谁呀、啊、那是犯法的事儿，你别叫他给你唬住了啊。你放心，这回他不走了吗？咱们快乐一天说一天，如果等他回来，咱们想办法

0: 他整死。
1: 要看你说的，你刚才还说呢，整死人犯法，你还倒不怕了。
0: 哎，我跟蒋顺不一样，
1: 蒋顺整死人他得偿命，我要整死人还用偿命吗？哎，只要我爹笔尖一逛荡，嘴角一歪歪，就过去了。
0: 算了，好几天我都没敢来，今天好不容易我来了，你别愁眉苦脸的，给我弄点吃的，咱们俩好好的休息了吧。
1: 蒋大爷一听是气炸肝肺呀，
0: 哎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要不娶这个媳妇儿自己过，哪有这些麻烦，没想到这种肮脏的事落到我们老蒋家，真是羞死人也。这奸夫淫妇我是绝不能容情。想到这，他一转身奔房门来了，咣的一脚把门都踢飞了，像一只老虎一样扑他就扑进来，没把屋里这俩人给吓死了。陶氏是个女流，一瞅是蒋顺，早把他吓堆了，动都动不了了。那个男的可不见，这家伙也像一只虎，而且经验丰富，把左臂一抡，啪，把桌子上蜡灯打掉了，屋里头一团黑，蒋顺仍然没看清他的面貌。与此同时，这家伙一伸手把桌子上瓷壶抄起来，照着蒋顺就是一壶。蒋大爷一歪头，啪，打到门框上，壶碎了。蒋顺照他一扑，这小子一转身，仍然奔那窗户，一脚把后窗户蹬开，飞身行，跳上短墙。蒋顺就明白前者大概他就是这么跑的，等蒋顺再追出去，此人是踪迹不见。蒋大爷一转身回来，把蜡烛灯摸着重新点着了，一看陶氏在墙角那坐着，张着嘴像傻子一样，他一把把陶氏头发薅住了。好人夫，你做的好事儿啊，你这胆子有多大？我且问你，那个男的是谁？哎，跟我说了真情还子罢了，不说真情我掐死你。说话之间把手伸出来，陶氏吓得嗷嗷直叫唤。我说呀，老爷呀，我都说。
1: 说他到底是谁？
0: 这个陶氏一诉说真情，当时把蒋大爷吓得是瞠目结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

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呀，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确诊的，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到了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6、7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儿，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儿，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
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

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重要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重要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呀，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儿。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儿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

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2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八度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了。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煎药室它不挨着吗？这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着个蛋，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占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房，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啊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2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2个人。

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嘛，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十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父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这5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先进，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2个地方。那最开始这10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10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两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2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

0: 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三次，就是出国一年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三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啊，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你看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么韦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交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进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

半病康复呢，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找，我们这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1种、2种甚至是3种、5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5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
咱们。

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白天有事儿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哎，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
真的是大不如。

钱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呢、那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啊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班啊，我就歇一阵调理好，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一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十个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您每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一个两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儿，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给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呀、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只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啊，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啊，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

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艺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1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您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也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就正式开始了，也正式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1种到2种对你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1种2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呀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

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呀、啊？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这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呐、高频呐、激光啊、红外呀、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它差不多，能替代它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有句话说得好嘛，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10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
今天呢

0: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已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9，0371-6249-9855。
1: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舒淇。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的冰川中，人们发现了一具5300年前的木乃伊冰人奥茨。它不仅是一具干尸，更是一个珍贵的时间胶囊。科学家动用了全套现代医学设备，为它做了一次全身体检。CT 扫描显示它死于左肩中箭导致失血过多。胃内容物 DNA 分析揭示了它最后一餐吃了野山羊和谷物。甚至通过微量元素分析，发现它一生中频繁往返于不同地区。最新的研究还通过蛋白质组学分析确定他生前所患的疾病。这些本用于拯救现代人生命的医疗技术，却成为诊断古人死因、还原其生活细节的关键。这仿佛是一场穿越5000年的远程会诊。温馨提醒，现代医学技术让我们关注到一位古人的健康，更提醒我们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定期体检，关注健康，拥有强健的体魄，才能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再次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当然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是通过咱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通电话之后可以报上自己此刻最想听到的戏曲段子，也可以演唱几句咱的拿手好戏。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都可以在群里头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行的朋友，所以真诚地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中。这是我们的线上的参与方式，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中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今天心动不如行动，不妨呢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发送到平台当中。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好朋友们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各位好朋友们所安排播出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

爬墙。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王秀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连日来贺喜声传到绣房。在听这段唱的时候，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在跟着哼唱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声的唱出来，真诚的邀约您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的线下海选，就是给我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期待着好朋友们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就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声音是直接送进我们的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发得特别的清楚，而且是字正腔圆。所以说声音是我们演员在舞台上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良好的声音训练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让声音变得更加的洪亮有力，而且呢富有表现力。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的声音放松，同时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正确的呼吸方法呢，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和呼吸训练来提高我们声音的稳定性和控制力。那么在气息训练方面，您觉得什么样的方法见效最快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分享一下，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我们声音发音和共鸣呢，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训练的，因为你找到了正确的发声方式，通过共鸣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悦耳，也更富有表现力。同时我们要学会正确的语言发音，包括语调的应用，这样呢让我们在表演当中更加的清晰准确的来表达角色他的一个情感。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呢，我跟好朋友们聊到说，这个声音在舞台当中是我们进行表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声音方面的训练，比如如何让我们这个呼吸变得更加的顺畅啊。因为有些朋友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气儿倒不过来了，气息不够使了，是不是？所以基本功训练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每天都能够坚持来进行的。同时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咱们千万别着急着去唱，而是应该大声地去通读，每一个字都要去发准它的字音、它的语调、字头、字腹、字尾，给它发圆润了。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纠正一下自己的方言音。那么更多的方法，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分享好朋友们的演唱啊。这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听王老师演唱到这里。各位好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位老师他在吐字咬字方面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基本上做到了字正腔圆，而且他的这个音域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适合演唱这段唱啊，他的声音穿透力也非常的强。大家在听完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王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对于好朋友们来说，是不是这段戏你也能够唱上几句呢？也是欢迎您能够参与进来，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一段花木兰羞答答。

0: 这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刘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花木兰羞答答，是礼拜上我们在听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吐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合乎四声的要求，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而且要分出来抑扬顿挫，讲究收腔归韵，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吐字清晰。其实除了有好的吐字之外，气息真的是需要大家每天都能够练习起来的，比如像练习绕口令啊、数数啊这些的方法，对于大家来说，您最喜欢的或者说是最常用的一些训练气息方法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段唱啊也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练习气息。
1: 梦想是大年是一冬，谢灯看北太阳西。

为报仇出奸我坐卧不安宁，是西得吉日过半个大兵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在我的心中。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郑州经贸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学校以发展形成以经管类专业为主，管理学、经济学、工学、艺术学、文学、法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371-6249-9995，0371-6249-8555。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节目时间虽然有限，但是好听的唱段却是无限的，所以周六周日的好戏 分享节目单元也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当然也邀约您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 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那么更多经典好戏，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为大家来播出更多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所演唱的《辕门外三声炮》，会唱的朋友咱们一块儿唱起来吧。

岂不烦？他要与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大家伙所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欣赏一位冯同学啊，他今天要演唱的是《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冯同学啊，我看上面标注了说今年是10岁，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声音还是很适合唱这段戏啊，因为我是在看这个视频，所以他的一些表演就会让人感觉到也非常的大方很得体啊，没有那种很扭捏，就是感觉我为了表演而表演，而他的这个声音和表演相融在一起了，真的是给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一个建议啊，可以尝试着让孩子画上戏装试一试，我觉得应该非常的漂亮，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家长朋友能够把随后录制的一些其他的视频发送到咱们的平台当中。所以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给咱们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如果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像这位同学一样唱上几句儿。

0: 咱们也可以把孩子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呢可以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们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来展示一下。那么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请出曲剧名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他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0: 也是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啊！当我们去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是多要通读，然后呢去了解他此刻要表达的一个内心，他要传递给观众什么样的情绪呢？同时着装啊也是需要大家来准备一番的。那接下来需要准备的就是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一块儿唱一唱。我们所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

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归的前一晚上，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